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跨海奔袭，诺曼底硝烟四起，机械化战争经典范本，蕴含极致的火力与机动协同，又怎样体现人的谋略制胜？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透明战场下的战略欺骗能否成功？钢铁洪流能否发挥昔日的辉煌？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一集《制胜之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争演变的历史表明，人类用什么方式生产，就可能用什么方式作战；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可能催生什么样的战争形态。回望战场变革，诺曼底登陆淋漓尽致，展现了机械化战争的极致打法。伊拉克战争依托信息链路、精准侦察与体系协同，全面迈入信息化时代。而近些年的美以伊冲突，让我们直观看到智能化战争的全新样貌。从钢铁机器到智能算法，战争形态的不断演进，背后是人类对制胜之道的认知突破。本系列节目将以历史战例为经，技术哲学为纬，纵览战争形态的三次跃迁，探寻制胜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美英法多国纷纷举行纪念仪式。年近百岁的美国二战老兵亚瑟·罗斯首要公开朗读自己于1944年6月6号后不久写给家人的一封书信，书信内容重现了盟军登陆前后的真实情景，引发现场强烈共鸣。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活动在法国拉开帷幕，首批车辆抵达，历史仿佛重现眼前。军用车队、老式吉普车和历史重演者齐聚盟军登陆战中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共同缅怀为自由而战的勇士们的牺牲。6月6号，以二战真实历史为背景的战争题材影片《诺曼底72小时》正式上映。不同于以往聚焦滩头激战的战争大片，《诺曼底72小时》将镜头对准了登陆行动背后一场不为人知的隐形战役——气象博弈。影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最后72小时为时间轴，讲述了气象学家如何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故事。202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加速战略，提出了蜂群锻造、智能体网络、终结者代工厂等七大领跑项目。美国国防部要求前沿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后30天内部署到部队一线，用机密网络开始学习训练数据，打通各军兵种的数据壁垒，强制实施模块化软硬件开放系统架构，降低供应链风险，推动 AI 由嵌入式为主向 AI 主导的原生作战和装备体系重构转变。目前美国陆军正从多方面推进智能化建设，加快武器装备系统的智能化升级换代。一是淘汰部分过时的装备，美国陆军以不符合作战需求为由，取消、暂停或大幅削减悍马、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AH-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多个传统采购项。二是加快对现有装备的智能升级改造，通过安装先进的传感器、通信设备和指控系统，提升自主态势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三是继续推行美国陆军在2024年提出的接触转型模式，推动新型智能装备快速列装部队。在该模式下，

0: 防务承包商可以将新型无人机、先进的通信系统等新型智能装备融入到部队演训活动，由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进行性能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反馈给陆军高层，以决定是否批量列装，进一步缩短了部队使用市场上最新技术的时间。同时，美国空军提出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推出智能化的六代机和协同作战自主无人机项目。美国海军推出无人自主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加快自主行动的无人水面舰艇和水下无人潜航器力量建设步伐。俄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克里米亚、黑海、亚速海等10多个区域累计拦截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媒体称，这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俄军动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发动了打击。俄媒27号披露称，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2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苏梅州为乌军服务的多家企业实施打击，并切断相关设施供电。这款新型无人机配备光学组件、热成像仪和自导引系统，即便在目标刻意隐藏、对方电子战系统干扰的环境下，也能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声称行动目标是迫使俄方结束战事。今年是诺曼底登陆82周年，回望这场机械化的巅峰战役，从当年诺曼底的钢铁攻坚，到如今各国加速推进军事智能化转型，从传统火力对抗到智能体系博弈，战争的作战模式、制胜规则早已发生颠覆性的变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通过诺曼底登陆这场传奇战役，破译机械化战争的制胜密码，探寻机械化战争对未来的启迪。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吴明熙、军事智能专家李明海、人机协同智能专家刘伟。
0: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战争首先是物质力量的较量，而先进科技从来都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的有效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战争，双方大批科技人员投身于军事科技创新之中，掀起了一场生死时速的军事科技创新竞赛。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诺曼底登陆。
1: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之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伊朗德黑兰举行战时第一次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德军在大西洋壁垒部署了约58个师，配备了大量的坦克、火炮和海岸防御工事，还在西线沿海部署了大量的雷达站，用来监测盟军的海上和空中动向。当时盟军的机械化装备规模远超德军，选择在诺曼底登陆，但这个登陆点一旦被德军识破，德军的机械化装甲部队就能迅速增援，凭借海岸攻势和装甲优势，把盟军的登陆部队挡在海上，甚至彻底歼灭。因此，盟军要想成功登陆，光靠钢铁的力量还不够，他们需要让德军误以为登陆点不在诺曼底，把机械化主力部队调走，为真正的登陆行动创造机会。而这个骗术，就是机械化时代战争中经典的电子欺骗行动，代号卫士计划。
0: 在钢铁相互碰撞的机械化战场上，除了火力与机动的比拼，围绕信息展开的较量同样至关重要。盟军的卫士计划就是电子欺骗战术的典型实践。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子欺骗？它又是如何在迷雾重重的战场上左右战局的？
2: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认为，就是所有的

0: 战争的依据的四分之三元素都是由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它称之为迷雾，而事实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依靠对对手的不确定性的这种干扰来产生和使用的。另外呢，就是不确定性使得未来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就造成了用计用谋的空间越来越大。实际上诺曼底登陆就是典型的一个使用不确定性和战争迷雾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首先呢，盟军在英国的东南部造了一支号称由几十万人组成的一个第一集团军群，而且为了使德国人相信，他们还特地任命了著名的战将巴顿将军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人。然后呢，他们造了大量的充气的坦克和一些假飞机，更有一些登陆艇啊，还有机场，还有一些这个军营等等，这样使德军啊产生了这种迷惑。另外呢，为了使德军更相信这个造假行为，他们还使用了大量的假的电台进行干扰。德军侦察到这些电波和电子的一些欺骗方式以后啊，他们啊就采取了积极的一个响应的措施，他们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调到了加莱方向，对着这个造假的部队来进行这个对抗。而这个什么呢，把很多一些战斗力不强的步兵师和一些少量的装甲部队安排在了这个诺曼底方向，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引真是假、造势欺骗的一个典型案例。
1: 在登陆诺曼底的前一天晚上，盟军首先出动了大量的电子干扰飞机，对德军在法国北部所有的雷达进行了全面干扰，让德军雷达屏幕瘫痪，导致德军无法监测到盟军的真实动向。盟军的轰炸机群在加莱方向投放了大量的金属箔条，导致德军雷达屏幕上显示出大量盟军轰炸机正在逼近加莱的假象。盟军还出动少量的小型舰艇，在加莱附近的海面上拖着特制的浮标，能够释放电子信号，模拟大型舰队的雷达反射信号。在空中，盟军战机模拟了空降部队的跳伞信号，让德军误以为盟军的登陆行动马上就要在加莱展开，同时试试空降作战，配合海上登陆。

0: 诺曼底海岸的炮声和爆炸声越来越激烈，俄军阵地上的预定目标几乎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就这样，六月七日整个白天，在盟军海空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德军无力发动决定性的大规模反击。
1: 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极为关键的一次战役，对于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对于未来战争具有深刻启迪。那么这次战役体现了机械化战争的哪些典型特征？
2: 它典型的体现了机械化战争的显著特征啊！机械化战争呢，它是平台中心战，核心是动，它主要是基于就是说牛顿定律和经典物理学和社会化大生产来生产大量的机械化装备，来实施以物载人、以物食人。陆海空啊，它是一个松散的，主要靠人的指挥谋略来协调的一种模式。它的制胜机理就是以多吃少、以大吃小啊，以快制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基本上体现了它的核心机理。它的决策主要还是以人为主。所以说，由于我们在二战后期啊，在诺曼底这个时候，随着雷达通信的出现啊，它的谋略的欺骗啊，电子干扰欺骗，它这个余地就比较大。

0: 像在现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在大数据关联情况下，你有电子欺骗，那可能它通过图像来一下就给你印证了。
1: 机械化战争是人类战争心态演进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它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鼎盛，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末信息化战争的曙光来临，作为工业文明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机械化战争彻底改变了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延续数千年的战争面貌，建立起一套与工业生产方式高度契合的战争体系，其基本特征深刻反映了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结构特点。机械化战争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工业生产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如农业时代战争依赖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不同，机械化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能源产能、机械化制造能力和交通运输网络直接决定了其军队的装备水平、规模和持续作战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轴心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其在战争期间生产的坦克、飞机、舰船数量超过了所有轴心国的总和。这种以工业产能为核心的战争逻辑，使得战争不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和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
2: 战争的规模是不断的扩大，而且呢，伤亡的人数呢也急剧的上升，这就是这个机械化战争给人类带来很大的代价。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机械化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机械、装备和环境进行了融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啊，我们明显能看到很多的国家呢能够成百万的甚至上千万的组织军队来进行作战，在这个作战过程中啊，伤亡代价也越来越几何数的不断的增加，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大家开始考虑怎样用战争法的方式或者人道主义的方式来限制战争的急剧的扩大和不断的增进，大家就开始准备制定一些法律来限制和规范。再后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匹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啊，很多国家呢，他就采取了一些方法，就是急剧的减少这种生产力的投入。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看到了这种伤亡的代价呢，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在一战的时候，出现了伤亡的人数达到了1000万，受伤呢接近2000万，到了二战的时候，死亡人数达到了7000万之巨。所以我们说是死亡、法律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迫使大家不断的重新思考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影响。另外呢，在机械化战争过程当中啊，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军事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比如说，意大利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杜黑，他提出了这个制空权的概念，使得航空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第二呢，美国著名的海军的理论家马汉，他提出了制海权的概念，这样呢，就是海军在战略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二战期间，德军著名的将领叫古德里安，他提出了闪电战，这充分的把机械化战争推到了历史的舞台，形成了新的作战范式。所以我们说，整个的机械化战争涌现出了很多的军事理论，而这些理论呢，又大大丰富了人类的军事思想。
3: 机械化战争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工业生产能力为物质基础，以机械化装备为主要作战手段，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为基本形式，具有战场立体化、作战机动化、指挥集中化、后勤规模化等基本特征， 虽然随着信息

0: 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战争已经取代机械化战争，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但机械化战争的基本规律和作战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深入研究机械化战争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战争形态的演进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诺曼底登陆战役，双方约有24万人被歼灭，被摧毁的飞机、战车、大炮更是不计其数。回望这场经典之战，不禁引人深思：如果将诺曼底登陆战役放到现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战场上，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2: 应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现代战场啊，它就是说探测、感知的领域多，手段多啊，这是第一个。因为天空地海甚至是我们开源网络啊，都有很多信息啊来验证这个事儿，它手段也非常多。我们通过技术的发展，可见光、红外视频啊、扩散空间雷达的成像，它能够穿过这云层。另外呢，我们还要对它那个目标的电磁频谱啊，它的声学特征、位置特征，还有它的运动轨迹啊，我们都通过这个来进行那个描述和预判。第二个呢，随着 AI 技术的应用呢，它可以毫秒级、秒级啊，把几百个卫星的感知的数据啊，它可能在秒级就能把它识别。这些技术涌现以后呢，它使其就是我们那个杀伤链啊，从感知、决策到行动，甚至评估杀伤链，在不断的加速啊。这样呢，就是我们在现代条件下，你说我们再来进行诺曼底登陆，你搞电子羁绊，结果那个图像红外发现你根本没有那么多装备啊，所以说它是个假的。另外呢，它识别速度之快，原来的蒙率你就跟不上了。它基于实装的，虽然是有些可能里头有些假消息，通过这个大数据关联，能够把这个有些假的信息给你过滤掉，而真的信息提取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机械化、智能化条件下啊，我们再实施诺曼底登陆，对方能了解你的那个整个作战方案，能够实时的调动部队，你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啊！尤其是这次俄乌冲突啊，刚开始战前的战略欺骗就充分验证了这一个结论。
1: 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各方面的专家和信息都表示说，乌克兰应该撑不过3到4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不仅撑下来，而且在基辅方向去实现了反击。在这其中，基于大数据的情报信息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2: 战前啊，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欺骗和认知对抗达到了极致。美国人说俄罗斯要全面进攻乌克兰了，这个俄罗斯说我没有进攻乌克兰的计划啊。然后俄罗斯说我们已经撤军了啊。拜登还说他没有撤军，他是在征兵，而且呢，俄罗斯还通过单边、双边啊，反而还发表一些新闻啊，说美国人说的是假话啊。但事后证明，美国人基于大数据关联的推测啊，印证了这个事实。他怎么做到的呢？啊，我们从技术上分析，他至少从四个方面就可能得到这个印证和关联，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第一个是航天侦测。啊，第二个是航空判断，第三个是后勤印证，第四个特工关联。啊，我们看第一个，它的航天，美国人一开打之前，从2021年俄罗斯搞演习开始，他就调用了200多个商用卫星，还有电子侦察卫星，还有他自己的军用的，高度的对俄罗斯的整个演习和排兵布置以及。发现他已经不是搞演习了，而是逐步大量的征兵啊，进行了侦测。举一个例子啊，其中马克萨辛，他在美国让他开源公布出来以后啊，我看到在俄乌边境在叶利亚地区，2021年的9月，他都是一片空地，到了11月就是填满了部队和装备，而且他的卫星图片还标注4C集团军的总部。和144摩托旅的指挥车的位置啊，而且他本来图片就是有多少型号数量都标得门清啊，所以说从航天这一块就掌握了他的

0: 概的动向。第二个是航空的判断，啊，像美国空军和北空军是 18C， 还有那个 RC-135 那个系列全品，还有那个 RQ-4 啊，全球鹰啊，海军的 P-8A， 都进行了全天候全时段的侦测。这样对俄罗斯的不仅他的部队动向能掌握，他还能详细了解他那些图像啊、电子频谱各种参数。第三个是后勤，后勤这美国人发现啊，他大量的往俄乌边境啊不断的聚集后勤物资啊，还有大量的供应油料和弹药，特别是在战前，美国人的情报人员说，发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建了大量的医院。而且提供大量的血液和血浆，这就不是搞演习了。再加上呢，华盛顿邮报披露，就是美国在俄罗斯的高层和前线有大量的线人啊。但这些线人，美国人吃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他发现70%是假的。但是真的印证可靠的线人提供了情报，天空、地海和后勤印证以后，他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1: 在基辅方向的实际作战过程当中，俄罗斯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俄乌双方围绕安东洛夫机场的争夺实际上成为了整场冲突由闪电战向消耗战转变的关键。
2: 安东洛夫机场争夺战成为俄乌冲突战局的重要节点，这场突袭直接终结了俄军的快速作战构想，让冲突彻底转向消耗战。那么在此次作战中究竟暴露出俄军哪些作战短板？
3: 一是安东洛夫机场事先泄露情报，二是俄罗斯在整个安东洛夫机场投入的兵力和重装备严重不足，三是乌克兰实施顽强的争夺，拖延了俄罗斯宝贵的黄金时间，让72旅对着跑道打。俄罗斯的76空降师，约20架12-76运输机无法降落，不得不飞回白俄罗斯。
0: 其实安东洛夫机场啊，它准备了成一个加强连，啊，大概是卡52和米8，大概有30多架飞机。但是一个连这么大一个机场，乌克兰在事先拿到情报情况下，啊，它的防空，它的那个快速反应的，它那个动员那个4旅，还72旅，啊，然后还有它那个炮旅组织的，就基本上对着跑道进行了很多的打击。中间呢，因为它有个反复的争夺，俄罗斯原来计划的大概是要占领安东洛夫机场，76空降师要落地以后，12小时。要大概是空地一体，要向基辅开进的啊，几经周折啊，他失去了黄金的12小时的时间，直到第三天的大概也就72小时以后，他才聚集了部队，从了闪电战变成了19战。这个机场应该是对乌克兰的一个全局有重大影响。
2: 安东洛夫机场的意外僵持，让俄军宝贵的决胜窗口期被白白耗尽。战局之所以出现颠覆性反转，不只是兵力部署的失误，更源于俄乌双方信息化、智能化作战能力的差异。
0: 大概有3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美国人核心是他通过空天的信息啊，全天候的及时的给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他的马克萨星啊，它的定位精度是0.3米，它下来以后差分除以到0.15，每天在俄乌那个战场重返周期15次，每次过顶大概10多分钟时间啊。而且据说在基辅方向作战的时候，经济学人在2周年的一篇文章啊，他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就是说在基辅方向，鹰眼300电子侦察的卫星每天提供信息给乌军，俄罗斯的部队到了哪儿啊，卫星到了哪个地方啊，大概有多少规模啊？虽然乌克兰兵力非常少，但是呢，他能抓住要害啊，甚至还实施一些什么炸坝那些很多重视来处理啊，所以说这个给他提供了一个方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兵自动化武器装备主要有3类，

0: 有很多型号啊，受到了乌克兰的欢迎。第一个就是标枪啊，它发射掉了很多啊，但是那开阔条件下用的比较多在郊区。第二个是城市作战里用的反坦克导弹，就是说它的后座，像我们在部队原来就是打那个单兵那个四零火箭筒的时候，后边必须要30米的安全距离，而它这个装备不需要啊，随时在封闭空间就可以打，3到5秒锁定了目标就自动啊发射。第三个特征就毒刺，那个毒刺呢，它大概是5000多米啊，高度也是5000多啊，5公里以上，而且它是红外制导的，自动敌我识别。还有一个呢，其实上乌东开战以后啊，乌克兰它开展了好多个型号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软件系统，这质量优势就体现在刚才说的，一个是天空地的快速的感知，第二个智能化的单兵那个武器，第三个就是信息化、智能化的系统，它是边做边改。
1: 通过俄乌冲突可以看出 ，AI 和无人系统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作用越来越突出。目前俄罗斯也结合实战经验加速攻关，提升信息感知与精确打击能力。例如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二搜寻者攻击无人机，俄罗斯代号东陵的新型反无人机系统已经完成测试，系统由负责跟踪低空小型目标的雷达站，监视空域和确定通信信道的无线电技术模块组成。军事智能化的本质是利用智能科技为战争体系建立多样化、基于数据驱动的作战模型与优化算法，重点解决战场快速感知、作战决策优化、行动精确控制等重大课题。人工智能三大学派正好与此对应，对军事领域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刻、革命性的。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海奔袭，诺曼底硝烟四起，机械化战争经典范本，蕴含极致的火力与机动协同，又怎样体现人的谋略制胜？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透明战场下的战略欺骗能否成功？钢铁洪流能否发挥昔日的辉煌？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一集《制胜之机》。
1: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到现在，人工智能风雨兼程，经历了连接主义、符号主义和行为主义这三大主义呢，奠定了人工智能。

0: 发展的基础。其中啊，连接主义它主要表现为现在大家使用的大模型，还有图像识别、音频识别，还有多模态的这种识别，以及现在用的知识问答，还有一些是这种自动化编程，这都属于连接主义。第二个呢，就是符号主义。符号主义呢，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为流行，它主要代表是专家系统、知识图谱，大家用的一些规划性的，还有仿真性的一些软件。行为主义呢，就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包括家庭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还有无人车、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无人船等等，都属于行为主义。这些主义的诞生，衍生出了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然后呢，他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于军事领域的舞台。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三主义的衍生，也是为下一代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
1: 连接主义在军事上的体现是战场智能感知系统，符号主义主要体现在作战任务规划和决策系统，行为主义主要体现在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精准控制系统。在俄乌战场上，连接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乌克兰德尔塔战场态势感知系统，采用北约标准，通过数据链迅速反映到北约指挥所平台上。该系统每天对天、空、地、海等探测的大量战场目标信息进行识别处理，快速形成目标清单。在2022年增加了40多种功能，30多个版本。到2024年，每天4000个目标有一半由 AI 处理，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符号主义的代表是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根据目标清单，按照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功能最匹配等进行高效分配火力打击单元。行为主义的代表是前麻智能火控系统。该系统配发到了乌军97%的部队，根据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发来的坐标，通过电脑程序进行自动检算，实时调整火炮的方位角进行射击，并通过无人机校准来实施更改。三个系统加速了战场的感知、决策、行动杀伤链的进程。
2: 战争形态的更迭本质就是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变革。机械化时代的作战体系又会对如今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带来哪些影响呢？
3: 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一个新生战斗力因子和原有战斗力因子相互交互的过程。这个交互过程因为新生战斗力因子的特性不同而变化。机械化时代是叠加模式，人类有史以来战斗力生成模式一直以加的方式在演变。从石器时代人的体力和技能的叠加，到冷兵器时代刀剑穿透力的加入，再到火器时代火力的注入，以及机械化时代机动力的产生，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就是在沿用叠加方式形成机动力加火力加防火力加人力的展现方式。期间信息力虽然一直在战场上具有主奏轻重的地位，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体现在古战场信息的重要性。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知己不能完全保证，知彼则更难。就如诺曼底登陆前，盟军并没有获悉德军在阿马哈海滩兵力调配的信息，造成己方人员和装备大量损失，信息力成为战斗力因子中最不可控的一环，从而在战斗力生成中扮演了从属角色。当机械化时代的火力、机动力遇到物理极限，人们就会从其他的角度进行升级，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作战从属角色的信息。信息 成为战斗力生成中的

0: 渗透因子，它以信号、知识和指令的形式穿透物理域、认知域和社会域，产生信息交互、信息传播、信息动力等效应，为其他战斗力因子赋能。
1: 回望百年战场风云，作战模式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迭代升级，每一次变革都重塑着战场的规则与格局，人类探索战斗力生成规律的脚步从未停止过。从机械化到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不断演进，也为我们留下诸多思考。
2: 智能化战争给大家带来的冲击，将会取代很多大家以前的习惯的一些概念、一些想法。比如说人类的智慧现在通过人工神经网络衍生出了现有的大模型，还有人机环体系化的作战依然成为了目前战争的新形态。人分为不同角色，有指挥员，有作战人员，甚至包括机器人、数字人。机器呢，既有机械化的，也有自动化的，还有智能化的。环境呢，它包括了社会环境，刚才李老师提到了，还有信息环境、物理环境，还有甚至包括了自然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环境。在这个复杂的对抗领域里边啊，人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我们说以人为本，智能向善是中国历来发展的主要思想。在这个期间啊，我们特别看到了智能化战争啊，它走向一个复杂体系，不断的演化发展。我们说这里边不但有机器的计算，而且还有人的算计，更有环境的这种协同。所以我们说不但有态势感知，还有事态之感，这种高速的融合逻辑和非逻辑，这种符号和非符号，数据和非数据的不断的这种混合，使得战争越来越有高科技的味道，也使我们看到未来智能化战场给大家以崭新的面貌。
3: 三大战争形态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啊，很有特点。机械化战争它是四个力啊的叠加，主要是表现为就是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人力啊，他们之间的协调呢，主要通过人员、人力来协调。信息化战争呢，它是倍增模式，通过网络信息啊，它形成一个，就把各军兵种啊，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啊，能够形成体系对局部，网络对离散的啊，它的一种制胜的优势。另外，我们看一下那个智能化战争形态呢，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指数模式啊，指数模式呢，就相当于是它是一种跃变跳跃式的啊，井喷式的一种增长啊，它既有我们信息化的机械化的这种叠加，也有那个倍增，但是它更多的是这种刚才说的井喷的这种涌现。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材料啊，在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天上的卫星发现伊拉克地面的部队，让美军的阿帕奇去打，结果这个信息要传到阿帕奇的火控系统，美国人发现全通过人员的手工来啊，通过到地面站、到连子、到前子、到跨军兵种的船员，全是人工，三天时间啊。到2020年，美国的陆军的汇集工程演练啊，通过四个智能化的算法加一个星链啊，他把这个 OOD 闭环缩短到了20秒。
1: 美国陆军在2020年8月汇聚工程演习中，造雨者算法把空中无人机和低轨卫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标准化，并在干扰环境下通过星链系统传到华盛顿州联合作战中心。连接主义的普罗米修斯算法对传来的目标图像进行智能识别，然后通过星链系统传回尤马试验场陆军中心。用符号主义的火力风暴算法进行派单给155火炮，最后通过行为主义的射击算法直接传到155火炮的火控计算机，自动对目标进行打击。这个过程使战场的观察、判断、决策、打击的闭环时间从原来的几十分钟缩短到了20秒。

0: 这不仅仅是一个指数两倍的关系啊，是一个指数级的一种关系。这次在美以冲突中啊，我们看到美国人和以色列的那个拦截，面对伊朗的几型的高超声速导弹啊，他算得出来 AI， 但是呢也拦截不了，因为他的爱国者啊大概最高是6.5个马赫数，然后呢实际上伊朗他打固定目标啊，他的速度都5到7个马赫，甚至10到12个马赫数，所以你算得出来 AI， 但是你腿脚跟不上。所以说我们说 AI 一定要和机械化信息化它要融合起来啊，这是这是一种就是我们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战略问题。所以说这个三大主义啊，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既是我们自动化战争的技术的一种起点和那个技术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制胜指导的力量源泉。
1: 在眼下制胜未来，要学会当好桅杆上的瞭望者，敢于走出思维的舒适区、熟悉区，主动求变，积极探索，用思想的风暴席卷陈旧僵化的思维，才能牢牢掌控制胜的命脉。
2: 回望诺曼底登陆这场经典战役，它既是机械化战争的巅峰写照，也见证了机械化作战的极限。战争形态不断向前演进，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入战场，在传承过往作战经验的同时，也持续重塑着现代战争格局。以史为鉴，才能紧跟步伐，直面未来战争带来的全新挑战。在接下来的五句互动中，我们也请来梁直老师为我们讲述机械化的前两个阶段：罗马化与摩托化。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直。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机械化的前两个发展阶段，罗马化和摩托化。那么什么是罗马化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步兵仍靠步行作战，指挥员靠乘马，重武器装备靠畜力运载，并拥有相当数量的骑兵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骑兵部队和罗马辎重运输部队逐渐退出了各国军队序列，坦克和装甲车辆代替了原有骑兵部队的作用，摩托化、机械化运输部队取代了罗马辎重运输部队，但是罗马等畜力在局部战争中仍有使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普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中，葡萄牙军队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投入了骑兵部队。那么摩托化是步兵以车代步，运力呢为汽油发动机、胶轮车，装备全部由车载。摩托化步兵师编有摩托化步兵团、坦克团、炮兵团和工兵、通信兵等兵种分队，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明显增强。摩托化步兵团彻底地告别了铁脚板，步兵机动全部乘坐车辆。法国经典的二战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当中，德军士兵骑着军用摩托车一路追击英军飞行员的场景，让人们在为英勇顽强的飞行员捏一把汗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了军用摩托车在战场机动作战时的独特作用。那么除用作运输工具，各国军队呢都曾普遍地采用摩托车作为武器搭载平台，搭载的装备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小车拉大炮的反坦克摩托设计尤其与众不同。比如苏军在跨斗摩托车上安装了反坦克火炮，空降兵部队呢可以进行空投。再比如法军的反坦克摩托。1969年2月，我国开始组建摩托化步兵师和摩托化步兵军。1985年，解放军全部实现摩托化。从罗马化到摩托化的历程大约是30年。
2: 好，感谢梁直老师的讲解。今天的加盟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从传统火力对决到科技以智争锋，时代浪潮推动战局演变，全域融合感知，杀伤链快速闭合，虚实边界消失，迭代进化加速，洞察战争形态变革，解码未来战场制胜机理。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二集《制胜之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蜜蜂检测精准简陋，安徽气密值得信赖。微笑天使，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

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我

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管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2: 光明需要手段，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生。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9: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

0: 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强度超4倍，美国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宣称打击85处美军设施。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则警告美国需为违反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美军加油机现身东地中海，超20艘舰艇在中东水域巡逻。然而袭击前夕，美军林肯号航母竟离开阿曼湾，是进入打击阵位还是短暂收缩部署？以色列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密切协调，一旦局势升级，是否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以军宣称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真正的和平何时到来？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仅仅间隔十天，美国、伊朗又一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爆发军事互袭。特朗普更放话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八号深夜，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令，美军已启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东部沙赫尔机场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美军动用精确制导弹药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本轮打击规模和强度是十天前打击的4-5倍。伊朗方面态度强硬，表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2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2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菲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

0: 发表声明说，若敌方在伊朗海岸实施登陆行动，将进入无法脱身的境地，且不会有撤离机会。
1: To me, I think it's over.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不想和伊朗人打交道。伊朗方面称，美国政府需为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2: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廖先生，那么美伊在短暂停手了10天之后啊，为什么又再次爆发了军事互袭呢？
3: 这两天伊朗国内正在举行国葬，本来特朗普也说因为伊朗葬礼期间不会跟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一次双方再次发生互袭，第一呢，可能是因为特朗普觉得没了面子，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参加北约峰会，这个峰会呢，特朗普还是非常重视的，相当于他用国王会见臣子或者狮子巡视领地的这种心态去的，他非常志得意满。结果在这个时候伊朗不给他面子，所以他非常生气。因为就在袭击发生前，或者说在本周早些时候，伊朗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文件，要求说我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水域要行使主权和管辖权。那么一些船只经过阿曼一侧驶离海峡，再一次违反了伊朗的这个要求，所以伊朗对这些船只再次发动了打击。这一次就让美国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这表明上一次的袭击完全没有对伊朗构成足够的威慑，完全没有阻止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相当于美国凸显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所以这一次美国说我一定要对伊朗发动一个狠狠的一个打击，那不仅仅是还要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更相当于我要对他进行一个惩罚。那么对于伊朗来讲，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牌很有可能是伊朗手中最后的一张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以退让的一个余地，在海峡问题上要么人人安全要么没人安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且清晰的一个信号，那么就决定了美伊之间在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让步的一个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硬碰硬。
2: 那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称呢，美军本轮袭击是上一轮规模和强度的4到5倍，那么结合美军通报来看，您认为本轮袭击强度具体高在哪儿呢？
4: 主要打击的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伊朗的军事目标和军事设施，其实主要打的还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一些小型高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和这种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当然呢，这一次呢也打击了伊朗偏远地区的一些这个铁路桥，那么展示出美国它是有能力针对相关的这个军事行动进行升级的。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和美国军方在传递一种信号，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战，美国它有这种火力压制的能力，那么在军事实力的运用方面它要展示自身的这样的一种优势。但是呢，伊朗面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肯定还是进行这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反击，你打我80多个目标，我就要针对你中东地区的这个军事设施我也打这个80多个目标。所以现在呢，这种互袭行动对于双方后续的谈判肯定会产生干扰，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2: 那继续请教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此次反击也是进行了强度上的升级，具体和以往有哪些不同呢？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显然是强化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在此次美军袭击的过程当中又打下了一架这个死神无人机，而且呢，这一次的反击行动或者说针对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反击行动还是比较猛烈的啊，不仅使用了无人机，应该也是动用了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反击手段呢是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升级。那么接下来的两三天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在两三天之内双方啊他的这种互袭的烈度有所弱化，甚至呢最终都对外宣布完成了这种打击行动或者是报复行动，那后续的这个谈判可能还会继续。如果双方的互袭在不断的升级，那霍尔木兹海峡停航的这个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所以呢交战的交火的这个持续性值得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观察。
2: 那么当前局势还有哪些进展，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从美国角度看，选择此时行动也有其战略考量。一方面，美国希望迅速回应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升级的航运安全事件，避免伊朗进一步强化对海峡通行规则的控制。另一方面，美国也试图通过展示军事优势，向地区盟友证明其仍然有能力维护所谓航行自由。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此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的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地区军事存在以及安全规则的根本分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那请教廖先生，我们看伊朗方面呢是警告称，一旦有人试图从伊朗海岸实施登陆行动，将无法脱身。那么美伊这种远程互袭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牵扯到抢滩登陆呢？
3: 主要目的就是警告美国不要误判形势，造成冲突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一次的冲突还是蛮紧张的，很多分析认为这是6月17号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时刻。谈判能否举行，然后未来冲突会否持续，已经成为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一次的严重程度超过上一回，美国军方自己说是上一次打击强度的4到5倍。那么特朗普也说，这一次我打的目标远远超过上一次，不仅包括伊朗军方的一些设施，还包括一些基础的关键设施，以至于让大家非常担心局势会否进一步的一个升级。而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打击的目标里还包括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岛屿，一个就是格什姆岛，还有一个就是哈尔克岛。我们还记得从2月28号战争爆发以来，媒体呢就不断地研究探讨美军是否会夺岛，是否会占领这两个岛，然后等等不一而足。那么这一次这两个岛屿又传出了爆炸的声音。这两个岛，一个是伊朗的军事重镇，一个事关伊朗的经济命脉，可以说是伊朗最重要的底线还有红线。那么这一次军事升级之后，伊朗军方是非常担心的，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警告，如果你真的要采取升级的话，那你一定要注意后果，不要让局势真的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阶段。
2: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还指责美国有五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是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那么您认为啊，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有被撕毁的可能？而双方又是否会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呢？
3: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协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脆弱了。

0: 因为它完全是在美国打不赢、伊朗不能败的一个前提下达成的，所以自始至终就很少有人乐观地认为会在60天之内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甚至于启动最终的一个协议。那么伊朗国内呢，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美国的拖刀计，很有可能是美国的缓兵之策，以便卷土重来，再次对伊朗发动一个打击。所以在这一次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时候，伊朗国内重新又有了这种讨论，他们就说现在没有履约的必要了啊，因为美国方面已经完全的违反了这个协议。那么这是伊朗方面。那么美国方面的表态同样非常激烈，特朗普说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同时又说我不反对继续进行一个谈判，而且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对于特朗普的这种即兴表演或者即兴发言已经麻木了，很多人就越来越相信可能没有一个最终协议，因为特朗普或者美国政府更想要的就是通海峡，如果海峡通了，是不是特朗普就可以宣布我已经胜利了？那么更加棘手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核问题，可以留在后边慢慢的一个扯皮。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很有可能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很可能就没有一个最终协议。那么从伊朗的角度同样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进入了一个谈判的节奏的话，那是伊朗最擅长的一个领域，那么进一退二，那么就把美国拖进入一个无休止的一个谈判之中，直到这个协议被黄掉，我想这个可能性实际上也是存在的。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开始同步调整军力部署，以色列方面也全面提高了战备等级。来看短片。
2: 航班信息跟踪网站显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当天，多架美军加油机从英国起飞前往东地中海区域活动，除了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保障外，有消息称美军向约旦调动了部分 A-10 攻击机。此外，美方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军舰艇正在中东水域巡逻。然而，半岛电视台6号根据卫星图像分析发现，美国林肯号航母已离开阿曼湾，在2周内向南撤退了约207公里，目前部署在阿拉伯海。卫星图像对比显示，林肯号航母从阿曼湾距离伊朗恰巴哈尔港约140公里处的位置，撤退到阿拉伯海上距离阿曼海岸以东约104公里处。另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以军已全面提高战备等级，并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就在美军发动打击的当天，有多架美军加油机在东地中海区域活动。那同时呢，有消息称美军是往中东调动了部分 A-10 攻击机。那么您认为接下来美军会进行怎样的作战部署呢？
3: 美军现在针对伊朗实施威慑，或者说呢采取这个打击行动。美国空军是主攻手，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是预备队。那么此前呢，美国空军大量的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那这些空中加油机啊，原本是要返回美军在欧洲的一些空军基地，或者说撤回美国本土的。但是现在呢，局势又紧张了，所以不排除啊，他们的啊这种行动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可能会在以色列多停留一些时间。此外呢，现在美国空军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还是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他会从其他的任务区调派更多的 A-10 攻击机。A-10 攻击机啊，在打击海上小型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当中，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要比更为先进的固定翼战斗机要强一些，所以不排除未来为应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有可能爆发的这个规模更大或者说持续时间更长的这个冲突，这个美国空军要专门组建一个以 A-10 攻击机为核心的低空的猎杀小分队，那么所要攻击或者是瞄准的这个目标，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武装快艇。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相信呢，霍尔木兹海峡不太可能实现真正的、完全的这种和平或者说是稳定，不排除这种零星的交火或者说小规模的冲突还会时有发生。
1: 那与此同时呢，廖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呢是提高了战备等级，而且是和美国密切协调。那一旦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是否

0: 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呢？
1: 我觉得现在以色列正在相继而动，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这一次事件它是一个突发行为，它不是美国跟以色列谋定而后动的一个长远计划。所以这一次事件爆发之后，以色列就说这是美国的单独行动，以色列没有参与其中。那么至于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攻击行动，我觉得要看局势的演变，看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看美国是不是要下定决心搞个大的，看美国是不是要真的放弃谈判解决的一个渠道，然后重新采取军事手段。因为现在美国国内还有很多的掣肘因素，国际媒体大多数分析都在认为美国不太可能真的对伊朗再一次爆发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点。那么二要看局势是否对以色列有利，因为大家都清楚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伊之间达成停火的，那么一直可能要采取一些破坏的一些行动，甚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才是美伊停火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在之前就有媒体暴露出来，美国非常担心以色列会暗杀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议长卡利巴夫，以此来破坏谈判。所以下一步局势走向确实是要看以色列怎么去评估形势的发展。那么最后一个也是第三点，就要看以色列会否被牵涉其中。因为现在黎巴嫩的局势依然紧张，如果因为黎巴嫩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伊朗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打击，我相信以色列必然要进行一个回应。
0: 再来关注黎以局势，以军宣称全面控制博福特岭，而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来看短片。
2: 尽管前段时间黎巴嫩、以色列、美国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仍未停止对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当地时间五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区域。博福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另一方面，意大利外交部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会谈暂定于十五号至十六号举行。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在罗马进行。他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以军是宣称已经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岭，那么您认为以军是要地面推进到什么程度才会收手呢？
3: 以军占领博福特岭相关区域，首先呢是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啊，他在相关区域内的这个兵力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压制。其实以军一直在博福特岭区域和周边展开军事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那么就包括要侦察和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在相关区域内构建的这种地下的掩体和这个地道。那么以军之所以要针对博福特岭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就是要在黎巴嫩南部定下一颗钉子。那博福特岭啊，它是一个制高点，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以军控制了博福特岭之后呢，不会轻易的撤离，大概率呢会在博福特岭的相关区域内建立炮兵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察哨，那么也会建立空对地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系统，随时针对在周边区域内活动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击。而且呢，之所以要定下这根钉子，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吸引黎巴嫩真主党的火力。以色列呢是要把博福特岭构建成啊这样的一个非法的军事堡垒，用它去吸引火力，最大程度的保护以色列的一些啊边境区域的这样的一些人口密集区的这种安全。那么所以针对博福特岭地区，以色列可能会持续的投入这个更多的作战兵力，而且呢不排除会打造更多坚固的这种防御工事和这个军事堡垒，可能是要长时间赖着不走。
0: 那廖先生，我们看到黎以双方是暂定于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那么以色列方面呢是称要寻求所谓以

0: 全为基础的和平。那您认为这种和平能实现吗？
1: 实际上想说的是，我要安全，给你和平，意味着主动权是掌握在以色列手上的。那么什么是安全？这是一个特别空泛的一个定义。以色列要求的是绝对安全，但是绝对安全我们都知道意味着以色列永远不觉得安全。我们知道现在中东有两个协议，两个进程，一个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另外一个就是美黎以三边框架协议。那么这两个进程和两个协议实际上是相互交叉和相互排斥的。譬如讲啊，美伊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但美国跟以色列说没有黎巴嫩。这个协议还规定要求美伊双方各自约束盟友，但是以色列说这个协议不包括我，因为我不是签字方，所以对我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关于美黎以三边框架协议同样如此，这个框架协议谈判的重点是黎真主党交枪还有以色列撤军，但是以色列坚持只有真主党解除武装然后我才逐渐撤军。那么真主党说，我又没有签署这个协议，我凭什么要遵守它？而且我一直坚持只有以色列撤军之后我才能停火。所以这两个协议是两个进程，实际上都相当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那么这有可能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因为他第一不愿意美伊真的达成停火，第二就像魏先生所讲，他不想从黎巴嫩撤军，所以呢他就想主动的控制这个谈判的进程。现在有一些分析说，以色列很有可能想用美黎以三边的框架协议取代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冲突当事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军将对伊朗行动定性为进攻性打击，并动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核电站周边遭美军袭击，伊方军政部门密集回应，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多个美军目标。海上威慑力度不减，美军迪利波里号、全师号两栖攻击舰低调换班，林肯号、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持续驻守阿拉伯海，美军 F-18 战机机身图标首度曝光，空袭伊朗记录。前白宫办公厅主任上门警告以色列，中东局势升温之际，日本考虑紧急储备石脑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羊羊羊，
7: 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个团伙呢，就是晚上进行行动。
9: 我们将抵近侦察，慢慢的接近我们的目标。目标船高速为零，也就说它停住了。这个情况正常是有点反常的。
8: 接近它的时候，发现我们立马就逃窜了；靠近它的时候，会用探照灯来照射我们，影响我们的视线。查缉一起海上走私冻品案件，海况很差，海上呢刮疾风。我们这艘船占据真伪之后，果断的进行靠帮。
10: 下，快！
11: 到了！
12: 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好我们海域的平安。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现在是在执行一次海上打击走私的一次抓捕任务。
1: 现在我们的目标船舶已经从投机东南方向往它的这个西北方驶离。
2: 海雾裹挟着柴油的刺鼻气味，在黄渤海交界处一片隐蔽的野码头弥漫开来时，一张布设已久的网正在无声河落。
3: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55，此刻的我正跟随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艇紧急奔赴渤海某海域。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警执法员已经全部就位，而且现场的气氛我们可以感觉得到非常的凝重和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烟台海警局的执法员通过他们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了一艘非常可疑的快艇。
2: 夜间高速途径，航迹漂浮不定，速度远超正常航行，这艘快艇反常的细节让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员们提高了警惕。
4: 我们辖区周边是环渤海经济圈，这里货物流量大，对违法分子的诱惑很多，所以这里是维护海洋经济和贸易秩序的前沿。
5: 这个团伙呢就是晚上进行行动，晚上容易也是躲避我们侦查嘛，进行一些走私行动。
2: 警情骤起，执法员们疾驰目标海域，一场海上抓捕旋即展开。办案白起两例个人三等功，这些履历并未让烟台海警局的新陈烨在任务中有半分轻松。越是经验丰富，越清楚大马力快艇的凶险，这一次他比谁都更绷紧了弦。

0: 该是大马力快艇，它应该是由四五个发动机以上，航速比较快，改装的，比较容易逃跑，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比较大。
1: 这类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航速非常快，且转向灵活，给海警执法员的海上抓捕制造了极大困难。
0: 大概率应该是海产品吧。一船的数量，根据我们经验来推断，大概率都是在七八千斤以上吧。价值根据当前这个海产品的种类，有可能能过百万。
1: 海上走私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既直接威胁民众的安全与健康，也破坏着国家经济和法治根基。
2: 我们打击走私，一是维护国家经济秩序，走私分子偷逃税款的恶劣行为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二是守护公共安全防线，像是走私冻品，没有经过检疫检验，很多携带病毒，走私的成品油来源不明，储存不规范的话，极易发生爆炸火灾。
1: 此刻，星辰夜带领执法员航行在漆黑的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而且水面还有渔民的各种海产品养殖架，执法艇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动力丧失等意外状况。
0: 我们将敌机侦察，然后慢慢的去接近我们的目标，通过我们的雷达去进行锁定，然后在抓捕过程当中呢，我们双艇去慢慢的去靠近，左右去夹击，然后精准的去拦截。
3: 一个亮点，
4: 这位的一个快艇，
5: 这是什么亮点？
0: 它是一个
4: 船首，船首。
0: 刚才我们发现目标船航速为零，也就是说它停住了，这个情况正常是有点反常的。
1: 目标快艇的航速突

0: 突然归零，难道是走私分子嗅到了危险，准备弃货逃窜，毁灭证据？
1: 一种情况有可能它自身的船舶出现一些故障，第二个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警觉，它有一些反正常的一些举动。
0: 情况不明，但时间不等人，一旦走私分子完成毁证或脱逃，这一夜的全部蹲守都将归零。星辰夜决定加速抵近目标船，实现人赃俱获。
2: 我们现在离目标应该五海里，到时候你俩跟着我做保险啊。
3: 是，
2: 把船都关了。
4: 是
5: 前面亮灯的地方是吧？
4: 是。正前方，正前方，他们打了手电，
5: 距离多远？
4: 100米。
0: 执法艇在浪涌间剧烈颠簸，但星辰夜和执法员们抓捕的决心却在摇晃中愈发坚定。
5: 直接别在快艇的外侧。哎，扣上，扣上，扣上，
4: 扣
5: 上，
4: 扣
5: 上，扣！把灯打开，把灯打开。
6: 接近他的时候，有10米左右的时候，距离很近了。我们一打开灯光，准备去靠帮他抓捕他，发现我们立马就逃窜。他当时正和一条这个游船进行过驳汽油。
5: 快点，快停！左边，左边，我锁，我锁。
7: 我走，快停！他的发动机就没关，随时在准备逃窜。你看这个船打满舵，6台发动机同时开足马力逃窜的时候，我们就立即拉响了这个警报。
5: 往前跑，靠上去，靠上去！
4: 靠靠靠靠上去！
0: 就在执法艇逼近的刹那，目标快艇突然发力，毫无征兆的骤然加速猛窜出去。
6: 他们本身他们就很狡猾，哪怕就他们在这停着，他们不熄火，他们的发动机随时保持一个能逃窜能逃跑的一个状态。从这个行为上来看，这个犯罪团伙应该是一个很狡猾，也很有这个反侦察经验，一个惯犯。
0: 原来目标船舶正在加油补给，狡猾的走私分子即便在补充油料时，也始终保持着随时逃窜的戒备。
4: 那边，我左先的。
6: 这是一个大马力摩托艇，就是有6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船长大概在近20米左右，它这个速度在海上的话，它能跑50节以上。一看到逃窜之后，我们双艇就采取这个左右夹击的战术去进行追捕。
0: 航速达到50节以上的快艇通常被走私分子称为海上飞车，这是一场必须依靠战术协同和过人勇气才能应对的非对称较量。
5: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8: 警告，它的速度还是不断的加快，现在它正在不断的转向来躲避我们的追捕。
9: 前方船舶，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5: 左旋，左。啊，现在我右拐了，
6: 在拼命的逃窜，可以说是它的航速也达到了它的极限。
7: 那个犯罪分子极其嚣张，他们跑到我前面之后，持续不间断地在转变航向，来制造涌浪，来干扰我的航行安全。
0: 目标船舶正以蛇形轨迹加速逃窜，这不仅让紧追其后的执法艇随时面临撞击危险，更让跳帮登船几乎成为不可能。
7: 那一片海域本身就比较复杂，它能驾驶这个摩托艇，它那个快艇在海上来去自如，一看就是

0: 这个惯犯。
1: 他船上还有探照灯，这个探照灯这个亮度也很大啊，射程也很远，当我们接敌靠近他的时候，他会用探照灯来照射我们，这个行为太恶劣了，对我们执法人员极具有挑衅性。
2: 来，快点快点快点，别撞了。
3: 为了逃避抓捕，涉嫌走私的人员居然多次将探照灯指向海警执法员。
0: 那肯定不害怕，那我们作为这个中国海警的执法员，我们不可能是因为这个风浪大有危险性，那我们这个活还不干了吗？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好我们海域的平安。
2: 哎呦，起雾了，慢点慢点慢点。
1: 到了后期，我们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啊，海上的这个突然间起雾了，起雾了之后，海上的能见度就特别差。
3: 追逐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海雾越来越重，能见度急剧下降。面对突发情况，星辰夜快速研判后，果断调整战术部署。
0: 我们在抓捕过程中啊，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的，这些犯罪分子极其嚣张，在海上非常狡猾，也是我们的执法的难点，很难抓到这个现场直接就制服。
1: 这个船它不是说是我们就会放掉它，会想办法去找到它，还有一条船也在我们的目标之内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这个调转目标，我们要把另一条船给抓到。
3: 加油船上还有涉嫌走私的人员没有被控制，也许通过他们就能挖出在浓雾中消失快艇的下落。
1: 六挖机快艇啊，在和这个油船进行加油，进行过驳，他们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把这个油船打掉，进而我们通过我们手段，肯定也会把整个链条、整个团伙给打掉。
3: 就在星辰夜他们调转航向折返追捕的时候，游船的雷达信号却时隐时现。
1: 这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进行推断，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也及时的进行锁定它。
2: 把警灯打开。现场我们一共是抓获五名犯罪嫌疑人，然后船上呢经过初步勘查，大概目前还有大概有200多桶汽油吧，还有一些需要补给的物资，应该是给走私的快艇进行补给的。这些瓶盖是给走私的快艇已经进行补给完毕。
3: 油、人、补给，这艘船就是走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1: 经过我们再进一步的一个审讯，发现三个人和这个快艇是有关的，疑似就是大马力快艇上进行走私活动的人。后期我们对这个油船及相关的人员再回进一步调查，经过我们审讯呢，我们也掌握了一定的情况，对我们整个链条的打击起到了很大的突破。
3: 虽然大马力快艇借着浓雾逃脱，但游船上的人证物证已经攥在手里，星辰夜他们举一反三，将以游船为起点锁定走私快艇的藏匿位置，撕开整条走私链条。在跟拍时，记者对星辰夜多次提到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印象深刻。
1: 把这三条水道关上。我们烟台海警局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整合了一定的资源啊，雷达啊、US 啊一些数据资源，同时呢，这个加上人工智能给我们赋能，这个系统科技赋能，提升了我们海上执法的质效。
3: 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夜海上，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是穿透黑暗的天眼。当走私快艇关闭所有灯光断逃时，这一系统又是死死咬住目标的数字锁链。
1: 比如说去年10月21号，我们在查缉一起海上走私冻品案件过程当中，这个系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2025年十月的一天，烟台海警局通过自主研发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一艘国内货船正在公海与外籍走私母船过驳货物。系统通过航速区域、异常轨迹行为等多种预警功能分析，判定这艘货船为走私高风险船舶，随即发出预警。
1: 我们派出了两艘海警执法船，准备采取双艇夹击的战术去抓捕。
2: 那个货船的话，它大概是船长有这个60多米吧，可能走私的大宗的货物，像冻品呀。
0: 情报精准无误，目标货船近在眼前，可海况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判。
1: 当时的海况很差，对我们的抓捕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3: 前方货船请注意，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 船与船之间的跳帮是需要近距离接触的，像这种近距离接触，因为这个海浪的颠簸摇摆，很容易在我们的跳帮过程中造成人员受伤，甚至于失足坠海。
0: 当走私货船发现执法艇逼近时，当即转向加速，试图逃窜。
4: 右舵15，立即停船接检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船承担。
2: 跑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因为它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长滩水道，那片的这个通航密度比较大，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
0: 长滩水道是渤海湾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一旦走私船闯入这片水域，执法艇不仅要在密集的船流中保持跟踪，更要严防高速追逐引发相撞。因此星辰夜他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跳帮时机。
1: 我们执法船占据真位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在靠帮的一瞬间，我们的执法员跳了上去。
0: 船身摇摆，甲板湿滑，跳帮窗口只有不到2秒。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海警执法员没有片刻犹豫。
1: 我们执法员上去之后，第一时间就把船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控制，同时第一时间开展搜查，船舱里边全部是冻品，大概有300吨吧。
0: 借助科技赋能，星辰夜他们不仅迅速抓到了这艘走私300吨冻品的货船，而且在之后的打击非法捕捞等案件中同样屡建战功。
5: 人赃并获，我现在在路上，我现在往那走，过去治安去。
0: 2026年六月的一天，正在烟台某水产市场执行摸排任务的星辰夜被紧急电话叫停，火速乘车赶往指定码头。
5: 确实很狡猾，他们知道晚上我们会加大这个巡逻，蹲守的这个力度，有时候他们就会利用中午的这个空隙，来这个选择偏僻的码头进行卸货。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艘快艇。
0: 这起案子的线索最初来自朋友的一句闲谈。
1: 咱们黄渤海5月1号就进入了伏季休渔期，5月中旬的时候呢，在和朋友闲聊的时候，朋友说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珍贵的海产品，这个情况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就想反向摸排，看看这些货到底是从哪来的。与这个市场上这些水车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跟踪，
0: 果不其然，几辆水车进入了视野。他们总是在深夜出没，沿着偏僻路线驶入一座废弃野码头，装货驶离，全程熄灯，无声无息。水车的异常轨迹并非孤立，几乎在同一时间段，海上的走私活动明显抬头。
1: 近期海上的走私活动比较活跃，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说第一时间就对这个水车采取行动。
0: 经过一番研判，星辰夜他们决定成立专案组，一举将刚刚抬头的海上走私苗头斩断在萌芽之中。
6: 就把这个船舶给它圈起来。
1: 我们也面临一些情况，摩托艇机动性强，航速快，容易逃跑。另外呢，码头周边的地形也比较复杂，而团伙的组织架构很完整。

0: 装卸工，有快艇，有水车，也有指挥的。这个团伙法兰塔意识也很强，他们在重要的一些入口都有看水的人员。
1: 面对狡猾且经验老道的走私分子，星辰夜他们不打算硬碰硬，他要的是一切如常，然后一击制胜。
2: 就是最东头那个院子里边，那个大门里边有门。

0: 今夜将有大宗走私案件。在收到这一情报后，星辰夜迅速部署。
1: 确定核心就是要人赃并获。首先，我们派出执法员在白天不容易被发现的时候，潜入到码头，到一定的位置进行布控。另外呢，我们采取海陆联动的方式进行抓捕，大家的表情能看出来，也很凝重。
0: 凌晨一点左右，烟台某处野码头，几辆水车熄灯驶入，一艘大马力改装快艇悄然靠岸。
2: 下，快！
3: 龙，
2: 什么龙？
1: 在我们第一时间把面上可能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控制住之后，我们再展开搜查。有一个船员，还是一个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躲在船舱里了，被我们抓到了。
4: 我右拳，你左拳。
0: 第一时间控制住现场多名走私分子后，海警执法员在随后的搜查中又从船舱夹层内揪出一名藏匿的嫌疑人。
4: 慢点，
1: 大马力摩托艇被我们控制住了。同时呢，现场这个走私的这个珍贵的海产品经过我们初步检查，大概有个7-8千斤，这还只是他一次的量。另外呢，我们还把码头两辆水车全部抓掉了。
0: 这处码头的抓捕只是全盘棋局中的一步。就在同一夜，星辰夜布设在其他几处野码头的执法力量同步收网，一张覆盖海陆的围捕大网正在多点同时合拢。经过连夜审讯，根据嫌疑人的口供，海警执法员迅速锁定上游组织者和下游分销网络。这一突破不仅让当晚的抓捕行动具备了完整的人证物证链，更让案件从抓现行升级为打链条。这起案件的成功侦办不仅打掉了一个盘踞在黄渤海海域的海产品走私团伙，更对周边蠢蠢欲动的走私分子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试图在这片海域以身试法的人都将面临同样的结局。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很乐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这片海，用执法为民和服务群众，最终实现同国家海洋战略的同频共振。
0: 星辰夜和海警执法员们只是万千海警人的一个缩影，在每一片需要守护的海域，在每一个与不法分子较量的日日夜夜，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执法为民的庄严承诺，以勇毅的战斗意志践行着守海固疆的忠诚誓言。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个犯罪嫌疑人很狡猾，他藏的是在最隐蔽的地方，放在了机场里面，是走私的嫌疑。
6: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这个大量的渔获物，初步估算呢，大约数万斤。
7: 它基本上油料消耗差不多了，看不到逃跑的希望了。现场我们发现了渔获物，看它有这个打氧设备，有打氧设备一看就是做潜水作业的，一看就是做一些违法之事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歼十六飞机的飞行品质，在我所飞的机型当中啊，属于一个性能比较优异的飞机。从它的操控品质上看，它符合我们现在三代机到四代机这么一个跨度啊，属于一种三代半机型。与前期我所飞行的飞机相比，它的这个雷达、火控、操纵系统都是一个大幅的跨越，它完全要比我之前所飞行的飞机有一个质的飞跃。一个桶能盛水的多少啊，取决于它的短板，而不是取决于它的长板。而且这个桶能装多少水也不取决于它的体积。如果按照歼十六来讲，可以把它比作成一个没有短板的木桶。因为歼十六这款战斗机是一种全天候多型武器共存的一型新型战机。它跟苏30对比啊，我们一般人啊，普通人看着它的外观没有任何区别，看着都是同一类型的飞机，但实际上啊，这仅仅是外观，它的内在好多东西实际上都已经变了。我可以这样说，它完全是两代飞机，和苏30相比啊，它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去年我们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和歼十 C 啊这种我们同一代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对抗，在整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们是平分秋色。啊，实际上来说也分不出来一个高低胜负，但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双舱，我们是双发，我们有两个人，有四只眼睛在空中，可以起到一个1+1=2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相比来说更为有优势。当初啊，有一次机会进行一次对地射击的一次演习演练，当时我驾驶的是教师飞机啊。

0: 担任的是一号机长机的位置，执行的是火箭啊对地实弹射击，心情非常激动。当我的火箭发射出去的一瞬间，根据我个人的判断，我一定会命中目标。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下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这枚弹的射击啊，在所有的架次当中是射击角度和精度最完美的一次射击。教师飞机是在我心目中一个很优秀的异形飞机，但是歼十六和它相比，它的这种对地的性能要更为优越。飞行对于我来讲，它不仅仅是我的事业，同时它也是我此生最大的爱好。爱好能够跟你的事业相结合，就是你人生最大的幸福。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桂帆堂，新疆果园食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0: 天丧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0: 遇到困难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是你？
3: 是我，红军战士潘冬子。
1: 播放第一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那太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
1: 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割土豪老财的命，割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
0: 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
1: 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2: 冬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3: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3: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呢，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你给我吊起来！

0: 你爹哪去了？
1: 呸！
0: 管上打人的，
1: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2: 呸！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怎么样？
1: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起来邮箱。
0: 我才不干呢。
2: 那谁当土豪啊？
3: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吹牙子，吹牙子，
4: 吹牙子，
1: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3: 我才不干呢。
0: 哎，跑了跑了，土豪跑了，
1: 土豪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0: 吴汉三跑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当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冬子，
0: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牢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冬子妈。
1: 宋大弟。
5: 哎，冬子妈。
1: 大爹，哎，
0: 哎，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哎，
6: 宋爷爷，
5: 哎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兴哭鼻子？打仗吗？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
3: 嗯，
0: 乖孩子啊。哦，

0: 怕吗？
1: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0: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1: 取出来了。

0: 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
2: 孩子，
1: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

0: 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1: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0: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1: 嗯，
0: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1: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0: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1: 还能怎么个好法？
0: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1: 哦，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董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1: 老爷，
2: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1: 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0: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 那多好啊！
0: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0: 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1: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

0: 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毛主席。

0: 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
2: 妈妈，我也去。
1: 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0: 探头，土楼上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回来。

宋大爹，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哎，小东子呢？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嗯。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吴，
2: 发给我枪吧。

0: 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这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的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下情况怎么样？
1: 嗯，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嗯，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1: 哦，
2: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2: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
3: 东子，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东子，
4: 叫你呢，
5: 帮个忙。
4: 哎，来，成吧，来来，我进来。
0: 你看谁来了？
5: 宋爷爷。
1: 哎哎，
2: 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5: 哪儿去？
2: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5: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2: 哎，东子，
5: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2: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5: 哼，
2: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哼哼，来，把它打开。
5: 盐。
2: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5: 爷爷，咱们走。
0: 哎，好了。来，穿上。
2: 啊，
0: 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2: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3: 东子，把水桶带上。
5: 带上了。

0: 走开，走开。
1: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事呢？走吧。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陪我。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孩子，孩子，走。

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

0: 吴大叔，冬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冬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是吗？
0: 是啊。
1: 哎，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2: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怎么？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3: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
2: 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是啊。
3: 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曲活动，瞧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2: 好，太好了！要敲掉呼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3: 就为这，我想把冬子送到姚湾镇去。到姚湾镇。 镇上，茂元米浩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冬子到那儿，和春伢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他还小啊。
2: 在你老人家眼里呀，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那就教他飞吧。
1: 吴大叔。 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笑>
3: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笑>给。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3: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 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1: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嗯，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谢谢啊，忙了啊，赵会长。再干啥呢？哎，我在这儿走啊。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请。

0: 三。
1: 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2: 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哼，准把药材给我们嫁了。这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大土豪。哎，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

0: 镇上。
1: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0: 大。
1: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0: 延安？
1: 哎，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0: 能，准能。
1: 嘿，那多好啊。

0: 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1: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什么关系？
1: 没事，放手。
0: 嗯。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可是军事。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里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0: 了没有？
1: 嘿，写的真不赖呀，跟展望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写的？
2: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2: 快一点。
4: 真困了。

0: 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1: 弄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0: 啊！真的？
1: 嗨，我亲眼看见的。
2: 那不是你？
0: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啊？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
3: 好。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3: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2: 对，掏他的老窝去。
3: 好，准备出发。
4: 干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5: 米号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4: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5: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5: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4: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6: 哎，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0: 我在哪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来，哎，干了这杯。
3: 行行，哎，胡团长，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俊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宋爷爷，胡汉三惨死了。好，太好了。走，找你吴大叔去。快走。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星战士了。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个红星带到了军帽上，不，是他自己把这个红星带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孩子。 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

0: 见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麦羊奶，嗅到羊奶世家。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针对所谓南海仲裁裁决，我外交部回应，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历史性突破，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并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 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福建、浙江等地加强防范，武警全员全要素预先拉动，严阵以待，民兵拉网式排查风险隐患。广西防汛救灾持续进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开展救援清淤，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对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视频展示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俄油轮全过程。中国海警首个公众开放日活动，数千名群众登舰参观，灵山岛小学生登上海警灵山舰，与海警首位女舵手暖心相遇。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

0: 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王宁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答记者问时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0: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表示，北约成员国必须协调行动，共同努力，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增强其影响力。对此，毛宁昨天表示，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符合国际法，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
1: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0: 昨天中午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次起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目前，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3: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消息。

0: 消息，今天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十一时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山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昨天十八时，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对重点防汛避险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宁波、舟山两地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全员转移，社区提前摸排风险点位，集中安置点同步启用。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其已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莆田各地也提前做好部署，通过开展城区行道树排险加固、水库隐患排查等举措，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台风逼近，武警浙江总队迅速组织官兵，按照防汛抢险标准进行全要素预先拉动。官兵们对各类抢险物资、应急保障装备进行清点、整理和装载，全方位检查调试冲锋舟、橡皮艇等核心水域救援装备，确保装备性能完好，能够满足台风暴雨天气下的水域抢险、人员搜救、应急转移实战需求。截至今天上午，全体官兵已完成全员预先拉动、物资装备装载、水域救援器材整备等全部前期准备工作，坚守岗位，严阵以待。再来看福建、浙江两地国防动员部门组织民兵备战台风。
1: 为应对台风正面登陆可能带来的严峻挑战，两地民兵救援队伍组织对冲锋舟、橡皮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等防汛装备器材进行全面检查并逐一装车，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区域。十号上午，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武装部集结各镇民兵应急力量，在全县各个重要点位进入24小时全天候备勤状态。为筑牢海上安全防线，东山县人武部联合消防部门组成巡逻队，开展拉网式巡查，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滩隐患排查，对海上鱼排人员、景区商户、游客进行劝离。
2: 我们全体民兵将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在岗在位，严阵以待。
1: 在浙江温州、宁波等沿海地区，民兵应急分队配合当地政府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协助组织群众避灾转移。针对高龄、独居及行动不便老人，基层专武干部和当地民兵逐户排查，确保不落一人。在浙江台州临海，为应对台风带来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内涝叠加灾害，当地组织民兵、大型机械在沙石场装填储备沙袋，确保随时调配。在中国廊桥之乡温州泰顺，当地组织民兵针对木结构古廊桥防护需求，细致检查桥墩和木构件，排查周边排水设施，利用沙袋加固廊桥，确保国家级文保木拱廊桥顺利度过风灾洪灾。
3: 我们与地方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加强了沟通对接，并向重点方向预支了装备和力量，确保台风登陆后能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
0: 来关注广西抢险救援的情况，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防汛救灾一线。
1: 昨天，南部战区陆军1000余名官兵在贵港市港北区和秦塘区展开道路清淤和转运物资等任务。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港市体育中心的门口，陆军某旅的官兵正在进行清淤作业。这条道路是进出贵港市的一条主干道，附近小区居民较多，官兵连续作业，力争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的生产生活秩序。
1: 经过官兵们3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主干道恢复通车。短暂休息后，300名官兵转战秦塘区新材料科技园区，继续展开清淤和道路清障。洪水退去后，街巷淤泥堆积，武警广西总队派出官兵兵分多路，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
5: 这里是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由于这里地势相对低洼，在洪水来临时，河水倒灌导致街道民房大面积被淹。 那交通、水电、通信也全部中断。随着洪水的回落呢，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的400余名官兵在这里连续展开清淤。

0: 作业，目前主干道已经全部恢复畅通。
1: 在受灾较重的广西横州，广西军区统筹调度玉林、来宾军分区1500余名民兵，继续投入清淤排涝、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救援任务。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美媒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伊新一轮谈判或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可能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1: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方做出决定。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祖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只是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剿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俄罗斯方面10号表示，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多处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发生火灾。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当地时间9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油轮遭袭过程。

0: 当天夜间的袭击共击中14艘俄罗斯船只， 包括12艘油轮、1艘货船和1艘拖船。 路透社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执行本次行动的是特种作战无人机机组， 主打低空FPV无人机， 搭配海上无人艇协同突防， 专门针对亚速海俄军薄弱的近海防御。 亚速海是俄罗斯向克里米亚及乌克兰南部被占领地区驻军输送补给的重要通道。 近几周来，乌克兰加大了对克里米亚后勤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加剧当地燃料短缺，并促使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外，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一款美国制造的侦察无人机在为乌方打击提供情报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报道称，VBAT是由美国防务公司护盾人工智能公司制造的一款远程监视无人机。乌克兰海军称，该无人机已在俄罗斯执行了数百次任务，帮助识别俄罗斯直升机和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以及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石油钻井平台等能源基础设施。
2: Shield AI employees on the ground here in Ukraine said that the partnership is mutually beneficial. The company receives constant feedback from Ukraine's drone pilots that allows them to fix issues quickly and learn more about Russia's tactics to jam and defend against the aircraft.
1: 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敌人企图打击我国经济，更重要的是试图制造社会恐慌。我们和大家都清楚，他们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俄罗斯能源系统拥有全球顶尖的安全储备荣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 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
1: 对此，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从6号开始，印度总理开启6天3国的密集外交行程，先后到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国，议题涉及防务、矿产、经贸等多个领域。
0: 根据印度官方说法，莫迪此行旨在强化其东向政策，推进共同全面促进地区同安共荣的愿景。7号，莫迪抵达访问首站印尼雅加达，当天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晤，双方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 外媒称，印尼由此将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导弹的东南亚国家。公开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印度媒体声称，该导弹已经过实战检验。The
3: weapon is already combat tested. The Indian Air Force fired multiple BrahMos missiles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last year. The missile was responsible for cratering Pakistan's runways, transforming hangars into rubble, and destroying command and control bunkers.
0: 有分析认为，印度对印尼的军售背后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印尼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其中马六甲海峡。

0: 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是全球最繁忙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印度希望借军售之机将自身影响力向东延伸，甚至触及马六甲海峡这一海上咽喉。
1: 当地时间九号，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确认，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同意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而按照计划，莫迪十号到十一号访问新西兰，推动今年四月刚刚签署的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落地。分析人士称，莫迪六天访问三国，分别聚焦海上安全、关键矿产、海外市场三个重要方向。外交提速的背后有着更深的战略考量。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希望借助美国印太战略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同时吸引产业链向印度转移。但特朗普上任后，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今年六月，美军将沿用了八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折射出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印度加速推进其东向政策，希望建立更多多元的外交与产业合作网络，而不是过度依赖单一战略伙伴。来关注正在举办的海警法宣传周活动。昨天，硬核海警舰艇敞开大门，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开启舰艇公众开放日。首个开放日，四地码头非常热闹，数千名群众登上海警舰艇，零距离接触海上执法装备，对话海警执法员。另外，普法知识问答、海上执法成果展示、海警主题展等也轮番上演。来看我们的记者在海警灵山舰的现场记录。
0: 记者在海警灵山舰看到，舰艇内的尖锐边角包上了防撞条，加装了醒目的提醒，推出特色打卡点，文创冰淇淋。执法员们还组成了小海小警讲解队，让科普宣传更接地气。现场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小观众，
2: 站位呢是一个操作手，
0: 今年十岁的谢佳南是青岛灵山岛小学的学生。长期以来，山东青岛海警局持续开展海岛助学活动，跟佳南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次开放日，他在执法员的陪同下跨越山海来看家乡的舰。佳南说，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海警。这次来到灵山舰参观，佳南把他准备好的礼物，一盏亲手折的画了小鱼图案的纸鱼灯，送给舰艇上的执法员。
3: 这是一个灯笼，你从这里一吹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海洋里有很多小鱼，我就想到画个鱼吧，就想送给他们，当做一个纪念。
0: 戴上灵山舰舰帽，小佳南在甲板上与执法员拍下珍贵合影。而陪伴佳南参观、为他答疑解惑的讲解员，是中国海警首批上舰的女操舵手，00后的执法员吕新贝。
2: 因为我们是首批上舰嘛，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像操舵岗是曾经从来是没有过的。然后我站在这边，很多人都会看一个女孩子能不能扛起就是千吨大舰。我的身高并不算高，然后体型看着也比较偏小，你会承担一定的压力，但是也会有一定的驱动力，它会推着你往前走。
0: 于方寸站位掌舵，从容驾驭新型千吨大舰。这位看似瘦弱、乘风破浪的小姐姐相当稳当。
2: 风浪特别大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浪就会打上来，就打到前，
4: 打到哪里？
2: 就打到前甲板上，那些浪，就是你们视频里看到的那种破浪前行那种感觉。浪打，然后导致你的船，它不是左右横摇，横摇其实不是很难受，它是前后纵摇。如果你海浪很大，它都是变化很大的航向，所以我需要手上动作基本上是每秒钟都会动我的舵轮，一点点的去修正它。在每一次出航、每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去感受你打舵脚和这个船和这个舵轮产生友谊或者产生感情之后，你把这个舵轮真的拿在自己手里，不是把它当成冰凉的钢铁，认为它是和你并肩作战的战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舵轮和舵脚，你慢慢

0: 就会体会到到底是怎么打。
1: 对海警执法员来说，大风大浪是日常，游人眼中的碧海蓝天是他们眼中的责任与守护。
0: 执行任务回来，我发现夕阳就是洒下来，然后洒在那个海面上波光粼粼的，然后我手中握着那个舵轮，我就感觉很安心，就感觉我们守护好了这片海，然后那一刻感觉自己挺骄傲的。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逼近，今天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风雨会显著的增强，在浙江大部、福建中北部、江西的东部以及台湾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而在台湾的北部和中部则会遭遇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台风会继续北上，强降雨区域也会随之转移。那么台湾的强降雨结束，然而安徽、江苏到江西、福建这一带则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和浙江西南部这一带普遍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华北、东北等地水汽输送条件较好，这其中也有台风巴威的暗中助力。巴威在海上活跃，就像一个庞大的水汽抽吸机，将更多的水汽沿着副高边缘输送到内陆，助力了华北、东北强降雨的维持。今天，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陕西的中部以及青海的东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特别是像河北、北京、辽宁和吉林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不过很快到了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就将会明显的减弱，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济南小雨，27到37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3到34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拉萨小雨转阴，15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1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8到33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广州晴，27到37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30度。香港晴，28到33度。澳门晴，27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匠心制造，心理智联，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5: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强度超4倍，美国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宣称打击85处美军设施。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则警告美国需为违反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美军加油机现身东地中海，超20艘舰艇在中东水域巡逻。然而袭击前夕，美军林肯号航母竟离开阿曼湾，是进入打击阵位还是短暂收缩部署？以色列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密切协调，一旦局势升级，是否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以军宣称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真正的和平何时到来？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9: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洛麦47，
10: 优良之渣，良心坐实。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房屋新观察》，我是子明。仅仅间隔十天，美国、伊朗又一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爆发军事互袭。特朗普更放话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八号深夜，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令，美军已启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东部沙赫尔机场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美军动用精确制导弹药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本轮打击规模和强度是十天前打击的4-5倍。伊朗方面态度强硬，表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2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2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菲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无人机。此外，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说，若敌方在伊朗海岸实施登陆行动，将进入无法脱身的境地，且不会有撤离机会。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不想和伊朗人打交道。伊朗方面称，美国政府需为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廖先生，那么美伊在短暂停手了10天之后啊，为什么又再次爆发了军事互袭呢？
3: 这两天伊朗国内正在举行国葬，本来特朗普也说，因为伊朗葬礼期间不会跟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一次双方再次发生互袭，第一呢，可能是因为特朗普觉得没了面子。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参加北约峰会，这个峰会呢，特朗普还是非常重视的，相当于他用国王会见臣子或者狮子巡视领地的这种心态去的，他非常志得意满。结果在这个时候伊朗不给他面子，所以他非常生气。因为就在袭击发生前，或者说在本周早些时候，伊朗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文件，要求说我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水域要行使主权和管辖权。那么一些船只经过阿曼一侧驶离海峡，再一次违反了伊朗的这个要求，所以伊朗对这些船只再次发动了打击。这一次就让美国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这表明上一次的袭击完全没有对伊朗构成足够的威慑，完全没有阻止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相当于美国凸显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所以这一次美国说我一定要对伊朗发动一个狠狠的一个打击，那不仅仅是还要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更相当于我要对他进行一个惩罚。那么对于伊朗来讲，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牌很有可能是伊朗手中最后的一张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以退让的一个余地。在海峡问题上，要么人人安全，要么没人安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且清晰的一个信号，那么就决定了美伊之间在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让步的一个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硬碰硬。
0: 那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称的美军本轮袭击是上一轮规模和强度的4-5倍，那么结合美军通报来看，您认为本轮袭击强度具体高在哪儿呢？
4: 主要打击的范围还是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伊朗的军事目标和军事设施，其实主要打的还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一些小型高速的武装快艇，以及沿岸的无人机的发射阵地和这种反舰。

0: 导弹的发射阵地。当然了，这一次呢也打击了伊朗偏远地区的一些这个铁路桥，那么展示出美国它是有能力针对相关的这个军事行动进行升级的。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和美国军方在传递一种信号，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战，美国它有这种火力压制的能力，那么在军事实力的运用方面，它要展示自身的这样的一种优势。但是呢，伊朗面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肯定还是进行这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反击。你打我八十多个目标，我就要针对你中东地区的这个军事设施，我也打这个八十多个目标。所以现在呢，这种护旗行动对于双方后续的谈判肯定会产生干扰，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1: 那继续请教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此次反击也是进行了强度上的升级，具体和以往有哪些不同呢？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显然是强化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在此次美军袭击的过程当中又打下了一架这个死神无人机。而且呢，这一次的反击行动，或者说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的反击行动还是比较猛烈的啊，不仅使用了无人机，应该也是动用了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反击手段呢是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升级。那么接下来的两三天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在两三天之内双方啊他的这种互袭的烈度有所弱化，甚至呢最终都对外宣布完成了这种打击行动或者是报复行动，那后续的这个谈判可能还会继续。如果双方的互袭在不断的升级，那霍尔木兹海峡停航的这个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所以呢交战的交火的这个持续性值得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当前局势还有哪些进展，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从美国角度看，选择此时行动也有其战略考量。一方面，美国希望迅速回应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不断升级的航运安全事件，避免伊朗进一步强化对海峡通行规则的控制。另一方面，美国也试图通过展示军事优势，向地区盟友证明其仍然有能力维护所谓航行自由。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此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的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地区军事存在以及安全规则的根本分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请教廖先生，我们看伊朗方面呢是警告称，一旦有人试图从伊朗海岸实施登陆行动，将无法脱身。那么美伊这种远程互袭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牵扯到抢滩登陆呢？
3: 主要目的就是警告美国不要误判形势，造成冲突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一次的冲突还是蛮紧张的，很多分析认为这是6月17号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最危险的一个时刻。谈判能否举行，然后未来 冲突会否持续，已经成为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一次的严重程度超过上一回，美国军方自己说是上一次打击强度的4到5倍。那么特朗普也说，这一次我打的目标远远超过上一次，不仅包括伊朗军方的一些设施，还包括一些基础的关键设施，以至于让大家非常担心局势会否进一步的一个升级。而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打击的目标里还包括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岛屿，一个就是格什姆岛，还有一个就是哈尔克岛。我们还记得从2月28号战争爆发以来，媒体呢就不断的研究探讨美军是否会夺岛，是否会占领这两个岛，然后等等不一而足。那么这一次这两个岛屿又传出了爆炸的声音。这两个岛，一个是伊朗的军事重镇，一个事关伊朗的经济命脉，可以说是伊朗最重要的底线还有红线。那么这一次军事升级之后，伊朗军方是非常担心的，发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警告，如果你真的要采取升级的话，那你一定要注意后果，不要让局势真的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阶段。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还指责美国有5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是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那么您认为啊，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有被撕毁的可能？而双方又是否会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呢？
3: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协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脆弱了，因为它完全是在美国打不赢伊朗不能败的一个前提下达成的，所以自始至终就很少有人乐观地认为会在60天之内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甚至于启动最终的一个协议。那么伊朗国内呢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美国的拖刀计，很有可能是美国的缓兵之策，以便卷土重来，再次对伊朗发动一个打击。所以在这一次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时候，伊朗国内重新又有了这种讨论，他们就说现在没有履约的必要了啊，因为美国方面已经完全的违反了这个协议。那么这是伊朗方面。那么美国方面的表态同样非常激烈，特朗普说协议已经终结了，特朗普同时又说我不反对继续进行一个谈判，而且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对于特朗普的这种即兴表演或者即兴发言已经麻木了，很多人就越来越相信可能没有一个最终协议，因为特朗普或者美国政府更想要的就是通海峡，如果海峡通了，是不是特朗普就可以宣布我已经胜利了？那么更加棘手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核问题，可以留在后边慢慢的一个扯皮。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很有可能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很可能就没有一个最终协议。那么从伊朗的角度同样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进入了一个谈判的节奏的话，那是伊朗最擅长的一个领域，那么进一退二，那么就把美国拖进入一个无休止的一个谈判之中，直到这个协议被黄掉。我想这个可能性实际上也是存在的。
1: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开始同步调整军力部署，以色列方面也全面提高了战备等级。来看短片。
4: 航班信息跟踪网站显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当天，多架美军加油机从英国起飞前往东地中海区域活动，除了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保障外，有消息称美军向约旦调动了部分 A-10 攻击机。此外，美方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军舰艇正在中东水域巡逻。然而，半岛电视台6号根据卫星图像分析发现，美国林肯号航母已离开阿曼湾，在2周内向南撤退了约207公里，目前部署在阿拉伯海。卫星图像对比显示，林肯号航母从阿曼湾距离伊朗恰巴哈尔港约140公里处的位置撤退到阿拉伯海上距离阿曼海岸以东约104公里处。另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以军已全面提高战备等级，并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就在美军发动打击的当天，有多架美军加油机在东地中海区域活动。那同时呢，有消息称美军是往中东调动了部分 A-10 攻击机。那么您认为接下来美军会进行怎样的作战部署呢？
0: 美军现在针对伊朗实施威慑，或者说呢采取这个打击行动，美国空军是主攻手，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是预备队。那么此前呢，美国空军大量的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那这些空中加油机啊，原本是要返回美军在欧洲的一些空军基地，或者说撤回美国本土的，但是现在呢局势又紧张了，所以不排除啊他们的啊这种行动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可能会在以色列多停留一些时间。此外呢，现在美国空军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还是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他会从其他的任务区调派更多的 A-10 攻击机。 A-10 攻击机啊在打击海上小型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当中，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要比更为先进的固定翼战斗机要强一些，所以不排除未来为应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有可能爆发的这个规模更大或者说持续时间更长的这个冲突，这个美国空军要专门组建一个以 A-10 攻击机为核心的低空的猎杀小分队，那么所要攻击或者是瞄准的这个目标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武装快艇，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相信呢霍尔木兹海峡不太可能实现真正的完全的这种和平或者说是稳定，不排除这种零星的交火或者说小规模的冲突还会时有发生。
1: 嗯，那与此同时呢，廖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呢是提高了战备等级，而且是和美国密切协调，那一旦局势进一步升级，以色列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呢？
3: 我觉得现在以色列正在相继而动，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这一次事件它是一个突发行为，它不是美国跟以色列谋定而后动的一个长远计划，所以这一次事件爆发之后，以色列就说这是美国的单独行动，以色列没有参与其中。那么至于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攻击行动，我觉得要看局势的演变，看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看美国是不是要下定决心搞个大的，看美国是不是要真的放弃谈判解决的一个渠道，然后重新采取军事手段。因为现在美国国内还有很多的掣肘因素，国际媒体大多数分析都在认为美国不太可能真的对伊朗再一次爆发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点。那么二要看局势是否对以色列有利，因为大家都清楚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伊之间达成停火的，那么一直可能要采取一些破坏的一些行动，甚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才是美伊停火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在之前就有媒体暴露出来，美国非常担心以色列会暗杀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还有议长卡利巴夫，以此来破坏谈判，所以下一步局势走向确实是要看以色列怎么去评估形势的发展。那么最后一个也是第三点，就要看以色列会否被牵涉其中，因为现在黎巴嫩的局势依然紧张，如果因为黎巴嫩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伊朗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打击，我相信以色列必然要进行一个回应。
1: 再来关注黎以局势，以军宣称全面控制博福特领，而黎以双方暂定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来看短片。
4: 尽管前段时间黎巴嫩、以色列、美国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仍未停止对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区域。博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另一方面，意大利外交部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会谈暂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在罗马进行。他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以军是宣称已经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战略要地博福特领，那么您认为以军是要地面推进到什么程度才会收手呢？
0: 以军占领博福特领相关区域，首先呢是要针对黎巴嫩珍珠党啊，他在相关区域内的这个兵力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压制。其实以军一直在博福特领区域和周边展开军事行动，针对黎巴嫩珍珠党进行打击，那么就包括要侦查和破坏黎巴嫩珍珠党在相关区域内构建的这种地下的掩体和这个

0: 呢会在伯夫特领的相关区域内建立炮兵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察哨，那么也会建立空对地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系统，随时针对在周边区域内活动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击。而且呢，之所以要定下这根钉子，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吸引黎巴嫩真主党的火力。以色列呢是要把伯夫特领构建成啊这样的一个非法的军事堡垒，用它去吸引火力，最大程度地保护以色列的一些啊边境区域的这样的一些人口密集区的这种安全。那么所以针对伯夫特领地区，以色列可能会持续地投入这个更多的作战兵力，而且呢不排除会打造更多坚固的这种防御工事和这个军事堡垒，可能是要长时间赖着不走。
1: 那廖先生，我们看到黎以双方是暂定于下周举行新一轮会谈，那么以色列方面呢是称要寻求所谓以安全为基础的和平，那您认为这种和平能实现吗？
2: 实际上想说的是，我要安全给你和平，意味着主动权是掌握在以色列手上的。那么什么是安全？这是一个特别空泛的一个定义。以色列要求的是绝对安全，但是绝对安全我们都知道意味着以色列永远不觉得安全。我们知道现在中东有两个协议，两个进程，一个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另外一个就是美黎以三边框架协议。那么这两个进程和两个协议实际上是相互交叉和相互排斥的。譬如讲啊，美伊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规定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但美国跟以色列说没有黎巴嫩。这个协议还规定要求美伊双方各自约束盟友，但是以色列说这个协议不包括我，因为我不是签字方，所以对我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关于美黎以三边框架协议同样如此，这个框架协议谈判的重点是黎真主党交枪还有以色列撤军，但是以色列坚持只有真主党解除武装然后我才逐渐撤军。那么真主党说，我又没有签署这个协议，我凭什么要遵守它？而且我一直坚持只有以色列撤军之后我才能停火。所以这两个协议是两个进程，实际上都相当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那么这有可能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因为他第一不愿意美伊真的达成停火，第二就像魏先生所讲，他不想从黎巴嫩撤军，所以呢他就想主动的控制这个谈判的进程。现在有一些分析说，以色列很有可能想用美黎以三边的框架协议取代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成古韵，压制半今生。神庭品牌箱包，值得信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冲突当事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美军将对伊朗行动定性为进攻性打击，并动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核电站周边遭美军袭击，伊方军政部门密集回应，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多个美军目标。海上威慑力度不减，美军迪利波里号、全狮号两栖攻击舰低调换班，林肯号、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持续驻守阿拉伯海。美军 F-18 战机机身图标首度曝光，空袭伊朗记录。前白宫办公厅主任上门警告以色列，中东局势升温之际，日本考虑紧急储备石脑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防空警报已经响起了，我们需要马上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按照警报发放时机，可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城市可能遭到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提前做好防空袭各项准备。音响信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总时长3分钟。战时情况下听到预先警报，家中市民应关闭水电燃气，锁好门窗，转移易燃物品等，随后快速进入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空袭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已临近城市上空、空袭行动即将或已开始发生的情况下，告知市民迅速采取疏散、掩蔽等防护措施。音响信号为鸣6秒、停6秒，重复15遍，总时长3分钟。此时没来得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应当就近分散，用硬物护住头部等重要部位，谨防坠物致伤。解除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可以进行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音响信号为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长3分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在测试防空警报各项功能的同时，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你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每年什么时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

0: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重要来迟，
6: 打起，
5: 出发。
7: 这是空军某部歼击机飞行员们正在完成的海上实弹射击课目。从低空突入，目标发现，识别目标，然后发射弹药，安全脱离。为了能快速准确地完成致命一击，飞行员们要面对怎样的挑战，经受怎样的历练？
8: 距离，让我们一起走进空军副队直击海上打击实弹训练的现场，一起来感受他们驱龙御豹横云突击带来的万钧雷霆。
9: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这里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形战机的协同训练。绰号飞豹的歼轰七是我国第一型国产的歼击轰炸机，可以算是一员守护祖国海疆的老将了。强大的挂弹能力和突防能力，它的出现能让任何海上对手望而生畏，退避三舍。我在现场看它战斗起飞，就能感受到它的强大气场。这架在机库里热身的就是人民空军新时代空中三剑客之一歼16多用途歼击机，绰号乾隆。

要的。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同时还有三架的歼十六正在跑道上滑出，然后调转机头的方向之后，就进入一个起飞的一个航线了。

0: 经越来越暗了，能够看到这一架歼十六起飞了，蓝白色的尾喷，然后你能很清晰的看到马赫环从这个尾喷口的尾焰里面看到了，拉出了马赫环。哇，那个颜色跟现在的天色这种渐变的感觉特别的漂亮。
1: 好吧，其实我得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拍到他们冲上云霄之后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训练，只能目送他们消失在夜空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奔赴的目标空域绝对没有这里的夜色看上去那么平静，那里也许有风雨交加的天气，有挑战极限的高难训练科目，甚至也可能潜藏着敌情，弥漫着战斗的气息。永远追求更高更强，永远保持战斗姿态，是这支部队一代一代传承的血脉基因。在营区里，这些退役战机默默地诉说着一段段蓝天之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寸土不让的传奇故事。而现在这些故事要由新一代的战士来书写了。为了让新型战机在他们手中发挥出最大效能，逼真的地面模拟训练必不可少。这也让我们的记者有机会体验一下驾驭空中潜龙是什么感觉。
2: 然后就现在之后，就我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一般我们会觉得就是飞行员那个座舱，战斗机座舱很拥挤很局促，
3: 以前确实很拥挤，
2: 现在我觉得这座舱挺宽敞啊。这个其实是不是对比如说我们一些远航久航的任务来说，飞行员的舒适感能稍微好一点？
3: 是的，我以前飞进去的时候，那左右肩膀离座舱可能就一个拳头都不到，
2: 那就被关在里面一样的是吧？
3: 对啊。
2: 行，那我们来一下后舱。好像这型飞机就是双座型后舱，其实是挺高的一个设计。这个是要怎么扶？这个没有框啊。
3: 一样
2: 扶这儿是吧？一个扶这边，先踩这个。现在是左坡度45。我们现在已经对向出航航向，这个时候我们会检查发动机的工作。
4: 我把你说的发动机转速的位置忘了。
2: 啊，就是左下角的那个 N。
4: N 啊，9898。
2: 对。
1: 你看，有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优秀的人机界面，初学者也能快速上手。但这样四平八稳的飞行容易让飞行员打不起精神，所以呢，现在操作员给我们上了点难度。外面变天了。哎，
4: 他这个设置是认真的吧？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2: 对的，就是这样。
1: 请放心啊，这不是电视机没信号的雪花纹，只是我们遇到了模拟的暴雪天气。那现在呢，飞行员的任务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找到机场降落。
4: 就我在手里能感觉到前舱飞行员现在的这个操作明显变多了，频率也变高了。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道已经出现了。
2: 好，放回减速伞。
4: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极端了？这个
2: 是的，但是平时就是这么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要飞一个战斗任务，用导弹攻击两个敌方目标。
4: 您现在是在开

0: 泰加利上高度是吧？
1: 对的，这样的话能增大我们的射击包线。
0: 好，
2: 原来这就是空战的感觉，眼前的天空平静如常，只有满屏的数据在提醒着我们入侵者来势汹汹，而飞行员正在用机动动作把他们纳入导弹的不可逃逸区。
1: 好，我们截获了目标，扩动扳机射击，
0: 导弹出去了，
1: 然后看我们有这个弹幅，
0: 看这个弹往这个目标飞过去了，这个时候心里是不是有一种期待感，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他也不知道做点规避动作哈，这就打掉了。
2: 今天这两个敌人显然是低估了我们的导弹射程，甚至可能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目标，总之被我们轻松挑落马下。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演示，飞行员们真正的训练远比这个复杂的多，而在地面模拟所学到的技能，他们还要拿到真实的天空中去琢磨去验证。
3: 那今天这一架的歼十六，它也是挂在了训练弹，它要飞的科目之一就是要进行这种空中的红蓝对抗。
2: 歼十六是一架多用途歼击机，而能把这个空中多面手的能力发挥出来的，一定也要是个复合型的飞行员，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学的东西更多了。
1: 第一条线就是空战线，战斗机基本机动，就是我们所谓的狗斗，然后另外一条就是低空线，从低空的基础飞行航线飞行，然后再到现在的对地攻击。
2: 这就意味着除了要在飞行技术方面夯实基础之外，飞行员们要学的知识更多了，飞行前后要做的计算题更多了，坐在一起研讨问题的时间也更多了。
4: 它的所有空中活动，你的过载转弯半径用多大坡度，飞机能转弯的半径是多少，我这个俯冲角打这枚弹为什么要用这个俯冲角，是因为我要对这个目标造成毁伤的目的来反推，一切都是理论计算，所以说就逼着现在的飞行员理论功底要扎实，他的这个学习能力要强。
2: 而今天尹炫喜将和战友们一起通过一场对海上目标的实弹射击训练，检验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机翼下挂载的航空炸弹和火箭弹意味着他们要在低空直扑目标，就好像冲锋中的战士用刺刀对准敌人的胸膛。

个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一架歼十六从我身后的这个跑道划过，紧接着第二架歼十六也划过了。能够看到这架歼十六底下带的是这个航空炸弹，而紧接着第三架的歼十六也正在滑出。今天的气温非常的高，我这么远远的看过去，我都产生了一点怀疑，我说跑道上是有水吗？为什么感觉看上去波光粼粼的，像有波浪在动一样？这是热浪热流

好，现在这边的这两架歼十六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发动机转起来了。现在三架歼十六都在我的身后，

0: 在正在向这个任务海区航渡。今天我们乘坐的呢，也是由我们这个空军的指战员们驾驭的这个船艇，他们隶属于我们空军非常特殊的一支船艇部队。之前我曾经在这边拍摄过，当时的他们的船艇呢编队在这边执行的是一个训练任务，但是今天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要执行他们的使命任务。他们通过几天的时间啊，为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个海上的靶场。现在呢，我们这艘指挥船啊正在调整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空中的战鹰的到来。啊，空中已经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现在开始俯冲。好，在空中投上了一枚炸弹。这个时候才听到这个爆炸声传过来，非常响的一声巨响。现在这个靶标的位置离我们应该有是超过5公里的，所以相对比较远，但今天的能见度不错。
1: 在海面拍摄空中的飞机攻击，机会转瞬即逝。
0: 哎，来了，又来了，又来了，都闪开！
1: 可以想见，要防御这样的空中突袭，依然难度不小。即使它进入了防空武器的有效射程，飞机凌空轰炸更带着一股泰山压顶的气势。
0: 漂亮！
1: 喷涌的火流在大海上掀起了一阵水柱，而落点就在靶标区的正中央。
0: 完美。
1: 歼十六战机潇洒脱离，完成首轮火箭弹攻击。不过为什么这样的攻击之前，战机要先飞一个如此迂回曲折的航迹呢？
2: 叫跃升攻击航线，融入了一个战术目的在里面。前期我们就是低空过来啊，然后偏是跃升拉起。
1: 这个时候前后舱飞行员就要开始承受数倍于自身体重的过载了。
2: 然后你就要在侧方听到目标，因为在海上那个靶标很小，其实你们在指挥船上应该也能看得到。我们在高度1000多米俯冲阶段，那个靶标在我们眼里可能也就一个点，啊，要迅速的去目视它，因为我们是目视攻击，目视它，再建立一个稳定的瞄准，发射退出，窗口也就5-6秒，给你也就5-6秒，所以说对于一个飞行员，他一个综合能力考验很大。
3: 在脱离之后有一点时间是可以看的，这后舱也在帮我看，当时看的是整个解算都是比较准的，然后那个火箭基本上都是打在整个靶标的正中间。
4: 什么感觉？
3: 很兴奋。
5: 命令过来加入。
0: 事儿都要明白。
1: 同样经历过新机改装的飞行员刘义南，这一次的任务是在海面担任引导指挥员，对飞行员第一次进行海上实弹射击面临的挑战，他有着切身的感受。
6: 打得都非常好，而且是他们之前没有在海上进行过攻击，都是在陆地向内陆隔壁滩上进行训练。我负责就是把靶场的天气、鸟情，然后包括扫海有没有其他民用船只闯入。靶场的条件好的话，那就飞行员可以正常进行攻击。
7: 那就打完了这个科目之后，下一步对他们的挑战可能是哪些？
6: 一些对地精确制导武器弹药，让这个歼十六临时挂载不同的武器去执行这个召唤式打击的任务。
7: 那真的就是18般兵器，样样都得会。
6: 对，对歼十六的飞行员要求比较高。
7: 行。
1: 乔磊今天也要第一次在歼十六上完成海上实弹射击，本身已经有非常丰富任务经验的他，现在却面对在新机型上的首次实弹任务，这意味着要在新的平台上重新从基础开始。
8: 因为航校我们的校训就是立志攻天，追求卓越，就飞行员永远是有一个向上挑战的心，肯定要去不断攀登一些更高更难的一些机型，攻克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才能让自己的飞行水平啊，然后机战术水平啊，到一个新的台阶。
6: 还是飞歼轰7A 的。
7: 歼轰7A的
6: 主要作战任务也是对海对地突击，所以说就是对地突击火箭弹，我在歼轰7上打了很多，在歼16上就是
7: 驾轻就熟
6: 了。对，就直接拿起来就可以打了。
1: 而现在，机场上空的复杂天气显然不想让这位老飞行员驾轻就熟地完成这次任务。现场的天气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刚突然刮起了大风，然后现在这一边是积聚了很厚的云层，并且能够看到这个云层压的是比较低的，而刚才在我们身后的这一片山区也是下起了雨，这边的气象条件变化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最新的消息。
8: 好事多磨嘛，我感觉其实有这种天气执行任务的经历反而是一种成长，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1: 抓住短暂的天气窗口，乔磊和前舱飞行员一起迎着复杂天气出发了。我们在他脸上看到的是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自信，毕竟呢，这是一位曾经战斗起飞、奔赴斗争一线、经历过最严酷战斗考验的飞行员。
8: 编队就是冲闯我们的领海，然后我们就是战斗起飞。
4: 接到命令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8: 我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我觉得军人就是为打仗而生的，就是属于闻战则喜那种类型的。我觉得就是终于到我了，对抗。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连轴转，制空兵无论是制空兵力也好，还是我们的预警机平台也好，就没有歇着。就是你只有你真正自己上去以后，哇，原来是这样，原来他们的军徽是这样啊，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就是有了更直观的一些了解。而且面对强敌对他们的一些战法呀，哦，原来他们是这样指挥的，下来之后就能总结出来很多东西，就是再应对他们或者啥或者。有应对行动了，就可能处变不惊了吧。用最强大的敌人去锤炼自己，然后才能锤炼出更强大的自己。
5: 拉起，明白。
1: 爬升，半控，乔磊平静地操作设备，判读数据。似乎他和座舱外因攻角而颤抖的机翼不在一个世界一样，此刻飞行员的心中只有瞄准，只有命中，只有胜利。

真正的实战不会告诉你，会大部分时候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啊，你要去通过你前期的训练总结下来的经验，掌握的本领，

0: 所有的运用出来去应对你未知的一个情况。
1: 当战机开始返航的时候，天气和气象保障分队的预判一样，开始好转了。夕阳忽然撕开厚重的积雨云，洒进了战机座舱里，就好像是地面的模拟器操作员给切换了天气环境一样的快。只不过这天气是真实的，飞行任务是真实的，在这样的历练中铸就的圣战本领也是真实的。
2: 换装只是一个开始，也就是希望自己能戒骄戒躁，就是保持虚心，对飞行的一种敬畏，然后加强一些理论的学习，还有武器的一些研究，争取就是说祖国随时用我的时候都能拿得出来。
3: 现在从一个相当于飞行学员到未来的一个战斗员的转变，更希望自己能履行保卫祖国的一个职责，我能随时做到以任何的天气、任何的任务都能胜任，去完成祖国交代给我的任务。
0: 因为我们现在装备有这个实力了，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的飞行生涯中

0: 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睡不好，
8: 不好不好，
7: 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环境，
1: 射击，
0: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

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70多年前，一项绝密使命让万千战士扎根南疆热土。
7: 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没有这个橡胶，我们国家建设呢，就是很多事情都不行。
6: 小小一粒胶种，缘何牵动国家命脉？
8: 北半球北纬17度以北，橡胶是不能存活的。
6: 影像中的旧时光承载着永不褪色的军垦记忆。
9: 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以团以连为单位，现在进行大开发。
6: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橡胶林的记忆。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橡胶种子。曾有一句话叫做一粒胶种一两黄金，这不是夸张的形容，这是新中国一段被封锁的艰难过往。当年西方国家曾断言北纬17度以北是种不出橡胶的，
1: 但这里是北纬22度的广东茂名，如今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橡胶树林，每年可产出10000吨左右的优质天然橡胶。谁能想到这片林海的故事要从一群穿着军装的人说起。世人皆知海南盛产橡胶，却少有人知晓新中国军垦规模化直交工程收获的首滴战略胶乳，1957年确实诞生在广东茂名化州建设农场。这座农场见证了我国橡胶树北移突破禁区的历史性时刻。
2: 这个农场呢，名字叫建设农场，是我们军垦的特林兵第一批的军垦农场。陈云亲自在这里见证了我们新中国第一滴胶乳的诞生，所以说非常有历史意义，
0: 很有历史意义。
2: 对，
1: 陈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橡胶等战略物资的背景下，他亲自过问并推动国产橡胶基地建设。1957年，当他来到这里，用手指蘸起建设农场产出的第一滴胶乳时，这个动作的分量意味着被卡住的军工命脉终于有了一条自主的通道。橡胶树原产于南美亚马孙雨林，属典型热带作物，喜高温高湿。15世纪哥伦布远航美洲时，最早记录当地印第安人使用天然橡胶。19世纪硫化技术诞生，推动充气轮胎量产，天然橡胶正式成为近代工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它与钢铁、煤炭、石油并称为四大核心工业原料。谁把控了橡胶的供给，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脉。但橡胶树对热带区位要求极高，西方学界长期认定北纬17度以北是直交的禁区，而中国的传统国土条件本就不适宜大面积栽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然橡胶全数依靠进口，作为军工关键战略物资，我国橡胶产业的命脉被西方死死扼住，发展自主橡胶产业已迫在眉睫。
2: 这已经很好了，因为当时这里是原始森林，花鸟虎非常多，围着你的开垦的战士转来转去，没办法，我们只能组织打虎队打虎，但是也有牺牲啊。
1: 华南虎，这可如今只能在动物园里见到的物种，在70年前的粤西原始森林里还是真正的山大王。特林兵们白天挥锄开垦，夜里睡觉都要枕着枪，打虎队不是猎奇，是生死防卫。人被虎拖走的事真实发生过。原始森林里没有路，没有房，没有电，战士们先要在虎豹出没之地站稳脚跟，才能弹种树。
2: 当时这边还有个瘴气，动物的尸体和树叶等腐殖之后产生的毒气。为了防疫啊，国家把第4防疫大队都调过来支援我们。
0: 因为橡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2: 是太重要了。一架二战后期喷气式飞机需要600公斤橡胶，一辆2吨半的载重卡车需要240公斤橡胶。美帝国主义还对我们进行了封锁，严格的封锁。
0: 对，
2: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华侨，为了报效祖国，把种子和芽条
0: 运回来。
2: 有一个华侨叫雷贤忠，给我们大陆运回芽条，是总理亲自去接见他，国家也给他了很高的荣誉，这些都非常珍贵。
1: 雷贤中，马来西亚归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冒着危险重返马来西亚，精心挑选了十几种橡胶良种，几百株胶苗和大量芽条，装入十几个木箱，历经六昼夜的海上颠簸，终于将这些橡胶种苗安全运抵海口。周总理称赞他带回的橡胶良种比金子还宝贵。凌晨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每当此时，蛟农们便会带着头灯穿梭在林间，在每一棵橡胶树上划出恰到好处的割线，等待新鲜的胶乳缓缓流出。
3: 每天凌晨一两钟起来了，天气太热，那个胶水很快就停留了。那个我们凌晨一点来的过来，那个天气凉快一点，那个胶水那个不容易那么结得那么快。
1: 橡胶树天生娇贵，喜湿热，而新鲜的胶乳却害怕高温。白日烈日暴晒会让胶乳快速凝固断流，因此所有割胶工作都必须在凌晨开展。
0: 师傅，我看您这个身上的装备也很多哈，就一定要穿这种
3: 有这个胶刀。

0: 这个是蚊香
1: 啊，还有蚊香，对，蚊虫很多，
0: 这个蚊子很多的，没有这个不敢来，都你白天不敢来的。
1: 师傅，您能教教我这个要怎么割胶吗？
0: 这个割
1: 难不难？
0: 不难，
1: 技术活吗？
0: 这个是技术活，你们一般要扎刀要这样扎，你这样，你如果是这样割，你割这个纺织的都是这样割的，这个手拧住在这里，这个手压在上面，
1: 嗯，
0: 慢慢扎进去，
1: 慢慢扎进去，
0: 慢慢扎进去就跳出来，跳出来就要这样可以割了。
1: 啊，我看到有白色的这个胶，
0: 这个胶
1: 出来了，
0: 对，没关系的，一点点没关系的，可以。
1: 让我试试，让我试试。手是要这样，
0: 这样
1: 拿，然后这个手，
0: 你下刀就是要这样拧出来，
1: 这样顶着，
0: 从那回到这里推上去，嗯，
1: 还挺滑的，这就是橡胶。顺着这个胶乳，每次都是这么长，
0: 每一层都是这样，2到3公分。那我们国家呢，要拿刀要拿稳，稳、准、轻、快。
1: 你好像说的感觉挺简单的，掌握了稳、准、轻、快就行了。
0: 是，
1: 但是我可是实操过的，我觉得真的很难。
2: 正是无数胶工师傅披星戴月、坚守林间，才有我国稳定的橡胶产能。而产业的长远发展，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潜心育种、迭代优良品种。新一代种苗究竟实现了哪些突破？自主良种又能为国家战略橡胶带来怎样的改变？
3: 你好，你好，欢迎到我们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橡胶的种苗繁育基地。
1: 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只是靠那个橡胶种子，是很难培育的。
3: 50年代初期发展橡胶，当时有一个就是一颗胶子一两黄金，
1: 对不对？
3: 以前的就是我们的种苗就是靠那个种子发芽出来，我们那个时候叫实生苗，就叫第一代的种苗。我们现在的种苗的话应该是已经进入到那个第四代的4.0的时代。
1: 一代好多少啊？
3: 以前我们品种主要是靠引进为主，现在我们在国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如今我们有自己的优良品种，有自主的培育技术，更有稳定的橡胶产能。从一粒种子到一片胶林，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这背后是几代科研工作者和农垦人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奋斗史，更离不开当年一支默默奉献的特殊部队——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
4: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宣布：中南军区要成立林业工程第一师，把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番号就变了，叫林一师。
2: 这是2020年热播的电视剧《天涯热土》的片段，剧中重现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1951年，为打破国际封锁，党中央下达重要指示，一定要建立我国自主的橡胶生产基地。1952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复，抽调中南军区野战主力部队，整编组建。

0: 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简称林工部队。老百姓习惯称这支部队为特林兵。
1: 你好，哎，曾老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谢谢。
1: 这送给您的鲜花。您当年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2: 是1943年。
1: 1943年。
2: 嗯，是参加这个东江中队飞扬大队。
0: 他叫曾志光，是一名上过战场、打过鬼子的老战士。别看他今年98岁了，但说起那段火红的岁月，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1: 那什么时候成为特林兵的？
2: 1952年啊。
1: 让你们转业脱军装到农垦？
2: 我们不是脱了军装到那个的，我们穿着军装去的。
1: 穿着军装去的、
2: 哎、去了1年多才这个转业的。
1: 哦，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交通、
2: 哎、对对。
1: 那转业之后把枪收了之后，你心里怎么想的？
2: 那就有点过不去了，有点、哎、我就想当兵的，不想搞这个的。哎，后来提高了认识了，知道橡胶的重要性了。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就很多这个机械都需要这个橡胶。
1: 嗯，
2: 但是呢我们没有进口的时候呢又封锁，又没有办法，这样的逼得我们呢、啊、就是唯有的办法就采取自力更生。
0: 从1952年初开始，大规模垦荒植交，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决定抽调20000多名解放军执战员参加垦植建设，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团，迅速抵达海南、湛江、合浦垦区，又抽调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开赴垦区，招收大量民工，组成一支20万人的垦植大军。很多人的命运就这样与橡胶树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2: 就一面开荒，就一面育苗。那育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能够保证这个苗木的存活啊，就是用这个竹篮子，一个竹篮子是放的种子，这样呢，要将来要移到那个林段去种的时候呢，就挖个坑啊，把这个竹篮子放进去。这样呢就是保证呢100%的成熟。但是呢因为这个橡胶种了以后啊，光长起来的时候呢就来了一场很大的风。
1: 哦，
2: 这个湛江的时候啊，那个电线杆是用铁的都打弯了，打弯了，那需要部分人。所以后来呢又根据这个情况的时候，又把这个林段呢从100亩改为20亩一个，种了5年以后啊，就开始割掉成林了。那时候有10多公分粗吧，就开始割掉。那时候就是大锣大鼓啊，跟着这个橡胶这个种植胜利，哎，大家都很高兴。
0: 从1952年到1957年，短短5年间，特林兵们用汗水浇灌出一片片橡胶林。这些橡胶树不仅改变了中国天然橡胶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更在祖国南疆土地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印记。
1: 这是59年拍的。
2: 嗯，
1: 哪个是您啊？
2: 这个。
1: 这个。
2: 嗯。
1: 哇，你这时候非常的高大帅气。
0: 后来曾志光就扎根在这里，辗转了几个农场，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橡胶事业。像曾志光这样的特林兵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农场里结婚生子， 孩子也一辈子留在了这里，继续守护。

0: 护着这片历经艰辛才长成的蕉林。
1: 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特立民博物馆。
2: 哦，
1: 我们馆长在楼上等。
2: 好，
1: 有请，
2: 进去看看。
1: 有请。
0: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拓荒破封锁奠基国产橡胶的峥嵘往事，直到1982年，30年期满才得以解密。因为存续周期短，常年隐于幕后，这支功勋部队长久淹没在大众视野里。所幸有一群有心人执着挖掘史料，为英雄立传。陈永耀便是其中的代表。
3: 我是特林兵，来自23视野兵。我是特林兵。
0: 他叫陈永耀，是一名特林兵的后代，从小跟着父亲在橡胶园长大。长大后做了兵团记者，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他深知这些影像背后是无数个像曾志光一样将青春和热血洒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特林兵。退休后，他自费筹建了这座特林兵博物馆，将散落在各地的记忆碎片一一拾起，拼凑出那段被尘封的壮阔历史。
3: 这里目前大概30000多件。
2: 30000多件、包括这些照片吗？
3: 包括影视啊，还有物件啊，还有这些。
2: 这边全是橡胶园的照片。
3: 对，这些都是。这边呢，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那时候大开放。你看，我们叫做双百团大会战，这里还在炸山，这些人就在那里大开放啊，以团以连为单位在进行大开放。这个是几十万人了，
2: 几十万人了，
3: 几十万人了，
2: 哇
3: 啊，一个团长大概在3000到5000人、
2: 哦、
3: 200多个，这是几十万。
0: 在陈永耀的讲述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几十万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在荒山野岭中开垦出片片蕉林，每一张照片都见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2: 陈馆长，这些服装和特林兵有什么关系？
3: 一个呢，这个橡胶它是用来做部队的一些服装，这个服装里面呢，就是有这个雨衣，还有军人的胶鞋，这个一定要用橡胶来做的。所以后面那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防化服，所以我们原子弹基地啊，还有其他什么，它必须要这些。
2: 所以这也是
3: 这个，一个是部队用，一个我们的这个橡胶基地这些军人，这个职工也是穿这些了。
2: 你看到当时这个劳作非常的辛苦，这裤子衣服都洗不出来了，
3: 是是是，
2: 都是这个样子。
3: 这里都是乳胶在上面的，这个都是胶。
0: 这样的衣服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这不仅仅是工作服，更是时代烙印的载体。
2: 陈馆长，我发现您的藏品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相机、镜头，还有照片。
3: 对，这个呢，就是我当年使用过的，照相机，35毫米的。这个呢，就是我来用来拍那个胶原晨曲的，相机。
0: 这张胶原晨曲是陈永耀作为兵团记者时的代表作，连续斩获多项国际摄影沙龙大奖。拍摄地点是广东省茂名市的建设农场，画面静谧又充满生机，定格了胶工披星戴月劳作、收获胶乳的日常瞬间。
2: 您拍过这么多的照片，有没有让您难忘的故事？
3: 我有一次呢，就在那个广丰基地拍摄的时候，在20多米高的高空来拍，拍完了以后一看那么高，我当时就
2: 恐高了，
3: 不是恐高，两个手一扶就通电了，380伏通电了。
2: 哇，那您直接被电着了呀？
3: 电380。

0: 师傅啊，所以刚好下面有人看到，马上就把电一关，我这人就要倒，旁边的人就马上把我一推，啊，就把我这条命就保住了，要不我就28岁，就是
1: 那时候才28岁、
0: 就把生命定格在28岁了。所以我29岁，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是我的作品就在国际上连续获奖，《江阴残曲》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2: 从那次惊险的触电经历中死里逃生后，陈永耀更加珍惜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机会。他深知，这些影像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历史的见证。
1: 陈馆长，这里都是您拍的照片吗？
0: 这里我是主摄影。
1: 主摄。
0: 主摄影，所以这里面大部分照片都是我拍的。
1: 啊，都是和橡胶有关的。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当年解密了以后，我们国家呢就要出一本橡胶画册。这1983年就开始组织这个画册。84年的81就对外发行了。这个还是我们王震副主席亲自提名的，啊，广东农垦画册。这本画册作为农场，很多一看这个就很有意义的。
2: 子轩从这些老照片中清晰窥见中国橡胶事业一路走来的蜕变，影像从黑白渐变为彩色，劳作工具从简陋粗朴升级为现代化设备，各个画面尽数镌刻着橡胶垦殖一路走来的时代足迹。
0: 军用轮胎，很厚的，你摸一下就知道了。
1: 哦，对，这确实
0: 跟普通的轮胎是
1: 不
0: 一样的。现在我们已经国产化了，我们现在很多军用轮胎、飞机轮胎都是用国产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橡胶在国际上拥有这个定价话语权，我们也是变成了世界橡胶大国。
2: 从种子被层层封锁到跻身橡胶大国，我国的橡胶之路跋涉了70余年。早年的直交战线不见战火，却步步皆是难关，无名建设者默默为国筑牢战略防线。特零兵这支特殊铁军打破北纬直交定论，逆势实现橡胶北移，在物资封锁的困境中举国攻坚。这群建设者隐去功名，扎根荒山垦荒直交，以血汗将不可能化为现实，彻底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些火红的岁月，山河为证，蛟林留痕，一代代垦荒人的坚守化作汩汩焦乳，源源不断融入我国国防工业的血脉，铸就了民族自立自强的坚实脊梁。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颁布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级武力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枪械装备，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装备各显神通，从反无拒止到智能搜救，拓展科技强警的能力边界。外警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君临行天下下期播出，走进海警法5周年宣传周。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3: 这里有热门的国际防务新闻，这里有前沿的全球军情动态，管周边安全，看世界风云，解国际迷局，论大国博弈，全球防务中国视角，防务新观察，国防军事频道每周一至周五晚8点档，敬请关注。
4: 我们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5: 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生。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

0: 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那100万怎么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
7: 你想的什么情况？在这跟警察谈钱？
8: 小暖有一次也是中暑之后半夜发烧，我是瘸个腿背他去医院，真危险那次。
7: 小暖，我最近想起很多事情，但是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儿城。我觉得不单只是为了祭拜蛇三姐的父亲那么简单，儿城会上大事的。

0: 铁铁，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此次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找谭家报仇。第二，我想重振凯撒的威风。
1: 没想到小妞帮我提出来了，我就算省事了。钱的事大家放心，我和你们天雷叔叔一起来解决。
2: 和我一起解决？
0: 没错，现在大家不是说绑在一条船上，我们是同坐在一条船上，不光是一家人，我们更是合作伙伴。
3: 绕了半天，你的解决办法就是靠那几张图吧？
0: 我在跟你老板说话呢。啊，甜甜，你的意见是？
4: 栗子叔叔，我现在不能立马答应你，合作的决议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上下百十口子人靠公司活口，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5: 陈队，这十有八九是在吹牛啊。
6: 也不好说，战总理对老师傅的描述性内容多，还没有数据，只能等将来抓到了再证实。记清楚了，
0: 咱们在座的和老蛇都颇有渊源，后天就是老蛇的十周年忌日，我们应该去耳城祭拜下他。

0: 各位的心意，我心领了。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大家的意思带给家父的。
1: 林哥，老蛇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应该。蛇大哥是因为我死的，我去看他是应该的，对吧？
2: 当然当然。
3: 哎，那带我一起去，带我一起去吧。舟车劳顿。
2: 现在情形又很特殊，大家心里能有家父，我已经很感激了。你不想让我去，樱桃叔叔也得去。我不仅要去，我还要带大家一块儿去。什么意思？因为我在耳城。 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他事关重镇凯撒雄风，事关铲除谭家，永绝后患。
3: 走了，小暖，去吃饭了。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啊？你想什么呢？
3: 我来公司3年了，都没有到这种级别，这里面有很多公司的机密，咱们是打不开的。
4: 那要什么样的级别？
3: 至少得经理以上。好吧，我去吃饭了，拜拜。

0: 高宝，不好了，情况有变，车厘子和干天雷要跟着佘三姐一起去耳城。
1: 什么时候？
2: 就在今天呢。
1: 好，我知道了。
3: 我说，收拾收拾，准备出发了。
0: 啊，好，马上来。我给佳丽打个电话。
3: 啊，快点啊！
0: 宝宝，你听到了吗？他们马上就要走啊！
1: 你们要盯住甘天雷，尽快尽早的除掉他。如果再有什么闪失，你也不要回来见我们。

0: 同志，我上次表现怎么样？我不仅把他调出来了，而且还让你们白白捡了100万，这算我一大功吗？
1: 那100万怎么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
2: 你想什么情况？在这跟警察谈钱，还是赃款？严肃点。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一个建议而已。
3: 你得把我们再调一次。
0: 啥？还来？为啥？凭啥呀？您能立马把我放了吗？
3: 你的从轻量刑情况说明书已经写完了，就差我签字。你再帮我们约一次他，我马上就签字。你要是不干呢，我们就辛苦点，一点一点的查监控，也能找着。但是这个就没了。
0: 熊之，您又在威胁我是吧？我出道混这么多年，只有我威胁别人，还没人别人。
3: 说什么呢？什么叫威胁你啊？啊？你看见没有？这有监控。我们是镜头下办案，阳光得很。哎，行了，你别那么多废话了，一句话，干不干？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
0: 哎，行，我认了。最后一次啊，您要是再敢诓我，我就算把牢底坐穿，我也不信您这张破嘴了。
3: 这不就完了吗？
4: 陆总，
5: 帮我放在桌子上，谢谢。

0: 有事吗？
1: 我在咱们公司简史上看到有个叫苏林的人，他也是我们公司的。
0: 对啊，他是我的老同学，也是 CR 的元老之一，他和你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1: 那你的意思是说，
0: 你的猜测是对的，你和 Lisa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了，再见，陆总。
2: 又打电话？不是，他钱都给了，我还跟他说啥呀？
3: 我，
2: 哎，
3: 我们都看了你的资料，你也算是块老滚头肉了，别嬉皮笑脸的。道上的事儿你都知道，好好想一想，自己从轻量刑的机会。
4: 同志，设备 OK。
5: 耍你什么了？
2: 不是，说好的事成之后翻三倍呢？
5: 我说过吗？
2: 我不管，当初是你说事成之后翻三倍我才给你干的。
5: 哎，你赶紧给我钱，赶紧跑路了。
3: 滚。
2: 行，我就知道你得怎么说。我告诉你啊，匿名信我已经写好了，我现在就是考虑呢，我是往公安局投呢，我还是往市长信箱投。
5: 你干不干净你自己不知道啊，我就说
2: 你就是一贪污犯，到时候警察一查就够你喝一壶的。
3: 你可以试试。
2: 我在道上是最讲信誉的，话是从你嘴里吐出来的，我这是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我告诉你啊，我最好伺候了，你要是给我钱呢，你就是我爷爷，你要是不给我钱呢，你就别怪爷爷我手黑啊。
3: 那这样，明天下午3点东郊废弃的养殖场拿钱。
2: 妥了。哎，我告诉你啊，拿到钱之后请你做按摩，大出血，够意思不？
3: 最后一次，别蹬鼻子上脸，要不然我亲自给你按摩。
2: 哎，徐志，他敢威胁我。哎，
6: 行，口才不错。同志，还是没法定位是吧？
4: 对，网络虚拟号码无法准确定位。
3: 谁呀？杀圣秃子那个。
7: 哎，你不是把钱给他了吗？
3: 有人想作死，我不能拦着。明天我就把他给做了。
7: 哎，不会是个套吧？

0: 特叔，你没事吧？
1: 中暑了。
2: 在车里也能中暑啊？
1: 他有爱中暑的毛病，上车之前就这样了。
3: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还记住我这毛病啊！看来你记忆恢复的差不多了。

0: 老板，前面有警察擦车，
1: 怎么办？怎么办？咱们这一车可都是通缉犯。
2: 你们都是，我不是，
3: 我也不是。
0: 老板，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你不知道，反正我不是。啊！快，慢点看，慢点看。
4: 哎，警官啊，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还执勤呢？
5: 去哪儿啊？
1: 尔城。
5: 尔城，去干嘛？
1: 我们一起去旅游。
6: 后边都一起的？
1: 对，后边都是一起的。后边坐的是我三姐，还有三姐的朋友。
7: 昨儿他们的眼睛。
6: 怎么？
7: 上个月计划的通报，感觉有点像。
6: 真的？
1: 陈叔，你没事吧？你枪我的朋友都吐成这样了，哎，实在不好意思，要不然让我们先过去，好不好？
6: 行，走吧，走吧，走吧。
7: 对不起，
6: 走走走走走。哎，
7: 不，走走走，赶紧走吧。
1: 哎，别那么惯了。哎哎，
0: 那个，驾照没给我。
6: 来，
0: 谢谢谢谢，那我们先走了。
6: 走走走，
0: 走快走快。
1: 不就快快快点。车叔，真高，演得真好，说吃就吃，说吐就吐，你当编剧屈才了，应该当演员。
2: 不是演，我真难受。
0: 哎，要不然我送你去医院怎么样？
2: 你赶紧开，我就谢谢你了。
8: 目标已经进入尔城境内，头车为黑色凯迪拉克海地 S4250，后边跟着一辆黑色的长城和一辆黑色的瑞风 M5。
9: 大刀，老熊那边来信了，目标进入尔城了。
10: 好啊，我现在汇报，下一站尔城，大家准备一下。
9: 好，辛苦了。

什么鬼天气？白天那么热，这下雨怎么突然那么冷？

0: 你好，我叫杨小磊，春晓的晓，花蕾的蕾。
1: 我是国家的国，良好的良。
0: 不是栋梁的梁啊，那请问你是哪个熊啊？
1: 啊，熊猫的熊。
0: 是狗熊的熊吧？
1: 也行，狗熊的熊也对。
0: 哎，零零六号同学，你叫什么？
2: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敲门。
2: 哪个姑娘的照片？
3: 想回带你认识。
2: 哎呀，千年铁树你也开花了。行了，说正事啊。明天晚上9:30，东湖公寓，黑色桑塔纳，
3: 尾号288。
2: 没错。
3: 多少？
2: 少于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让你亲自押送。记住了啊。
4: 对方15分钟要是不到，立刻撤。
2: 这一票要是干成了，咱们赣南
4: 就是你干天雷的港了。

0: 这个是你。明晚9点半，东湖公寓停车场，挨拿货的是一辆黑色桑塔纳，车牌号是干G35288，接头人是我，开白色大众，对方两个人，
1: 总量呢？
0: 预计不到15公斤。 有必要的话，可以抓我。如果你们抓得到的话，
1: 好，小心。

0: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
1: 谁要的水啊？
2: 我要的。
1: 以后没招呼不要随便敲这个屋的门啊，卫生也不用打扫了。
0: 好的，
2: 谢谢。
1: 哎呀，我也渴了，给我一瓶呗。
3: 那个，我喝那个吧。
2: 那我喝什么呀？
1: 你喝这个。算了，都是常温的，我不能喝凉的。哎呀，这中暑人真难受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2: 不至于吧？啊，
1: 哎，别小看中暑啊。小暖有一次也是中暑之后半夜发烧，我是瘸个腿背他去医院，真危险那次。
2: 小暖，
1: 女，小女，一个上海邻居的孩子，不是干小暖，弄窝。哎，你上哪儿啊？
2: 出去透气。
1: 哎，给我买一个藿香正气水啊。

0: 你怎么样？说好吗？要有碍事吃吗？我最近想起很多事情，但是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儿城。我觉得不单只是为了祭拜少将姐的父亲那么简单，所以我有预感，儿城会出大事。你要通知老兄，让他随时做好准备。好，我会通知他。对了。
1: 江院长让我帮你带的药，我拿过来了。一瓶是抗躁郁的，一瓶滋养神经的，你要记得按时服用。我答应小暖，把你平安带回去。
0: 小暖怎么样？放心，她很好，还找了份工作，CR集团你听说过吗？跑步的时候见过，楼很高，还挺气派的。我闺女就惹本事。
1: 他自己找的工作，还时不时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他们说快了。哎，对了，这附近有药店吗？
0: 前面两条街左转有家药店，你还是不舒服吗？
1: 不是，车厘子中暑了，给他买药。你跟小暖说，夏天容易中暑，让他多注意身体。
0: 嗯，我会说的。但是他一向都很注意，好像小的时候中暑吃过苦头。
1: 走了，你多注意安全。

0: 跟踪我。
1: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这半天？我一直在找你，忘了告诉你了，我吃不了那个藿香正气水儿，我只能吃那个藿香正气丸，味儿太难闻了，我咽不下。你说你又没带手机，
0: 我记得。
1: 啊，那就好。藿香正气胶囊，凑合吃吧。

0: 干什么呢？
1: 那个，我，
0: 你偷偷的拿我的账号登录内网，你想干什么呀？
2: 不是，我就看了一句话，
3: 违反规章制度跟看几句没有关系。我前脚刚把规章制度给你，转眼你就给我干这事儿，是不是，甘冬暖？你想干嘛呀？
2: 我真没想干什么。
3: 我告诉你，今天的事情非常的严重，我会逐级上报，最终交由陆总来处理。他今天出差了，明天回来，在他回来之前，甘小暖，你给我停止手头上的一切工作，明白吗？明白吗？嗯。甘小暖啊，不是王姐故意要为难你，你说你一个大学生，那有的道理我得给你讲讲吧。你从学校走上社会，就不再是孩子了，做事得讲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行，在家大家可以惯着你，让你任性，但到了社会上呢，没有人会惯着你，明白吗？说话。
2: 知道了，王姐，我下次不会这样了。走吧，走吧。
4: 嗯。警官怎么了？
5: 没事，例行检查，证件出示一下。哪来的呀？
4: 西郊。
5: 拉的什么？
4: 木材。
5: 你往城里运木材？
4: 家装用品，还有些日用品。
5: 别紧张，没事，你查完就能走了啊。
4: 哎，
5: 大家登记一下。
6: 跟我走吧。

0: 啊，什么问题？车没什么问题，但人肯定有问题，你看他那边有吗？
1: 要不把他摁了？
0: 怎么摁呢？没有证据。
1: 你想怎么办？
0: 拆。
1: 拆？万一拆错了？
0: 没错更麻烦。

哎，托尼，慢点，慢点。

0: 们查你了。你的身份我们保护得很好，不会有问题。但是他们查你了，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吧？
1: 嗯，我知道了。
0: 现在你的安全非常重要，对我更重要。我不想让你走小海的路，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对了，有笔买卖，70公斤左右，从宝仓来的。时间是星期四晚上7:30到8:00，地点就是我们上回见面的那个地方。你要及时出现，这笔。

0: 我脸太大，不能出任何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打伤我，终止交易。
1: 局长的意思，拿货不抓人，等你完全掌握了证据以后，再一窝把他们断了。他们如果要是有什么打的动作，我们也不会闲着，做两手准备。
0: 蛇，有可能是路过，我下去看看。
2: 蛇大哥，
3: 天雷啊，你怎么在这儿？
2: 啊，遇到一朋友，老郭，赣北烟厂的郭总，家里有不少好烟，市面上都买不到。
4: 蛇哥，

什么道你就上岸吧啊。

0: 放手！
1: 老蛇就是在这儿被打死的。
0: 哎，太让我震惊了，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

0: 什么情况？
1: 三姐，看情况，这些人不是什么善茬啊。
2: 阿豹，下去看看。
3: 哎，阿豹，等一下。三姐，还是我去吧。阿豹性子急，我过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

0: 坏了坏了，果然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呀。
1: 哼，
0: 徐庶要搞事儿。
1: 车叔，徐庶是干什么的呀？

0: 果然是家贼难防啊。
1: 老夫给他来一出
2: 犯贱计。
3: 老胡，这回你立了大功了，不光把老的干死了，把小的也引来了，多谢啊。
4: 姓车的，你都死到临头了还在那胡说八道，臭小子。兄弟，你别信他的，他在挑拨离间，他在血口喷人。啊
5: 啊，我弄死他们。
0: 阿豹，下车。

0: 这趟下来一定惊动了城里的警察。去二胡吧，凯撒当年起家的地方，
1: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和你的血！来啊！
2: 这些话说起来解气，对我没用。
3: 城里的圣巴谭家的人马无疑，
1: 不出意外的话，后天两拨人就回到，
3: 一定会血大冲突。
1: 确定吗？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06-996，40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豪青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 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7: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这趟下来一定惊动了城里的警察。
1: 去耳湖吧，凯撒当年起家的地方。
2: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来啊，
1: 这些话说起来解气，对我没用。
3: 车厘子生怕他们家的人耳湖赢，
2: 不出意外的话，后天两拨人就会到，
3: 一定会血大冲突。
4: 确定吗？

0: 喂，哎，
1: 杨小磊联系不上，
2: 甘天林现在有危险，你让杨小磊赶紧带人过去，要快。
0: 现在
2: 。
0: 我，
3: 行知，您
4: 拨打的电话。
0: 说，
3: 这不是以前老谭的制度窝点吗？这哥们儿想在这儿见面，什么意思？
0: 有可能是巧合，但基本上没这种可能。要么他是谭家的人，对这儿很熟悉，也就是说他已经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变得十分谨慎。这回咱们必须得把他拿下，否则就前功尽弃了。都盯住了啊！
3: 明白。
5: 喂，老熊，怎么了？
0: 哎呦，我的祖宗啊，你终于接电话了。
5: 老熊，我这边信号不好，你说话大一点声。
0: 甘天雷有危险，赶紧带人过去。
5: 好，我知道。
2: 怎么了？
5: 天雷有危险，我们得快点。
2: 明白了，坐稳了啊。

0: 哎，你在哪儿呢？
1: 明天中午12点，南郊游乐场见。
0: 我，喂，
2: 喂，
3: 别动，把手放下。对方可能觉察了，不能暴露。你慢慢转身往外走。
0: 你最好把钱带够。啊！
3: 小磊，怎么样？过去了吗？
4: 刀刀，还需要多长时间？
5: 大概还有十几分钟。
4: 老熊，我们这边是山路，不好走，所以还有10分钟左右。已经通知了附近的派出所，正在赶过去的途中。
3: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6: Tony，咱们走吧，不打了。Tony，
4: 怎么都是山路啊？
7: 唐尼，
8: 我是不是流了好多的血？
7: 没有，你没有流血。唐尼，咱们不打了，我带你回家。唐尼，
8: 我回家。
7: 我带你回家。我带你回家，兄弟，咱不打了。
9: 詹天雷，今天新仇旧账跟你一起算了。
10: 这旧账还多着呢，新仇啊，老白死了吧？你是谭婆和老白的私生子对吧？雷哥，咱们还得感谢他们爷俩呢，没有他们，谭家家主也不会轻易的上咱们的套，让我们用他的人头祭咱们凯撒的旗，懂吗？
7: 我弄死你！
10: 小牛，小牛是个好孩子，只是不适合干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儿。牛啊，咱们下辈子投生个好人家啊。这哥俩也算有缘分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一生兄弟大如天。
11: 黎子叔叔
10: 啊，
11: 你别叨叨了行吗？出了人命就是大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10: 啊，雷哥，赶紧上车吧，把他带上车。
7: 走。
11: 带上他干嘛呀？咱们一刀把他解决了不就完了吗？
10: 那太便宜他了，我留着还有大用呢。

0: 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必须要保证全天候监听。
1: 甘廷雷一日不回，我们一日不睡。
0: 多调几个人过来，轮着睡。
1: 是。

0: 报告大队长，我们已经到达现场。
1: 情况怎么样？
0: 没有发现你要找的人。
1: 知道了，保护好现场，我们马上到。
2: 旗开得胜，兄弟们辛苦了啊！好什么好？让你喝，让你喝，快走！
3: 三姐，人带过来了。
4: 去给弟兄们看看吧。
3: 走。
4: 阿豹，
5: 这都是外伤啊，我主内科啊。
4: 老师傅，您别怕，去给弟兄们看看，钱不会少给您的。
3: 三姐，
5: 好吧。
3: 那小子呢？
4: 也给他看看，别让他死了。这一趟下来，一定惊动了城里的警察，只能往前扎了。
2: 去尔湖吧。
4: 去尔湖？
2: 凯撒当年起家的地方，
6: 在边境线上，进退都方便。
2: 你爹，小牛他爹，我和你天雷叔，都是从那儿走出来的。
4: 这就是你的计划？
2: 没错。这一集结人马和谭家决一死战，这二我想在那儿重振凯撒，再创辉煌。
4: 决一死战，就凭我们几个还跟谭家？
7: 我看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后会无期吧。
2: 我说甜甜啊，在你心里你梨子叔叔就这么不靠谱啊？来，我让你吃一颗定心丸啊。
4: 什么意思？
6: 缩小缩小。
4: 只希望他们能及时赶到。
2: 放心吧，支援部队
8: 随后就到。
9: 部队？什么部队？
10: 不知道啊，他之前也没提过呀。
11: 玲玲，把最近的录音调出来传过来。
12: 哪对啊？还听啊？
13: 我听三遍了。
14: 问题找不到，三百遍也得听。
10: 好说。
15: 老夫人，这个是我从北京拍的，宋代官窑的瓷器。
16: 这个宋代人啊，喜欢斗茶，有一种斗法啊，就是在这茶叶是否沾在这个碗壁上，要是谁的碗壁上有茶痕，谁就输。
15: 其实啊，这跟叶子的好坏还有斗茶技术都有关系。我知道您喜欢这个，下了飞机就给您送来了。
17: 小吴啊，真的是让你费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说是斗茶呀官窑，可能阿彪比我更有兴趣。一会儿等阿彪回来，你们好好交流交流啊。
15: 老夫人啊，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老东西，年轻人啊也不见得喜欢，您啊就留着自己玩啊，要是真进了水，我怕他扛不住。
17: 这东西从宋朝到现在，不怕再遇点水吧。再说了，过几天就是阿彪24岁的生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把这套啊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嗯，
15: 老夫人啊，您对阿彪是够贴心的，一点都没当外人啊。
17: 是啊，从小我一手带大的，可能是有点偏心吧。
18: 妈妈，妈妈，
17: 干什么呢？慌里慌张的。你看你，火上房似的窜了进来， 到现在又不说话了，说什么事儿？说吧。
19: 阿彪，他……
17: 阿彪怎么了？
19: 是干天雷，还有车厘子，把阿彪给绑了。
17: 你，我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他是个急性子，我让你们盯住他。你们这些人是活死人呐！大白天的，让阿彪溜出去了。
19: 阿彪的身手，你是知道的呀。他要是铁了心去，拦不住啊！
20: 我滚！阳台喂养只狗。
19: 是是。

0: 小姐，
1: 啊，来，先吃饭。啊，赵队特意犒劳我们三的，我专门给你抢了一个鸡腿。
0: 等会儿吧，太脏了。
1: 哎，还有这个。
0: 行吧，那就加点动力再干活。
1: 哎，你这是干嘛的？
0: 啊，那个，之前做巡检的时候要查车，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些小玩意儿，方便一些。
1: 都是用来查车的？
0: 啊，自己做的。
1: 啊，你真厉害，当代猪油巷不当警察，当木工有人致富了。
0: 都是些小玩意儿，没什么稀奇的。
2: 我之前答应给你做的木雕系列，
0: 到现在还没做完呢。
1: 嗯，啊，你脸上有东西。
0: 是啊。
1: 啊。啊，
0: 谢谢。
1: 那个礼物，不用着急，你慢慢刻，慢工出细活，你刻好点，我就当传家宝。啊。
0: 好。
1: 你这个是干嘛的？
0: 给我。来，
3: 哎，您看啊，
0: 现在的毒枭呢，很多喜欢用这个油枪藏毒，他们在大油枪里面加一些隔层，然后放一个小油枪，这个木棍就是专门检查油枪和水枪的。你看啊，哎，把木棍伸进去找一找，如果它有东西的话就。有东西，赶紧回家吧。

0: 老于，程老板，
1: 辛苦啊，
0: 命苦。
1: 生意怎么样？还挺好的，上个月毛利小20000呢。啊，从现在开始，所有生意啊都暂停吧，我们这伙人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啊。好，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佘的闺女，甜甜，有印象吗？
2: 于叔，
1: 长大了，长大了。<笑>这位。 不用我介绍了吧？比我亲兄弟还亲的人，雷，他不行了，说来话长，先进屋吧啊！哎，进屋吧。老太太呢？啊，
3: 在后边给大伙儿烧饭呢。
1: 啊，
3: 来了好多的。 公鸡啊，这不从公车山上飞下来的，
1: 好久没吃着了。
3: 哎，这会儿来这么多人还不知道够不够。

0: 物是人非呀、啊。
1: 哎，哥几个，别愣着，别愣着了，来来，你们俩把这个抬到屋里那个地下室啊，赶紧抬到地下室。哎，大伙儿都辛苦了，这一路上啊，
2: 一会儿啊，咱就开饭啊。今天吃那个功德山的雾鸡，那可是名特产呐。
1: 大家这一路辛苦了啊，辛苦辛苦啊。小伙子，轻一点儿，这可是古董啊。
0: 啊，老于头，
1: 哎，
0: 来来来，
3: 赶紧安排大家住下吧。
1: 哎，啊，
3: 这二位。一人一个单间儿，
1: 哎，好嘞，
3: 其他人两个三个，啊，住一间就行了，住后头那楼啊。我跟雷哥还住老地方，
1: 没问题。
3: 明天去一趟装饰城，这宅子少说也得上百年了，得拾掇拾掇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暂时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1: 好。好啊，
0: 做好准备，
3: 还有一大批人要来呢。
1: 还有多少人呢？
0: 哎呦，这少说也得180人呐。
1: 这么多呀？
4: 啊，180，
1: 什么都没买呢。
5: 真的假
1: 的？我这三轮拉不了多少人，咱还得租个车吧，还得找个司机。
3: 其他的甭操心，你放手去干，钱我来解决，好不好？
1: 那成，那成啊。
0: 抓紧时间准备吧。
1: 哎，好嘞，
0: 吃饭呢啊！
1: 哎，来，哥几个，拿上东西，跟我走。来来来来来，哎，走走走，这边这边。
4: 听起来像真的，赶紧汇报吧。
5: 好，我汇报。
0: 老嫂子。
6: 哟，老车啊！
0: 哎，
6: 回来了。
0: 啊哈哈。
6: 这住几天啊？
0: 这长着呢。
6: 这老于接着你们没啊？
0: 接着了，接着了。
6: 哎呦，我听前院呼呼啦啦来了一帮人，热闹着呢。
0: 热闹呀！我告诉你，过一段时间，得来100-200人，那更热闹。
6: 这咋这么多呢？
0: 我跟老于说了，打算在这开个公司。你从明天开始啊，买菜咱成筐成筐的买，人多存不了几天就能吃光。啊，另外呢，你上城里啊，找两个保洁的。上宾馆里，再去挖几个服务员，好看的。
6: 那钱的事
0: 儿，哎呀，钱你就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6: 哟，得嘞，有您这句话，您放心，保证给您办的有牌面儿。
0: 好嘞。
6: 哟，这位是，
0: 好兄弟，行了，赶紧做饭吧，饿了。
6: 哎，好的。你们先里面去啊！哎，
7: 工整的时候，原来三天也不觉得累，只有吃一下，眼皮子立马拉筋。
8: 不用担心了，赵队和文俊正在急诊的一个人，问题应该不大，还要不是他不像一块骨头肉，你要不去车里休息会儿吧。你刚出院，还是得多住几家休息。
7: 没事。小墨匠，你不会是喜欢我吧？
8: 是啊。我喜欢你。
7: 你有病吧？胡说八道什么呢？
8: 是你问我的呀。
7: 我问你，你就说，那别的小姑娘问你，你是不是也这么说啊？
8: 不可能。
7: 我喜欢。

0: 你喜欢我？电脚不亮了，出货的地方像是在城郊的一家汽修厂。我觉得那小子还有很多话要说，我得再去确认一下。
1: 立功了啊！查的不错，
2: 赵队啊，
1: 还说我笨蛋？谁呀？谁说你笨蛋呀？哎，慢点走啊！这楼梯呀，这么多年都没修过，这回我得好好拾到拾到。来，咱这边走。
2: 这些年变化可大了，哎，雷哥。 你还记得当年哥几个老去吃那烧烤摊吗？现在人家改大酒楼了，还有咱们过去走那小路啊，骑那三轮车，现在你就是开坦克都没问题。哎，来看看您这屋。哎呀，别看你这么多年没回来，嘿，这屋里的东西可是一样都没变呢。
1: 怎么样，是不是有种特熟悉的感觉？啊，对了，除了原来墙上挂那幅海报给摘了，主要是为了办民宿，我怕住进来那帮人给他祸害了。<笑>
2: 你是说电影海报？
1: 啊，全在储藏室里放着呢，没扔。<笑>
2: 哎，
1: 雷哥，你这。 又是扩建，又是装修的，兴师动众啊！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儿？你不知道吗？知道什么？啊！哈！对对对，不该问呐，不问，不问。哎，
2: 车厘子呢？
1: 没看着，回屋了吧？哎，雷哥，这么半夜的您去哪儿啊？
3: 故地重游。

0: 感谢我知道吗？
1: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放开我，来啊！
0: 这些话说起来解气，对我没用。从我们编剧的角度来说呢，伤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软刀子捅心窝子。比方说，小白脸儿，
2: 扎疼了吧？
0: 从创作人物的角度来说，越是熟悉的人，越是亲密的人，这软刀子捅的就越疼。
1: 我跟你亲密个屁！
0: 我救过你的命。当年，你妈，也就是谭夫人，和你小白脸爹偷腥的时候，啊，通俗一点讲，就是搞破鞋的时候，是我第一个发现的。要不是我及时的把谭家的家主给干掉，你这个臭小子就得死在娘胎里。你说我是不是救了你一命？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3: 甘天雷知道这里一定不简单，老于夫妻俩也不简单。车厘子把人都带进这个别墅，意味着这里有他制胜的把握。

0: 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往事，就是想让你真真切切的相信我俩的关系多亲密啊。但是关于你的身世，以后不能再提了，谁敢提我跟他急眼，这事儿翻篇了。
1: 行啊，那你就再救我一次，放了我，
2: 放了
1: 我，弄死你，
3: 杀你！
0: 一无知，都什么年代了，还成天你杀了我，我杀了你，我也想杀你，分分钟钟的事儿，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儿吗？

0: 爹啊，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就你这双水汪汪的眼睛，叔看出来了，你是个聪明孩子，你在谭家呼风唤雨靠的是什么？谭老太太在背后撑着你呢，但是我估计你活得肯定比她长，如果有一天老太太走了，你会面临什么？生不如死啊，当年你妈忍辱负重保住了你爹，生下你都没敢说，怕什么？就是怕谭家的人活活的吃了你，剥了你。谭老三、谭老大，个个都是狠角色，还有那个该死的威兄，吃人不吐骨头的笑面虎，都是围剿你爹的主力呀。
1: 这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呢？叔今天告诉你这么多，就是想提醒你，有些时候做人就像写戏，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的，其实暗地里波涛汹涌。像我们俩看上去势不两立，暴风骤雨，但是恰恰我们俩可以相安无事。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儿，我不但可以放了你，甚至我还能收你当个徒弟。我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1: 什么事？
0: 合作。

0: 如果你不想在老太太百年之后成为砧板上的鱼，你没得选择，
1: 你只能跟我合作。以你现在在谭家的地位，你手上有户，
2: 我有渠道，双赢多好。
3: 靠，说的还挺好。
4: 你想怎么着？
0: 把你手机给我。
5: 我是小偷，你先记着。
4: 好。
6: 不过，你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
7: 哎呀，别啰嗦了。

0: 是唐夫人，多年不见，您别来无恙啊。
1: 车厘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有什么条件你说。
0: 来来来来来来，您看看。
1: 阿彪，
0: 你只要答应我两件事儿，我就把您的心尖肉啊给您送过去啊。
1: 车厘子，你听我讲，你提什么条件我们都好商量，我都可以答应你。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不能伤害阿彪，好吗？算我求你了。
2: 第一，咱们两家斗了这么多年了，我建议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好吧？你有谭家的资源，我有凯撒的资源，咱们齐头并进，共创辉煌，何如？
1: 我可以考虑。
2: 这第二件也是最重要的，富春会。
3: 不行，富春会是谭家至高无上的荣耀。
1: 你不要插嘴，你给我记住了，你闭嘴，我来跟他谈条件，听话，听见没有？
3: 妈，我不可能跟他合作的，我都是骗他的。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让你知道我现在在谁手上，不能答应。

0: 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1: 就是你们谭家这种不讲信用。
0: 你来的正是时候，来，咱们哥俩合个影，留个纪念。
2: 这就是你说的刘家有大用，
3: 他已经发挥完他的余热了。
2: 什么余热？
0: 让我切实的观察到了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甭管人多大能耐，面对死神都有恐惧的。
2: 你就是个精神病。
0: 偶尔大晚上不睡觉你上这干嘛？
2: 你管得着吗？最好把它给我处理好。
4: 护城会，
5: 数据库里没有护城会的信息。
4: 先记下来，做个备注。
5: 明白。
0: 老于，到地下室。把房间打扫一下，还有以后跟雷哥说话注意一点，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二雷了。
4: 入职几年了？
6: 三年。
4: 月薪多少？
6: 6.5万。
4: 知道你的前任是为什么离职吗？
7: 就是因为责任心不足，荣誉感不够。你的工卡是公司评判你所有工作的标准，是你享受目前所有待遇的基础。
4: 如果你连工卡都可以乱发，
7: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可以继续管理好你的下属？你还有什么资格享受目前所有的待遇？
6: 陆总，对不起，是我错了。
7: 按照公司规定处理。
6: 是。走吧。
8: 陆总，我……
7: 你不用解释，你已经严重触犯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8: 陆总，是我不好，我去写检查。
7: 等一下。

0: 张端，我说过，这个公司是我和你妈妈一手创办的，你作为他唯一的继承人，你有权利知道公司的一切信息，但是作为员工，你必须要受到严惩。还有，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可以用我给你的授权密钥。 你要记住 ，CR
1: 集团对你没有秘密，只有责任。我以后一定努力。那个，检查当然要写啊。哦，知道了。
2: 车厘子生怕谭家的荣耀护翼，
3: 不出意外的话，后天梁博人就回到，
2: 一定会写大冲突。
3: 确定吗？
4: 车厘子杀了阿彪，激怒了谭家，谭家一定会进行报复。那么凯撒、谭家，所有骨干都会在，我建议收网。
3: 等我消息。
4: 我现在不确定车厘子到底会叫多少人，但不管怎么样，车厘子加佘三姐还有谭家的人，一定会是场恶战。 所以你们要做足准备。还有，我现在已经引起车厘子的怀疑了。
2: 但没关系，
4: 只要他想一直利用我，我的安全就是有保障的。
3: 保持联系。

0: 阿彪的事情，你们都听说了，他是被车厘子杀了。喂，
1: 夏磊，
2: 小姨怎么样了？
1: 没了。具体什么时间？昨天凌晨三点多四点吧。
2: 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 这就叫假作真实，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呐。
2: 或许变的不是我呢。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
4: 神好，亚洲制药。
6: 阿彪的事情你们都听说了，他是被车厘子杀了。
7: 喂，小磊，
8: 小姨怎么样了？
7: 没了。
8: 具体什么时间？
7: 昨天凌晨3点多4点吧。
9: 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0: 这就叫假作真实，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呐。或许变的不是我呢。

0: 想必阿彪的事情，你们都听说了。他是被车厘子杀了，是被凯撒的手下杀了。凯撒不光杀了阿彪，还有老爷子、老二，这一个个的名字都被凯撒给抹去了。我们当初认为， 8年前，凯撒集团已经覆灭了，可他又出现了，而且凶手就是当年杀害老爷子的车厘子和干天雷。
1: 这都杀到家门口来了，再不还手，我们对得起老爷子吗？
2: 不只是对不起他们，更是对不起我们谭家的祖宗。
1: 伯伯，你发个话，这口气我憋在心里十几年了。
0: 所有谭氏的后代都听着，今日回家收拾好家伙。

0: 东子，东子，你那怎么样？
1: 同志，这边一切正常。
0: 盯紧了啊。
1: 收到。
0: 什么情况？
2: 冯武，
0: 冯武，冯武，听到请回答。
2: 冯武，
0: 哪里没动？尚，你跟上去，别暴露。
3: 收到。
0: 东子原地待命，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
1: 收到，同志。
0: 尚这边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啊。
4: 光头强，我找你好几个月了，你知道吧？
5: 你快好说，你快好说。
4: 上次你让我收拾你老婆那个小情人，
0: 冯武，冯武，听到请回答。冯武，
4: 他现在在医院呢，你知道吧？你答应事成之后给我的10万块钱呢？
5: 你辛苦了，兄弟，有话好说。你这
4: 你想赖账是不是？
5: 不敢不敢
4: 啊！给我钱，
5: 我好录像。
4: 你给我钱！哎我，
0: 冯武，冯武，冯武，听到了。
6: 受伤，
7: 方威，北广场24通道
0: 来了来了。

0: 苏战，发现目标，发现目标，目标乞丐装扮，身穿黑色三文夜马，拿快手方向炮兵。
1: 收到，收到。东子，去西广场南口堵他，快！

0: 我们现在在西门地出口，集合，别动！谁开枪的？
1: 东子，调监控。
2: 是。
1: 少二，通知市区周边设卡。
2: 是。

0: 司东，哎呀，司东，这怎么搞的？伤得厉害吗？让我看看来。啊，
1: 别动我！啊，我没事，死不了。小四呢？
0: 他不是吃就是睡。
1: 跟他说，让他这两天老实点。我已经暴露了，
2: 警察肯定会严查。
1: 这个点已经不安全了，让他准备一下。过两天换个地方。
0: 先把伤口处理一下，把衣服脱了。来。
3: 前面就是那个汽修厂，
4: 你把里面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3: 我一共去接过三次货，第一次里面是五个人，第二次跟第三次里面都是四个人，他们都是同一伙人，我也没看到他们有枪，都是一些砍刀啊、木棍啊。
4: 你确定？
3: 不确定。
5: 里面的情况基本清楚了，四五个人，据说没有枪，就刀棍。
2: 你尽快赶到，我先进去。
4: 你等我一下。
6: 小明，
4: 里边情况基本弄清楚了，据说只有四五个人，没有枪，只有刀跟棍。我跟熊志呢也汇报过了，这样，咱们先突进去，见机行事。我跟司机讲过了。把人引出来，
2: 咱们尽量不要开枪，
4: 速度要快。
3: 好，
4: 大家小心。

0: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哎呀，别提了，路上警察查车，
1: 我这不是怕暴露了吗？
0: 货呢？货在那边。
1: 害怕是吧？来，真废。
0: 大哥，真不是我怂啊，这次查的是真严了。
1: 哎，大哥，
0: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我听到后面咔嚓一声，你来看看呗。
1: 咔嚓一声？
2: 什么咔嚓？
1: 就是后面砰的一声，我觉得可能是油箱的卡口掉了，你得看一眼。
0: 这个吗？

这交给你们。

情况有变，你们歹徒有武器，人数不强，速来增援。

0: 老舅，你手怎么出血了？
1: 你就受伤了
2: 啊！
1: 小子，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

0: 小姨受伤了，
1: 什么？
0: 朝他追进去了，
1: 什么位置？
0: 里面。
2: 是，东子，外面抱过去。
3: 是，
2: 你在这里留守，马烈跟我来。
3: 注意安全啊！

0: 喂，我是禁毒支队熊国良，有两名疑犯从沙坪区往西5公里的一个修理厂驾车往东北方向逃窜了，现在确认这两名疑犯身上持有枪支，非常的危险，请你们马上设下拦截。
1: 请上次那个宠物医院给这个号码打电话。
2: 老邱，我爸是不是死了？
3: 小四，你一定要活下去。

0: 停住了，停住了，停住了！我给你找袋子了。
1: 电话，我打过。
2: 人呢？
0: 在这上。
2: 他呢？
3: 你来了，他应该死了。
2: 上哪儿了？
4: 说话上哪儿了？
1: 后背，
4: 放过来。
3: 别费劲，我已经不行了。知道吧？
2: 知道，上次就知道。
1: 老舅，他是谁啊？
3: 他就是你爹一直念叨的，你的亲大哥。
1: 他是我大哥。
3: 想死啊，老舅？不好，行了。你爹死了以后就只有这个大哥了。
1: 没有，老舅，我们俩都救你，我给你救活，你救救我老舅，你快救我老舅。
2: 你继续说。
3: 秦风，你可以恨你爹，但是你不能恨小四。大哥什么都不知道，你虽然改了吴家的姓，可你别忘了，你流的可就是谭家的血呀。谭家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

0: 小三，
1: 老舅，
0: 小三，老舅，也求你啊，听大哥的话。
2: 我答应你，老舅，
0: 老舅，老舅。

0: 手机给我奶奶打电话。我说我给我奶奶打电话。
1: 怎么，打个电话人家能起死回生啊？
0: 我不管你跟谭家有什么过节，我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老舅，甚至我都不管你认不认谭老三当你的爹，但我认。所以谭家人死了，谭家必须知道，必须报仇。就算有一天你死了，我也一样替你报仇。你把电话给我，我给我奶奶打电话，你别拦我。
1: 免提，别蹬鼻子上脸啊。

0: 四儿，你能给奶奶打电话，奶奶太高兴了。你们在赣都怎么样啊？过得好吗？啊？
1: 老三哥跟我老舅都被警察给干死了，
0: 就害我三哥那个。那你呢？你在哪儿啊？你安全吗？ 奶奶派人去接你，好不好？不管怎么说，你先回到家里来，咱们再说，好吗？
1: 挂了。
2: 奶奶，我安全。我先挂了。
0: 四儿。

0: 看看吧。
1: 作为家属，你有知情权。
2: 帅，爸知道你有本事，甘渡那块儿是你打下来的，不过那个地方水太深了，如果这次人家硬查，你可千万不要生怼啊。
1: 你要是早料了，他今天不会死。

0: 喂，小磊。
1: 老熊，
2: 小姨怎么样了？
0: 没了。
2: 哦，具体什么时间？
0: 昨天凌晨3点多4点吧。
2: 下通知了吗？
0: 是。老谭当场被击毙，陈思东中枪和弹药丝跑了，现在还在场。你那什么情况？
2: 我们马上到尔城了。那小姨的后事办了吗？她没遭什么罪吧？
0: 没有，后事还等家属的意见吧。
2: 好，我可能回不去，替我把心意带到。
0: 知道，你自己注意安全吧。
2: 先挂了。
3: 生死无常，尤其是干我们这行的，
2: 也对，正常。说不定哪天我就跟他见面。
3: 呸呸呸呸，可别胡说八道啊！
2: 呸呸呸。

0: 这封信是徐小姨同志的父母转交给我的。他入警队之后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有人受伤，而且差点死了。小姨回到家之后大哭了一场，自己写了这封信，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念给大家。我亲爱的朋友、亲人、爱人们。
1: 如果念到这封信，那么意味着我可能已经牺牲了。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这意味着我可能再也吃不到酸辣粉、红油抄手和各种好吃的了。作为一名普通的小警员，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抱负，能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给我爸妈养老，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可世事难料，事与愿违。 事事都在发生，希望大家不要为我哭泣。哭一哭，差不多就行了。哭多了会脑袋疼。看你们哭，我也会因为不小心死掉而感到难过。我哭多了也会脑袋疼。我活着的时候。 跟你们在一起，我很快乐。不知死的时候会不会很壮烈。这一生做人很开心。假如我牺牲了，希望下辈子还能和你们一起玩，还想做爸爸妈妈的女儿，还想当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 跟着雄狮抓犯人，最后是那些爱我的，还有我爱的亲朋好友。你们独自走在黑漆漆的路上，特别害怕。那就想一想曲小姨，曲小姨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0: 起来啊！你不是要打人吗？给我打呀！来！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行动一次次失败？为什么？
2: 为什么？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亡命之徒。那些毒贩非常清楚，一旦被我们抓住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事发前，他们会千方百计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扔到人群中，让你看不出来。事发的时候，他们身边的每一个群众，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人肉盾牌。你作为一个人民警察，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曾经宣誓要保护的人民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吗？
3: 可是有些人是小姨，为什么是他？如果我能够带你，我们两个就不会死。
2: 如果我能乖一点，他就不会死。
0: 起来！没有如果，曲小英已经走了。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调到禁毒支队来吗？当初在国瑞商场门口，你凭借着敏锐的嗅觉打开了车门，我一眼就看中了你。后来我调查过你，在你当巡警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高一年曾经查获了215辆套牌假牌车辆，我把你调到这儿来，就是需要你的这双鹰眼，能够在人群之中发现毒贩的蛛丝马迹，扒掉他们伪装的外衣，让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是你现在呢？你现在已经让泪水蒙住了你的双眼，让他们失去了光芒。你回去吧，回你的巡警队，就算我看错你了。曲小姨看错你了。

0: 那枚扳指真的是凯撒的吗？
1: 扳指？哦，假的，10块钱3个，路边摊买的。
0: 看来时间真的会改变一个人。你变了，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1: 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呐。或许变的不是我呢，会不会是你？
0: 我。

0: 我一点都没变，可是毕竟当年喜欢小马哥的那个二磊已经不在了，甚至连假装都不需要了。不过这样也好，咱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没必要被兄弟感情绑架。这样呢，你轻松，我轻松，他们也轻松。
1: 他们是谁？
2: 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们是谁？不会是说我们吧？暴露了！
1: 喂，头，我们这边有重要的情况。
0: 哎呀，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希望看到这个院子焕然一新的样子。你那百十号人来不了了吧？

0: 马队，我们截获了重要信息，车厘子首领应该是掌握了凯撒集团当年离岸账户的三组密码。
1: 我们作为先头部队，一定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情报。
2: 甘田雷身上埋着钉子呢吧？能不能从这条线查到一些线索呢？

0: 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一块
7: 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还要吗？要吧，
15: 应该的。
16: 向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9: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5: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8: 胜利一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攀升。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完成国家重建。这份宪法本该将日本的军事野心永锁于历史的深渊。然而，过去数十年间，日本的军事力量建设却从未停止。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反击，从本土防御到远程投射，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轨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期军事科技，我们将沿着日本武器装备的发展脉络，透视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重塑自身军事力量版图的野心与企图。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
1: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0: 近年来，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持续扩大自卫队规模，强化进攻性作战和远程打击能力，加速推进太空军事化，甚至谋求先发制人。相关做法已经远远超出了专守防卫的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0000亿日元大关，这一数额表明该国已经连续14年不断刷新防卫开支的最高纪录。这一切是如何演变的呢？日本又到底是怎样凭借一层又一层防御的言辞，将进攻性的猛兽包裹进和平的伪装之中的？
2: 对于战后的日本而言，重新武装最大的限制不是工业能力，而是政治约束。作为一个长期受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约束的国家，相比于周期漫长的自主研发，直接从海外采购成熟装备，既能快速形成战斗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外对其军事扩张的关注。因此，从冷战时期到今天，大规模引进美国武器装备，始终是日本提升军事实力的重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日本自卫队刚刚成立时，军事力量的重建几乎是从美国仓库里开始的。进入冷战后期，日本采购的规模越来越大。1981年，日本引进 F-15J 战斗机

0: 凭借强大的空战性能，这款战机迅速成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此后数十年间，日本共装备超过200架 F-15 系列战斗机，构成日本领空防御的核心力量。而进入21世纪后，日本采购武器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过去购买的是防空武器、反潜装备和拦截系统，如今购买的却是越来越多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平台。
1: 日本一直在寻求从一个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乃至一个军事大国进行转型，但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日本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绕不开，就是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和平宪法对它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实际上是构成了非常重要的约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在军力不断的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它采取了两个措施来帮助他发展军力，特别是发展一些进攻性的力量。这两个措施呢，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渲染威胁，第二个是防御伪装，这就是为他这个发展军力，特别是发展一些进攻性的这个力量，在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性的借口。他把一些这种进攻性的这个力量实际上包装到防御的范畴里面，也就是在这个反击能力中间把进攻性的力量包装成了一种防御性的手段。日本在发展军事力量的过程中间，最近这几年特别强调发展远程精确和综合的态势感知这方面的能力。在这个领域在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他始终强调一个先寻求与美国进行勾连，然后再寻求实现日本的这种发展。那么向美国采购就是他实现他进攻性力量和广域态势感知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就是他向美国进行采购，从美国进行引进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可以让他快速的拥有这种能力，另外有美国的背书。
2: 日本通过从美国引进 F-35 战机和战斧巡航导弹等先进装备，迅速获得了第五代战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先进导弹防御系统等现代化战力。然而，采购呢，终究是获得现成的武器。对于日本来说，更关键的目标在于掌握核心武器装备的自主研制与升级技术。因此在大量购入美国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持续推动本国国防工业体系的建设，其中两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一是导弹射程的扩展，原本以近海防御为主的12式反舰导弹，其打击距离在不断延长，作战定位也在相应改变。二是海上平台的转型，作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水面舰艇之一，出云级正在进行改装，以适应 F-35B 战机的起降。这艘曾被称为护卫舰的舰艇啊，正在逐步获得运用固定翼舰载机的能力。
0: 6月8日，日本防卫省开始向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离岛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日方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早已戳穿了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12式反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新一代岸基反舰导弹系统，主要用于对海上舰艇目标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导弹长度约5米，弹径约350毫米，发射重量约700公斤，采用固体火箭助推器，巡航阶段使用涡喷发动机推进，飞行速度约马赫数 0.9， 原始型号最大射程约200公里。12式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方式，导弹飞行过程中能够根据外部目标信息进行航路修正，末段具备自主搜索和目标识别能力。近年来，日本启动12式导弹能力向上型研发计划，该型号是日本中远程打击体系建设的重要项目。首先是射程提升，由原来的约200公里提升至约1000公里以上；其次是隐身外形，将弹体重新设计，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

新增对路精确打击能力。然而，即便是射程达到上千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也并非日本远程打击体系建设的终点。近年来，日本正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另一类武器的发展之中。高超声速导弹与传统导弹相比，高超声速导弹最大的特点在于速度更快，飞行轨迹更

0: 未来远程精确打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竞相发展的重点项目之一。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并首次公开展示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 R-5 式高超声速导弹。从早期的近海防御导弹到远程巡航导弹，再到如今的高超声速武器，日本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加速走向失管失控的危险境地，这完全背离了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原则，军事扩张野心暴露无遗。
1: 目前日本在发展进攻型力量这个方面呢，它是以日本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一型导弹，主要就是1-20的反舰导弹，以此为基础，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形成日本的这种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所以从这个1-20这种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和这种高超声速的空滑弹这两个发展情况来看的话，日本是在构建一个利用日本的成熟技术来发展一个远程的这种打击能力，而且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是一个这种亚音速和高超声速结合射程覆盖战略纵深到战役纵深的精确打击的这个能力。那么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在现在正在构建一个由美国提供的或者说向美国采购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再加上日本自研的多种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结合构成的一个所谓的具有反击能力的一个作战体系。在2026年3月份，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阶段部署这个1-20导弹的能力向上型的时候，它选择的点位就是熊本县。那么在正式的第一阶段部署之后呢，就把这个1-20的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已经正式的把它型号改成R-5式导弹了。所以从这个情况就可以看到，1-20导弹的这个能力向上型已经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目前装备的最新型的一型远程的攻击性的武器。在熊本县部署的时候，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如果是在900到1000千米的时候，东海基本上被这一型的导弹是覆盖的，中国东部非常重要的一个沿海城市上海其实就是在它的打击范围里面。所以日本第一阶段选择熊本县部署，这个居心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在世界海军中，主流护卫舰通常承担舰队护航、反潜巡逻和区域警戒任务。德国海军的巴登福腾堡级护卫舰舰长约149米，满载排水量约7200吨，舰体中部和前部布置雷达、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和舰炮，舰尾设置直升机甲板与机库，搭载1到2架直升机，以满足反潜与侦察需求。然而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序列中，有一类舰艇的名称一直颇具争议，日本称它们为直升机护卫舰。早在200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便迎来了日向级首舰日向号服役，两年后2号舰伊势号加入舰队。即使被称为世界最大护卫舰之一的巴登福腾堡级护卫舰，排水量也仅相当于日向级的一半左右。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解释，日向级的主要任务是反潜作战、海上警戒、舰队指挥以及灾害救援。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人们都很难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护卫舰联系起来。全通式飞行甲板、右舷岛式上层建筑、宽阔的机库空间，以及接近航空母舰的舰体布局。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的大型航空作战舰艇，该级舰共建造2艘，满载排水量约19000吨，舰长197米，舰宽33米，最高航速约30节，续航力约8000海里，舰体采用全通式飞行甲板设计，共设置4个直升机起降点，机库面积约3500平方米，可搭载 SH-60K 反潜直升机、 MCH-101 扫雷直升机。
1: 日向级这个直升机护卫舰呢，日本在发展的

0: 人这个中间，他对军舰的这种归类，他把大型的水面舰只归结为护卫舰，实际上这是日本这种所谓的防御包装或者说防御伪装的一种这个称呼。实际上这个日向级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是准航母，但是在日本的武器装备的归类中间把它归之为直升机护卫舰。我们知道在护卫舰这个归类的这个时候，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中型的这种军舰，但是日本把这个日向级把它包装成所谓的直升机护卫舰，实际上就像以这种形式来对它这样一个带有比较浓厚的攻击型色彩的这个武器，把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防御性的，就是以护卫舰这种形式把它包装成所谓的防御性。但是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实际上它在性质上就是一个准航母。所以发展这个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呢，其实日本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我认为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突破这种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了所谓的准航母化，这一点是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不管日本人怎么包装，不管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本质上都摆脱不了。第二个是构建以准航母为核心的远海反潜作战编队。第三一个目的呢，就是日本他想以日向级这艘军舰为基础，为未来发展大中型的这种航母，实际上奠定一个技术基础。
1: 从舰载机调度到飞行甲板管理，从航空保障到指挥协同，日本在这艘舰艇上积累着大型甲板舰运用经验，许多只存在于旧日本海军历史中的能力开始重新回到现实之中。而当这些经验逐渐成熟后，一艘更大更长、航空保障能力更强的新舰开始进入建造阶段。2015年，出云号服役；2017年，加贺号服役。与日向级相比，出云级飞行甲板面积进一步扩大，机库空间更加宽裕，航空燃料和弹药储备能力也得到明显增强。从外观上看，它依旧保留着直升机护卫舰的官方称谓，但从设计思路来看，出云级已经不再满足于执行反潜巡逻和灾害救援任务。出云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共建造两艘，出云号、加贺号，满载排水量约27000吨，舰长248米，舰宽38米，最高航速约30节，飞行甲板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机库面积约5600平方米。舰上设有两部大型升降机，能够同时保障多架航空器的起降和维护。
0: 其实这个日向和出云，这在旧日本海军中间也是两艘非常重要的这个舰只。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云，出云这一艘这个军舰在旧日本海军中间呢，实际上它服役时间是比较长的，1900年就已经加入到了旧日本海军。但是我们对这个出云这一艘舰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必须要牢记一点，它在侵华战争中间这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军舰。那么这一艘这个军舰呢，最终是在1945年的时候，由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功能都下降，最后它是在它的港口里面把它转型成一艘防空的这种炮台，在这个过程中间被美国飞机击中，最后这个沉没了。日向号呢，要比出云号的这个服役时间稍短一点，它是在1917到1918年的时候加入旧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间，日本先后有4艘航空母舰都被美国击沉了。那么日本的航空母舰存在着数量急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把它改造成一个这种轻型的航母，但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顺利，最后也是被美国的这个飞机在港口中间将它击沉，所以沉到海底都是这个日向和这个出云这两艘这个军舰最后的这个归属。
1: 如果仔细观察日向级与出云级的舰体设计，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武器系统的取舍。作为日本战后的第一型大型全铜甲板舰艇，日向级虽然被称为直升机护卫舰，但它的设计思路仍然延续着传统驱逐舰的作战理念。舰上安装了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反潜导弹和舰空导弹，同时保留鱼雷发射管。然而到了出云级，情况发生了变化，这艘大型舰艇并没有继续增加导弹数量，反而取消了日向级上的垂直发射系统和鱼雷发射管，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机库、更完善的航空保障设施以及更加宽阔的飞行甲板。自2020年起，出云级开始实施航母化改装，首先是飞行甲板耐热强化。 F-35B 垂直降落时，发动机尾盆温度超过1500摄氏度，因此需要重新铺设耐热甲板材料。其次是舰首改造，将原有梯形舰首改为矩形舰首，增加起飞滑跑距离。最后是航空保障设施升级，包括弹药储存设施、航空燃料系统、维修保障系统，以满足固定翼舰载机运行需求。如果说出云级的改装让日本获得了运用固定翼舰载机的平台，那么真正赋予这艘军舰航空作战能力的则是另一款装备 F-35B 隐身战斗机。搭载 F-35B 之后，拥有全铜式飞行甲板的出云级便具备了运用固定翼隐身战斗机的可能。

0: 当飞机进入垂直起降模式时，发动机动力通过传动轴驱动升力风扇，机腹喷口同步向下偏转，形成前后两个升力中心，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悬停飞行的能力。与传统舰载机相比， F-35B 无需弹射器和阻拦索即可在较小甲板上运行，同时保留第五代战斗机的隐身和信息融合能力。
1: 日本的军事扩张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其后续举措更致力于将扩张的成果延伸至海外。近年来啊，无论是能力向上型导弹、最上级护卫舰，还是 F-2 战机以及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日本再军事化的范围涵盖了航空、舰船、导弹与电子系统。然而，对于日本军工复合体来说，仅能研发和制造武器并非是终极目标，唯有加快对外输出武器装备，才能将其重新激活并使它迅速崛起。这一步对于战后长期受武器出口约束的日本而言，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设想的。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2014年，日本政府修订武器出口政策，放松了防务装备对外转移的限制。自此，日本开始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对外输出武器装备。
0: 2024年，澳大利亚海军启动通用护卫舰计划，希望采购新一代水面作战舰艇。参与竞争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过去并不常见的名字——日本。而日本拿出的产品正是最上级护卫舰。2026年4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合同，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首批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建造，剩余8艘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首艘预计2029年交付，总价值高达100亿至200亿澳元。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大规模出口主战装备，也是日本军舰首次出海。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一代多用途护卫舰，舰长约133米，舰宽16.3米，标准排水量约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最高航速约30节，续航力约5500海里，编制舰员约90人，动力系统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总功率

0: 约7万马力，采用双轴推进，最上级大量采用隐身设计，舰体外侧采用大角度倾斜结构，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舰体中部设置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具备远程反舰能力。无人化能力是最上级最大的特点之一，舰尾设置大型任务舱，能够搭载各种无人飞行器。舰尾设置单机库，单飞行甲板可以搭载 SH-60K 反潜直升机一架，以应对相关任务需求。2022年12月，日本、英国与意大利共同宣布启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旨在联合研制第六代隐身战斗机。该计划由英国暴风项目与日本 FX 项目整合而来，目标在2035年前投入服役。日本预计采购约100架，用以替换现役的91架 F2 战斗机。这是日本战后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合作开发主战装备。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观察日本近年来军事力量的发展，其变化已不仅限于简单的装备更新，更能反映出其安全政策与国家战略的深层调整。历史一再表明，军备扩张或可带来一时的实力增强，却难以抹平战争造成的伤痕。先进的武器或许能改变战场形态，却无法扭转历史的是非对错。对于曾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而言，只有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2026年6月，军购市场风云再起，印度爆出将斥资300多亿采购11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而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发生在南亚大陆的那场空战才刚刚过去不久，为何印度空军如此急于扩充军备？这笔巨额订单背后又体现了印度空军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科技带您解密这场南亚大陆上突然刮起的阵风。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一次进攻如何体现突击与突破，一次防守如何考验布局与韧性，一场胜利又如何取决于指挥

0: 协同与关键破局。波谲云诡的战场与方寸之间的绿茵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换个视角看世界杯，探寻赛场与战场胜负背后的决胜之道。
1: 观足球而知军事，论军事而明足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第二战场特别节目《军事与足球》。那今天演播室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董武志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也欢迎我们的军事媒体人金浩老师，欢迎。
3: 好。
1: 无论是在赛场还是在战场啊，胜利往往不是依靠单一因素就能够获得的，主帅的运筹帷幄、团队的默契协同、关键角色的经验发挥都十分重要，而要将这些要素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的，正是我们常说的体系。那么在足球与军事这两个看似迥异的领域当中，体系究竟如何塑造着胜负？今天让我们来抽丝剥茧，一探究竟。有一句话叫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一位优秀的统帅往往能够影响整场战役的走向。所以说足球赛场上，主教练虽然不上场亲自来踢球进球，但往往也会获得最高的赞誉，或者说承担着最多的骂名啊。董老师，这一点您应该是有很深的感受。
4: 我记得电视剧《亮剑》里边
1: 是
4: 李云龙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啊，
4: 这支队伍的风格是什么样，是由他的第一任长官的性格所决定的
1: 啊。
4: 其实足球场上是一样的，这支球队他打什么战术，他打什么风格，也是由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所决定的，或者说叫打上这名主教练的战术标签。
1: 嗯，
4: 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1: 往往会形成一种叫底色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球队如果说换一个主教练，其实对于一个球队的这种影响或者变化是巨大的。
4: 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说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对吧，率领德国队夺冠的勒夫，他其实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不一样的精神的力量，包括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战术的革新，所以才有7-1大胜巴西，包括最后的夺冠。然后呢，在2018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呢都没有小组出线，特别是2022年世界杯呢，大家说这个德国战车没有油门啊，不敢向前啊，不敢加速啊，不敢冲起来啊。弗里克呢，他的战术呢是总是踌躇步步前，你落后时你也看不出以往德国战车的这种坚韧呀、果敢呀、集团式的这种冲击啊、冲锋啊。再比如说巴塞罗那的教父克鲁伊夫，他当年踢球的时候是在巴塞罗那，也执教巴塞罗那。他给这支球队从上世纪的70-80年代，包括影响到90年代以及后面的一些风格，当然了，这里面会有巴塞罗那自己青训学院的这种对于技术流派的支持和坚持，但是也有克鲁伊夫他对于技术层面和融合巴塞罗那自身体系的一种完美的契合。所以呢，在这种传承之下，一名主教练他的风格可能不仅影响他当时这支队，可能也会给这支球队后续的风格的延展带来很好的基础，
3: 打上烙印。
4: 没错，
0: 在克鲁伊夫的奠基下，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确立了以地面配合与短传渗透为核心的战术风格，并由此孕育出独具一格的足球哲学，用思维理解比赛，用技术掌控节奏，用体系压制对手。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并没有随着某一代人的离开而消散，而是被俱乐部不断传承与强化。正是这套可传承、可延续的足球哲学，让巴萨不仅赢得了一段时期的辉煌，更使其拥有了跨越时代、持续成功的能力。
1: 那同样在战场上面，从这种战术的决策来说，做这个决策的人，比如说这个统帅，因为他所成功的例子应该也是不胜枚举啊。
3: 那是必须的，而且我认为你说的还说小了，是吧？你比如说啊，8-1南昌起义，那么这个部队走到天津围的时候就剩800人了，而且这800人也是军心涣散了。当时呢是朱德站出来发表演讲，
5: 立正，
6: 同志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者，我们被迫发动了起义。连续的战斗，我们20000人的队伍达到只剩下800人，这些被战火洗礼过的灵魂将同人民的命运融在一起，之后人民会相信我们，会支持我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无上光荣。
3: 朱德演讲之后，稳定住了军心。所以你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扭转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这个局势，而是一个整个一个军队的一个命运。
1: 嗯，
3: 再比如抗日战争，咱们今天回看，那么这看的是比较清晰了。但是你想当时的中国人看，那谁能看得那么清晰呀、啊？是吧？所以当时充斥着这个速胜论，我一下子把日本人赶出去，是吧？要么就是亡国论，我们怎么也打不过日本人。你今天看这两种说法像笑话一样，你放到当时那个场景里边，你就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论持久战出来说，这个日本小而强，中国大而弱，那么长期我们一定能打赢他，持久战一定能赢。他实际是给中国全国啊，整个民族叫解惑鼓劲儿指明的方向，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外军像罗梅尔在北非把这个英军打得溃不成军，特别是英国的这第八集团军总打败仗，军心涣散。丘吉尔就找到了蒙哥马利，说你来当第八集团军的司令。蒙哥马利他没有任何爱好，这个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是吧？他重视这个基层官兵的体能。你40岁以下，你就必须每周跑一个11公里，你必须跑，哎，然后呢，他要了第八集团军全权的人事任免权，哎，放手提拔青年军官、有为的军官，然后呢，补充兵员、补充装备。第八集团军军心士气大涨，然后跟罗梅尔打，罗梅尔就输了。丘吉尔后来说，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是战无不败，但是呢，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这个蒙哥马利他的这个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1: 嗯，您提到这个蒙哥马利，我就立刻想到了，其实早年蒙哥马利访华时就曾盛赞过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
3: 蒙哥马利啊，他不仅佩服毛主席他的这个军事指挥艺术，
1: 对，
3: 他对这个解放军将领的技术也是钦佩的。蒙哥马利呢，60年代曾经访问北京军区，当时呢，这个咱们北京军区营外部队给他表演《神枪手》，是吧？蒙哥马利呢就接过了咱们新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一枪打中一个靶子，然后把这个枪递给了杨勇上将，那个意思是你
1: 来试试，
3: 你试试。任何军人都崇拜百步穿杨，然后杨勇上将啪啪啪几枪打倒一排靶子。所以这个蒙马利后来就说啊，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你们不要跟中国陆军碰，哎，他们很强。
1: 在战场上面，我们说统帅的这种的指挥，我们已经称之为艺术的这个高度了啊。其实足球上面的一个主教练，他的这种指挥艺术、指挥的手段，应该也是非常多元化的。
4: 这个主帅当中的对决，那故事就很多了。举一个小例子，当年的西班牙国家德比，还是瓜迪奥拉带领巴萨的时候，当时的皇马主帅是谁？是穆里尼奥。那个时候其实瓜迪奥拉已经打下了明显的自己的 Tiki Taka 的战术的标签，就是以哈维、小白和布斯克斯这三个人为一个进攻的核心。但是呢，皇马怎么应对？穆里尼奥派出了三个绞杀型的肌肉中场，以哈维、阿隆索啊，包括他们把武僧佩佩也从中后卫调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就是你有你的战术，我有我的应对。但这完全是基于双方主教练对于对方的判断、对方的分析，以及对于本方自身实力以及个人的能力的一种综合的判断吧，才有自己的这种战术的理念。但是这样的理念，有的主教练是以我为主，我不管对方什么样，不管打什么性质的比赛，都是以我为主。但是呢，比如说还有变化的，穆里尼奥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他会审时度势，他会根据自身、对方、不同的赛事、不同的对手、不同的主客场、不同的比分、不同的时段，他会有不同的战术变化。但是这样的战术变化其实也发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在阿根廷和法国最后参加的冠亚军决赛上面，两支球队都发生了在同一场比赛切换阵型的情况。阿根廷先是4-3-3应战，然后呢改成了4-4，又改回了4-3-3。法国队呢是打过4-3-3，也打过4-2-3-1，但是里边的变化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根据什么？根据主教练的判断、局势、比分、对手、自身。
1: 您已经提到了在这个随机应变当中的指挥的才能充分的这种显现，
4: 没错，是。
1: 丁老师可以给我们列举哪些
3: 随机应变化被动为主动的例子？很多，我跟你说一个随机应变化主动为更主动的一个例子。
1: 好，
3: 1948年辽沈战役当中呢，这个解放军攻击廖湘的第九兵团，其实那个时候解放军对廖湘兵团已经构成优势了。那个时候呢，需要就是迅速找到廖湘，但是你想当时那个侦察设备

0: 因为现在不是一个对不可同日而语，
1: 你知道六角星它躲哪儿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当时东野就要求部队呢，就冒着部队建制被打乱的风险，整团甚至是更小规模的这个部队去穿插。大决战里边有一句台词就说出了当时东野的这个意图：你不要怕这个纵队找不到师，找不着师，也不怕师找不到团，大家一起上去找那个六角星，找到六角星就可以了。穿插作战本来是说敌人比较强大，然后我军暂时处于劣势啊，我切出的一块我把它吃掉，而当时已是我们占优势，这个就是对穿插作战的一个灵活的运用。
2: 随着数十万解放军在同一时间向目标区域展开挤压式推进，一场大规模穿插作战就此展开。廖耀湘兵团在重压下被不断切碎，层层剥离，指挥链条处处断裂，各部之间互不知所在，互不能相顾，十余万美械精锐陷入一片混乱，逐步丧失抵抗能力。短短两天，东野将廖耀湘兵团的十余万国民党军全歼于辽西旷野，廖耀湘本人化妆潜逃途中被俘。这一关键胜利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
0: 所以说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的这个贴切，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为敌人的变化而取胜者啊，这个就是谓之神。
2: 如果说胜利的第一步是在复杂的局势中看清方向，定下坐标，那么这背后所依赖的正是指挥对体系的构建与对局势的判断能力。但方向对了，并不意味着胜利就唾手可得，因为在战场与赛场上，预想往往赶不上变化。有的队伍计划制定得很明确，但执行的时候彼此脱节，力量被分散；也有的队伍战术很清晰，但一到场上就各自为战，陷入混乱。为什么明明看准了方向，队伍却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呢？
0: 有了精准的这个指挥谋略啊，完善的战术布局啊，只是取胜的一个基础。那其实谋略再好，战术再优，最终都需要有人、有团队来落地执行啊。就像刚才这个您讲到的，比如说辽沈战役里面大规模的穿插迂回，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完胜，他除了高超的这个临场指挥，肯定也离不开全军上下这个高度统一的执行力、强大的凝聚力啊。
1: 那是肯定的。刚才说的辽沈战役，咱们现在说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最初，中央军委的这个打算是歼灭黄百韬兵团。那么随着战局的发展呢，特别是随着这个中原野战军和这个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给中央军委的建议，军委把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么一个战役性的规模扩大到一个这个战略决战的这么一个规模。你看那个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人员构成是吧，他就是中原野战军和这个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构成。那么这本身就是团结，如果你两大野战军不团结，你怎么可能共同去打一个战斗？你反观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当时徐州的这个刘志集团，那是蒋介石的嫡系，你像华中的剿总，他是这个桂系将领，蒋介石调桂系的这个集团他就不是那么方便。你像后来这个邱清泉兵团去救援黄百韬的时候，有人就回忆说这个邱清泉和黄百韬本身关系也不是很好，
0: 就没那么想救，
1: 所以他救援也不是那么使劲，所以你说这黄百韬被围在碾庄的时候他更绝望是吧。
3: 给我看看，这个邱疯子谎报什么徐东大捷，把青天白日勋章骗到了手，哼！可现在和我们近在咫尺，就是不靠过来。

后来这个国民党军的这个白崇禧回忆说，我们内部不团结也是导致战争失败。解放军这边两大野战军，然后国民党军那边徐州剿总，这个华中剿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淮海战役其中有一个人桥啊，当时解放军去追击国民党军，遇到一个河，为了保证大部队快速通过，那就跳下去用人桥。

0: 快过河吧！
1: 那个水温就是很凉啊，大概冰点那个位置啊，0到4度，人桥般的那个战士在那水里站了可能得一个小时啊，然后上面有多少人从上面跑过去，扛着重机枪从上面跑过去，每一步踏下来都踏在你的肩膀上，那个板子还在，就搭那个人桥那板子还在，我跟那周瑜我们俩去扛那个，上面没有人扛那个，肩膀已经很疼了，这个其实就是执行力的一个鲜明的体现。
2: 嗯，这个冰冷的刺骨的寒水其实去抵挡它的就是热血，
1: 意志力。对，
2: 嗯，
3: 其实刚才金老师在说这么多的案例的时候，我心里在涌起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2: 是的啊，
3: 其实确实是团结，它不仅仅是平时，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行为，它是一定是汇聚在一起。
2: 对
3: 啊，它是一种火把，它是能够照亮照进每人的心窝的，然后让每人能够迸发出更大力量的这么一种动力。
2: 是，
3: 在足球场上呢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啊，西班牙队开始说起当年的这个 Tiki Taka， 特别是08年和12年西班牙队蝉联了2届欧洲杯，还有10年世界杯的他的加冕。当时传控足球是什么？一定是团队的传控。
2: 对，
3: 足球是要从 A 给 B，B 给 C 到 D， 若干个人之间每个人不能贪功，球在美盟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要短，
2: 对
3: 你才能够传起来。如果不团结，如果有私心啊，凭什么我不能得分呀？凭什么我要传给他呢？他一定会有很多不团结的地方。再比如说法国队，法国队本身都是巨星，都是球星，
1: 谁也不服谁。
3: 02年韩日世界杯，法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0-1，迪奥普的一个进球。包括在后面的一些大赛当中，法国队都出现了团队内讧的情况。比利时队其实更是这样，有的球迷把这种原因呢归结为比利时从北到南有3个文化和语言的区，对吧？最北边说荷兰语，中间说法语，小部分说德语啊，你语言文化大家之间都不太相融，在足球场很难融到一起。
2: 嗯，
3: 但是这一届世界杯包括之前的世界杯，法国队啊包括比利时队就拧成一股绳了，所以他的战绩这几年都不错。
4: 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
5: 团队的配合与协同，让一支队伍拥有稳定的整体力量，足以应对绝大多数复杂的对抗。但总有一些较量，双方都将能力推到了极致，战术没有破绽，配合密不透风，谁都无法打开局面，陷入拉锯。而正是在这种时刻，对抗才真正被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关键时刻，总有一些破局者凭借超乎常人的胆识、智慧和直觉打破僵局，让胜利的天平倾向于自己一方。
2: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当中啊，这种顶级的王牌的这个球星，可能他对于出成绩也是非常有作用的。他在很多时候既能够承担这种关键先生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对于一个团队的领导来说，可能管理上来说又会觉得哎，会有一些头疼。这种关键先生在足球场里面您怎么看？
3: 这个关键先生很多，但是大家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球迷来说，
2: 对
3: 这个关键先生就是1986年马拉多纳，他是一个人扛着阿根廷队从小组赛走到了最后。
2: 嗯，您直接跟我们说一说吧，被称为世纪最佳进球的那个球吧。
3: 其实是对英格兰的四分之一的淘汰赛嘛，最后的比分是2-1，是马拉多纳在中圈附近一个脚底的彩球转身，然后连攻5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马拉多纳他自从82年世界杯也是有出场，但是那时候还比较青涩，到了86年他成长为了阿根廷队的当之无愧的队长。这个队长不仅有他的个人的魅力、个人的技术，还有他的非常非常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他在赛后啊，在更衣室这个赤裸的上身，高舞着这个阿根廷的球衣，唱着国歌啊，包括战歌。那个时候，其实他才是被称为我们很多中国球迷心中的那个球王。然后再比如说，贝肯鲍尔当年那个脱臼的肩膀，打着绷带，瘸着一只胳膊，还要去征战这个赛场，那给德国队带来很大的鼓舞。所以说这种进攻的核心啊，防守的核心啊，精神的力量，球队的核心不一定只是中轴线，也有可能在边路，但是不管在哪儿，他一定是球技、人品、

0: 领导力和精神属性的一个叠加的因素。
1: 嗯，
0: 很多俱乐部、国家队都是有着这么一种一个人带领着一支球队，或者一个人代表着一支球队，这样的其实例子有很多。嗯，
1: 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马拉多纳那场比赛当中，除了我们说足球本身的精彩以外，刚好两国之间的这种交锋，其实又增加了很多的可以言说的这个成分啊。
2: 因为这个英国和阿根廷呢，在八二年打了一个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打输了，
1: 嗯，
2: 那就憋着一股劲儿。因为阿根廷的军队比英国军队这个战斗力还是有差距了，但是足球两国都是强队，那我一定要干倒你。阿根廷赢了，那极大的为国增光。
1: 嗯，
0: 英阿大战其实在1998年的世界杯上也是有着重新的碰撞。
1: 嗯，
0: 贝克汉姆被红牌罚令出场，就是因为西蒙尼跟他的一个碰撞。然后呢，英格兰少一人作战，最后输球了。但是呢，在2002年这届比赛当中，英阿又碰到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欧文的一个罚球区内突破，造成了阿根廷后卫的一个犯规，贝克汉姆自我救赎一个点球罚进去，1-0战胜了阿根廷。所以说，从战争到世界杯，再到后续的世界杯，都有着很多的延续。
1: 嗯，所以说我们足球赛场上面的这种关键先生，应该说在战场上，也就是我们常说叫尖刀部队啊。
2: 对，
1: 嗯，这种尖刀部队对于最终作战的效果和最后输赢的影响，应该有很多的例子。
2: 我先给你举一个关键先生吧。
1: 嗯，
2: 那个1934年，这个红军打汝城，对方国民党军一个火力点呢，就阻击了这个红军的部队，过不去。那这个战事很焦灼的时候，红军的迫击炮怎么打也打不中。这个时候，一个关键先生站了出来，你们都熟悉彭德怀。彭总站出来之后，比了比，然后一炮就把这个火力点给打掉了。
1: 嗯，
2: 成为那个关键先生。因为彭总早年间就是人家就科班出身嘛，操炮这些技术都很过硬的。
1: 嗯，
2: 这是一个关键先生。那么再说尖刀部队呢，其实这个例子就更多了。咱们大家看那个就是大决战辽沈战役，
1: 嗯，
2: 里边有一个片段特别著名啊，就是东野的这个指挥员喊说2、3、7、8、9五个纵队加6纵17师包打锦州。
1: 嗯，
2: 我相信啊，看到这点的时候，很多这个观众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2、3、7、8、9等等，就这些都是东野的这个精锐啊，他还要加一个6纵17师是为什么？这个6纵17师呢，其实它是一支成长于山东渤海的一支部队。
1: 嗯，
2: 它的指战员里边呢，矿工比较多，矿工就会玩炸药啊。
1: 哦，
2: 那时候九零的炮兵是有限的，我们只能靠连续爆破。连续爆破，那这矿工出身的6纵17师，他最擅长这个。你像当时锦州建了很多这个碉堡啊，纯靠解放军用步兵轻武器、步枪、手榴弹去打是很难打的，所以就是要靠爆破。当时，东野的指挥员叫6纵17师参与这个战斗，一方面体现了6纵17师攻坚老虎尖刀部队的价值，同时也体现了东野指挥员对他底下部队的了解，就像教练了解他的球员，就像家长了解孩子一样。
3: 经过轮番强攻，6纵17师一举突破国民党军核心防御枢纽。锦州铁路局大楼及周边区域，随后又协同友邻部队攻入敌军指挥核心，夺取敌兵团司令部。此役6纵17师为攻克锦州、瓦解敌军防御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回顾历史，无论是战场上的尖刀部队，还是球场中的关键先生，这些王牌之所以能破局，既源于个人能力的极致释放，也得益于体系对他们的识别、信任与托举。而这也恰恰印证了王牌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体系运行到极限后必然催生的产物。
1: 梳理完整场内容，就能够发现球场与战场这个制胜逻辑是高度相通。一支队伍的胜利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胜利，指挥决定方向，团队凝聚力量，王牌来完成突破。这个无论是在绿茵场还是战场上，真正的决胜之道永远是把个人的力量变成集体的胜利。好，最后也请两位嘉宾来分别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
0: 我觉得兵者诡道也，足球场上也是这样，虚虚实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真真假假当中有自己的既定的战术，也有临场的应变，变化永远是场上永恒的。
2: 军事和足球呢，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强对抗。我希望呢是。

0: 咱们多一点世界杯，少一点战争，就大家看看足球，过过瘾就可以了。最好不要有战争。
1: 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当我们从军事视角来重新审视足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胜负本身，而是隐藏在比赛背后的谋略、协作与担当。回望过往，赛场也曾经承载过过往的恩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人们因为历史纠葛产生对立，但足球终究是承载和平愿景的体育盛会。无论是在场上的宿命对决，还是场外的恩怨纠葛，所有的对抗只发生在对面场上。愿世界畅享体育的快乐，远离战火的纷扰。再次也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会。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2: 脾胃虚了，
13: 复方枸杞子膏。
1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2: 亚洲制药。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

0: 立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老李，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碎石雷。

面对土地雷的猛烈打击，日军使用探雷器、地雷探知棒这样的方式来排雷。

0: 放大镜能照进地雷，那是探雷器。哎呀，遇到铁就能够探出来。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侦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
1: 抗战军民发明了子母雷、真假雷等更多的特殊地雷，让探雷器也败下阵来。此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民兵们的地雷主要是石质和陶制，金属含量少，因此日军的金属探测器无法准确探测。 地雷运动与群众的抗战积极性相结合，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让日军处处提心吊胆，甚至在他们行军、走路、吃饭、睡觉时都可能碰到地雷。日军为了对付让自己头疼不已的地雷，开始想出各种应对办法。
0: 真没想到，敌人 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男的，
0: 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2: 苏斯卡。

0: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1: 为什么地雷能够延时起爆？这里暗藏着怎样的机关呢？据专家介绍，这种地雷除了正常的引信，里面还放置了一条蜡纸折的小纸船，小纸船里被滴上一些硫酸。日军即使拆掉了地雷引信，可是只要一动地雷，纸船里的硫酸就会流出来。
2: 抗战期间，山东省海阳县以地雷战闻名，
3: 村民于化虎是当地著名的爆破大王，他带领民兵参照炸山采石、打眼装药的原理日夜钻研，很快就制造出取材方便、杀伤力较大的石雷。1943年5月，日伪军100多人偷袭文山后村，于化虎带领民兵在村边埋下70多枚石头拉雷和绊雷，采取不见鬼子不挂弦的战术，炸死炸伤17个敌人。几天后，他又在村子周围布下数百颗自制地雷，再次诱敌深入，炸死炸伤敌人70多名。
4: 他这个山区下地雷便宜，
5: 哦，
4: 路子我也想。

0: 哦，十厘米线，一脖子拉个线就行了。
1: 一天深夜，余化虎和侦查员带着四颗25斤重的地雷，趁敌人不备潜入日军据点。在日军熟睡后，余化虎将一组子母雷埋入了敌人的操场。
2: 日军这个在操场上集合出操，不一会儿啊，就听到了轰轰轰，敌的爆炸声。这一次进入日军据点啊，炸死了敌人16人。
1: 面对民兵们布设的地雷阵，日军屡战屡败，吃尽了苦头。到1944年春天，敌人已经不敢轻易迈出炮楼一步，整日龟缩在据点里。
3: 1944年秋收季节，日军抓捕当地群众作为要挟，命令民兵将埋下的地雷撤出。根据地居民将计就计，成功地将地雷战与地道战战术相结合，和敌人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4: 那时候，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1: 1943年5月，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中，日伪军共出发了1900多个地雷，导致伤亡2000人以上。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7号，晋绥地区抗日军民消耗681颗地雷，炸死或配合毙伤敌人2800余人。直至战败投降，日军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地雷战的有效方法。
2: 师妹。前进。

0: 当时实际上呢，就是把地雷变成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种防身武器，而且呢，不见鬼子不挂弦儿，能够保证地雷呢只炸敌人，不炸我们自己。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当初日军认为可以像绵羊一样欺负的中国老百姓，有了反抗他的力量。
1: 现如今，高技术武器装备层出不穷，
2: 看似不起眼的地雷仍然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1: 一枚反坦克地雷一旦被大于180千克的力量触发引信爆炸，即可摧毁几十吨重的坦克、军车和装甲车等装备，是名副其实的装甲杀手。如何抵御地雷爆炸的碎片和冲击波？一款把防雷性能写进名字的装甲车，用自身的硬防护给出了回答。

0: 8000克和16000克 TNT 当量的地雷分别被埋在了这款特种车的底盘下部和车轮下方，引爆后它还能安好如初吗？实际上，这样的炸药威力足以摧毁世界上大多数20吨以下的中轻型军用装甲车。随着一声巨响，现场瞬间腾起数十米高的烟尘，车体却几乎完好。安装在车内人体模拟装置上的各种传感器测试结果均满足安全指标要求。
1: 我们一直在打造这款防雷产品。从最初的底部的单纯的防雷防护，到后面的整车的综合防护，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关键技术。
0: V 字形的特殊车体结构让防地雷反伏击车拥有了看家本领，即便在战场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雷爆炸也能直面伤害。同时，防雷座椅采用了弹性吸能设计，车内配备的5点式安全带也能防止成员在车厢内翻滚，避免二次伤害，从而确保最大的生存率。

0: 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对防护、通信、电磁干扰、观察等功能进行了改造升级，能够很好地应对简易爆炸物袭击，提升了巡逻防护能力。
1: 当前任务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对维和人员造成伤亡最严重的就是路边炸弹袭击，我们快反中队执行巡逻护卫任务，时刻在危险之中穿梭，配备了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之后，官兵生命安全更有保障，我们执行任务也更有底气。
2: 火箭弹，火箭弹，向左躲避，向左打轮，
3: 左方左边，左。

0: 抗日战争后期，由于地雷战的广泛运用，日军在山东海洋通过陆路运粮失败之后，改从海上运粮。当地民兵提前把雷埋在敌人往返的路线上，找准时机后，水下的连环雷一起爆炸，瞬间河水就被染红。埋伏好的民兵们则趁机把粮食抢走。
1: 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海阳县民兵所使用的水中地雷是使用群众自家产的葫芦等，衬上防潮物件，切开装入地雷，再用船泥封沿合缝处制成，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有舰船碰撞起爆或舰船进入其作用范围间接触发爆炸的水雷。如今技术发展催生了集多种高技术成果于一身的水雷，火箭上浮水雷、遥控水雷、定向攻击水雷等新一代水雷不断问世，并将自主性、智能化、状态可控方向发展。
1: 报告编制，上级通报，我已取得制海制空权，上级命我编队前出清除雷障，
2: 通知编队快速展开清除雷障，准备投送反水雷挖人。
0: 反水雷作战与反导反潜并列被看作现代海战三大难题，常年在海上与水雷较量的扫雷部队也被称为海上敢死队。为了破解反水雷作战难题，各型反水雷舰艇应运而生，比如人民海军目前配备的猎扫雷舰，虽然吨位不大，却是海军的开路先锋，能为其他舰艇扫除致命克星。
2: 通报，通报，通报！
3: 上级通报，敌布设了水雷弹，上级命令火箭立即前出清除水雷弹。
4: 上级记录组，安全检查员就位。
5: 情报官，召回
6: 记录组，安全检查员就位。
0: 锚雷主要用于攻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雷体通过雷索与雷锚相连，在水中呈悬浮状态。当反水雷舰艇发现带有雷索的水雷时，通常会先切断它的雷索，使雷体浮出海面，然后由舰炮对它进行射击消灭。
7: 时间内命中目标，那么班长能否成功呢？一击命中，太震撼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今天的风浪有点大，漂浮目标会跟着风浪上下漂浮，时隐时现，而舰船本身也在摇晃，这样瞄准起来真的很难。
0: 锚雷算是比较常规而且容易清除的水雷了，很多时候反水雷部队还会遇到更多结构复杂不易探测的水雷，比如沉底雷，就像它的名字，这种水雷布放后直接沉在水底，水下复杂的环境给了它更好的掩护，想要清除沉底雷首先就要发现它，这时就需要昆山舰上的千里眼出马了。
8: 探测跟踪目标，引导识别声呐。
9: 报告舰长，识别发现目标，接识别目标疑似沉底雷。
0: 沉底雷是一种非触发水雷，可以通过磁、声、水压等方式触发引信，当舰艇驶进或经过水雷上方时，即使没有接触也可能引爆水雷，所以在清除这种非触发水雷时，灭雷具不仅可以对它进行精准消灭，还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扫雷时的危险。
7: 想要消灭复杂又危险的沉底雷，灭雷具需要携带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这枚炸弹，足以摧毁威力巨大的沉底雷。接下来官兵的每一步操作都必须要做到零失误。

0: 左旋律，他们完毕。
1: 列具速度两两前进。
2: 列具速度两两前进。
3: 随着灭雷具离沉底雷越来越近，指挥控制室的气氛也变得凝重起来，所有官兵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
2: 报告舰长，列具发现目标，
4: 接近目标。
2: 投弹。
5: 投弹完成，一声冲破海面的巨响，沉底雷被成功引爆。随着各种新型反水雷舰艇的不断入列，人民海军反水雷部队的作战力量开始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突破。

0: 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汁玉香米，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一座座营盘，一缕缕炊烟，从西部高原到东部沿海，从大漠边关到中原腹地，灶火映红的脸庞是青春最踏实的模样。

0: 遥远的西部，西藏军区某部的炊事员正在为战友烹制晚餐，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一锅腊肉上。腊肉这东西咸香耐放，走哪儿都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劲儿，最适合高原部队。
1: 煮好之后捞出过凉水，
0: 先过水把咸味减掉一层，软了再下锅，边上卷起来，藏着的油脂渗出来。
1: 把肉炒一下，
0: 大蒜一进去，新香先替腊肉开了路，蒜苗紧跟着下锅，软得快，香的也快，经典湘西味道，到了高原照样打得开局面。小米辣撒进去，红的绿的，隔着屏幕都觉得提气。这道蒜苗腊肉是军营里的下饭好菜，广受好评。
1: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黄焖鸡，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生姜。
0: 姜片在油里慢慢炸透，热性全逼进油里。
1: 生姜煸至金黄，捞出。油温达到70热之后，放入鸡肉。
0: 鸡块下去的时候，姜香先渗进肉里打个底儿，等葱蒜和香料再下锅，一层一层往上叠，味道才立得住。葱姜蒜各司其职，姜是第一个到场的，也是最沉得住气的。山东菜的老路子，先煸后焖，急不得。
1: 加入葱姜蒜，使葱姜蒜炒香。继续放入干辣椒、花椒、八角、白芷。炒香过后，放入刚才煸过的鸡肉。
0: 香料下锅有顺序，干辣椒、花椒、白芷，一味一味下去，香味一层一层往上叠。颠勺喷火，锅气升上来，战场上火力要猛，厨房里火力也得足，一个道理。
1: 鸡肉调味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使鸡和香菇充分融合，加入事先准备的清水。由于我们单位性质属于高原，鸡肉要用高压锅压制15分钟，让肉质更软烂脱骨。
0: 高原上水的沸点低，肉不容易炖烂，高压锅是炊事班的攻坚利器。关盖之前，土豆块急匆匆跳进来，抢着把自己炖成沙糯的模样。15分钟后，气阀一落，彩椒最后下锅，红黄绿一亮，整道菜就精神了。彩椒的维生素在蔬菜里排得上号，颜色越鲜艳，营养越瓷实，好看也管用。
1: 锅内倒入清油，油温达到70热之后，依次放入

0: 油温七成热，鱼贴着锅边滑下去，皮面立刻收紧。炸过这一下，去腥定型，添一层焦香，再炖多久都不散架。鲤鱼炖豆腐，北方家常菜，汤鲜肉嫩，讲究慢火微透。
1: 表面炸得金黄，捞出即可。是葱姜蒜大料炒出香味，放入黄豆酱，调味过后加入清水，水开之后打去表面的浮沫，把刚才炸好的鲤鱼依次放入锅中，把事先准备好的豆腐也依次放入锅中，大火煮开后调至小火慢炖两小时。
0: 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几样下锅一呛，香味整整齐齐地升上来。班长下料重，战士们训练量大，味儿浓了，饭才下得快。鱼进汤，豆腐跟着入火，小火慢炖，汤从清亮变成浓白，鱼香沁进豆腐，豆腐又浓了汤汁，咬一口比肉还厚实。这一锅够战士们美美的吃一顿。鸡蛋、肉片，这是什么组合？
2: 加入辣椒，辣椒最好是这样雷一下。
0: 辣椒先雷一下，表面微裂，焦香鲜鱼辣味冒出来。热油里一拍，香气炸开。煎蛋煎到两面金黄，肉片煸出油，再和辣椒一起回锅。雷椒炒肉加鸡蛋，香菜里杀出来的下饭狠角色，香、辣、鲜、滑凑齐了。高原上维生素流失快，这一盘解馋管饱，也给肠胃做个交代。
1: 我们加入一点菜籽油跟盐，使蔬菜的口感更加的爽脆，色泽更加的鲜亮。焯水一至两分钟，迅速捞出。
0: 为什么你炒的蔬菜颜色发暗，口感软塌？秘诀就这几句：水里放油盐，菜色保新鲜，焯水一分钟，过凉脆生生。瞧瞧，颠勺喷火，这个炊事班人均都会一手。高温让食材表面迅速焦化，菜形不散，受热均匀，香味一下就突出了。蒜蓉香菇油菜看着简单，却是粤菜里最见功夫的一道素菜。集体生活里，简单不等于将就，这一盘菜上桌一点不比大菜含糊。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2: 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
2: 下一步我们先炒糖色，
0: 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
2: 将糖色熬至枣红色，倒入五花肉。
0: 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

0: 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红烧肉均营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盐，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向西1000公里，中原地区陆军某旅的炊事班里，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正奏响晚餐序曲。切配台上刀起刀落，瓜果蔬菜转眼成丝成块，配合行云流水。灶台边蒸汽升腾，忙碌中自有一番井然有序的热闹。别急，还有一道创意面点，火腿青椒碎做馅，卷进面皮，层层叠叠，咬一口咸香松软。这到底是花卷还是包子？炊事班的巧思，咱们且称它为肉花卷，您在家也不妨试试。吃鱼去腥，先抽鱼线，炊事班的手艺从不含糊。裹上薄薄一层面糊，常下厨的朋友一眼便知这是要油炸了。且看班长的手法，鱼身滑入油锅，手不急着撤，先让厚实的鱼背浸在热油中定型，待那盔甲酥脆，再缓缓翻面，让鱼腹随之共浴。如此整鱼成熟均匀，造型依旧挺拔俊俏。家常炸鱼，学问全在细节，您记住了吗？油锅里翻腾的还有龙须挂面，炸至松软金黄，酥脆与软糯交织，好看更好吃。炊事班长这一双巧手，总能化寻常为经验。炸鱼的油别浪费，里脊条以同样手法入锅，炸到外酥里嫩，金黄撩人。白糖、白醋、番茄酱，调一碗糖醋汁，酸甜比例全凭经验。葱姜片

0: 辣椒、花椒、八角、酱油，再添鸡精、味精、盐和糖，别忘了点睛之笔，胡椒粉，那股新香一击，层次瞬间丰满。小酥肉装碗，浇上秘制料汁儿，送入蒸箱。20分钟后开箱，热气裹着香料与肉香扑面而来，这正是河南经典名菜扣碗小酥肉。香料丝丝渗入肉纹，软烂入味，最家常的味道也最暖人心。番茄煸出红油，蒜苔翠绿，肉片滑嫩上浆，木耳豆芽纷纷入锅，鸡精与胡椒粉下得实在，又是一道地道豫菜连汤肉片，酸辣开胃，汤宽料足，吃一口便知中原豪气。往南1000余公里，另一座营区的后厨里，喷火枪正对着整块五花肉开火，高温燎烧，汗腺焦糊，腥味儿随烟气消散。这是去腥最彻底的一步，也是军营独有的硬核手法。豆腐、冬瓜通通切成三角薄片，这搭配让人好奇。别急，好戏在后头。牛肉冷水下锅，浮沫翻涌，卖相虽不讨喜，却是为后续醇香埋下的伏笔。
1: 接下来我们将焯水的牛肉再次放入温水锅中，清理牛肉上面残存的血渍。
0: 班长讲究牛肉过水必走两遭，营区条件好，咱就细致到底，绝不让一丝腥膻影响最终滋味。蒜皮金黄便是下牛肉的信号，电视前的您这道工序记住了吗？
1: 少许的八角，一小块桂皮，一片香叶，一小撮小茴香。
0: 班长下料的顺序清晰明了，但少许几片一小撮的用量，还请您根据自家口味斟酌。中餐的魅力就在这分寸之间。
1: 这里我给一点豆瓣酱，增加它的风味。豆瓣酱烤香出色之后，加入适量的老抽，给入一定的底味。
0: 看班长炒菜的利落劲儿，是不是像极了武侠片里的掌勺大侠？锅盖一合，时光静流，牛肉慢慢变得酥软，汤汁渐浓，香气从缝隙中钻出来，直勾人的馋虫。胡萝卜随后入锅，与牛肉堪称黄金搭档，既解腻又补充维生素，甜味渗进肉里，相得益彰。红黄绿彩椒切块投入，色彩明艳，不仅养眼，更富含多种维生素，表示颜值，理是营养，出锅时真叫一个香飘满盈。冬瓜片与火腿片清炒，一白一红，脆嫩与咸鲜交织，两三句不足道尽，只觉清爽宜人。
1: 虾倒入锅中焯水，
0: 待虾晾凉，班长亲手剥去外。

0: 改革，露出粉白莹润的虾仁，这份细致全是关怀。在军营厨房不注重外在修饰，每一颗虾仁都货真价实，每一份食材都诚意满满。芹菜与虾仁快炒，鲜甜交汇，脆嫩弹牙，分寸拿捏得当，是下饭的急先锋。
1: 我将改好的五花肉放入冷水锅中，在焯水的过程中，我们放入适量的料酒。
0: 葱姜料酒被网友戏称去腥三件套，但这里还多了一道火枪了皮。这肉块够大，够厚，够实在，透着军人的豪迈。肉块两次下油炸，逼出多余油脂，表皮变得金黄焦脆，内里却依旧软糯。随后入锅，加香料慢炖，红润的汤汁翻滚冒泡，酱色浓郁，胶质满满，每一块都颤巍巍地透着诱人光泽。军营硬菜红烧肉，专治各种训练疲惫、食欲不振。成品出锅，油亮红润，肉香裹着酱香扑面而来，这一刻战士们挥洒的汗水都化作了碗中的踏实与满足。四方军营灶火正旺，人间至味，不过这一口热乎的家常。一场足球赛拼的同样是耐力与爆发力，跑动、对抗、反复冲刺，每一滴汗都在调用灶台积攒的能量。炊事员颠勺的手和球员射门的脚指向同一件事，吃饱吃好才有底气拼到底。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7: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暖身暖心暖马氏，
8: 腰疼、吐 腿痛，筋骨疼痛，
6: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秦腔，姚准，
3: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这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

0: 九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3: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

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

0: 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美军将对伊朗行动定性为进攻性打击，并动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核电站周边遭美军袭击，伊方军政部门密集回应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多个美军目标。海上威慑力度不减，美军迪利波里号、全狮号两栖攻击舰低调换班，林肯号、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持续驻守阿拉伯海。美军 F-18 战机机身图标首度曝光，空袭伊朗记录。伊朗首次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遭袭画面。以色列称数百架战机已处于待命状态。中东局势升温之际，日本考虑紧急储备石脑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纸面上的和平，天空中的导弹。近日美军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迅速针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起反击，并警告称将扩大回击范围。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声明表示，本轮行动紧接前一晚在伊朗境内实施的进攻性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敌方空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声明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当天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两座桥梁发动的袭击。伊方9号在马什哈德安葬了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据美媒报道，美军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当前美伊之间的冲突升级态势可能会持续一个月之久，但特朗普8号表示他仍对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不认为双方会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当日稍早前，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还表示，美伊停火于他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此外，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经霍尔木兹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军又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而且美军还在声明中表示，他这次的行动叫做进攻性打击，也是改掉了之前他说叫做自卫性打击这样的说辞。那么美军这种说辞上的变化，是否会对美军当下的行动和今后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有一些带来改变呢？
2: 这一轮的军事打击的确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一轮规模非常大的这样的军事上的交锋。的确正像您所说的，它有一些新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呢，这个打击的范围从沿海地区延伸到了内陆的纵深区域。此前呢，美国跟伊朗之间在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基本上局限于在波斯湾沿岸这个区域，但是7月8日呢，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以后，延伸到了伊朗的东北部区域，靠近里海的相应的一些省份的相关的目标都进行了这个打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扩大显然表明美国在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施加的这种军事上的压力。第二一个特点的打击目标从军事目标拓展到既打击军事目标，也开始打击一些这个民用的基础设施目标。最开始的7日的这一轮的打击，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排除一定的这个障碍，对这个可能对美军行动构成一定威胁的这样的目标进行打击，然后为了加大的施压的力度，就开始向纵深进行这个拓展。那么打击了一些民用的这个目标，特别是对东北部地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桥梁进行了这个打击，这是伊朗与外界进行贸易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通道。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上的这个制裁。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表明，美国的的确确是在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签署21天之后，为了进一步的在后续剩下来的这一段时间这个里面，基于在60天的这样一个框架中间有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对美国有利的这样一个结果。
0: 对，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确实看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就像您刚刚所分析的，它是在不断的扩大的，包括说也注意到美军是打击了伊朗这个布什尔核电站，而且还对伊朗内部的这个纵深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那接下来请教牛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您又是怎么看待？美军这次打击伊朗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3: 为什么这次要打击民用设施呢？就是民用设施在整个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是一条红线和底线。就在最初的全面战争的阶段，就从2月28号到4月8号这个全面战争阶段，美国和以色列主要还是袭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只是在偶然的时候发生过几次袭击交通的设施啊，袭击能源的设施，其中有几次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还受到美国的谴责。伊朗说，如果美国这边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交通设施、电力设施，那么伊朗就会袭击整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交通设施、能源设施和电力设施，就会引起整个中东地区的混乱，包括整个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经济的混乱。所以双方在战争期间实际上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一条红线。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特朗普一直在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妥协的话，美国就要升级战争。升级战争如果再回到之前全面战争那个状态，那么它不叫升级，它是又回去原先的状态了。升级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从袭击军事目标要扩大到袭击能源、交通和电力设施的目标。就是美国向伊朗发出一个信号，就是美国的耐心正在消失，如果伊朗还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不妥协，那么下一阶段战争升级的话，就有可能对民用的目标进行打击。
0: 那么一方面是美国对伊朗发起打击，我们同时看到伊朗的回击也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伊朗方面对美国警告，如果说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话，那么伊朗的反击也会不断的继续。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这种美伊之间的对抗会成螺旋式的上升吗？

0: 的确，实际的过程也是螺旋式的上升。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呢，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现象能够证明我们所说的这个结论。第一个呢，就是在战术层面迅速地做出了回应，这种针锋相对。那么战略的这个层面实际上是对等的反击。所谓对等的反击，美国在7月7日对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目标打击以后，伊朗的回击就是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目标。那么这基本上是在波斯湾沿岸的相应的目标进行相应的回击。到了7月8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目标是拓展到了军事和民用目标，特别是纵深的这种基础设施目标打击之后，那么伊朗紧接着回应的就是扩大军事目标打击的范围，也扩大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打击的这样的纵深，拓展到了像卡塔尔的目标，也拓展到了在约旦地区的目标。那么约旦这个目标距离伊朗都在900千米以上，这相当于一个纵深，也就是美国打了伊朗的东北角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目标，那么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纵深的这种关键性的军事节点进行了相应的打击。所以从这种战略层面来看的话，针锋相对就是印证了您所说的螺旋式的这个上升。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一轮的这个打击的过程中，在地缘政治这个方面，伊朗选择的打击还是想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让这种拥有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面临承压，通过他们来对美国施加政治上的这个压力，同时航道受阻，让全球经济承压，对美国形成经济上的这个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后续的通行又面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直接的反应就是油价上涨，这也可能预示着这就是这个地区后续的一个常态。
1: 那么关于当前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来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面对反复无常的特朗普，伊朗倒是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若美方不遵守相关承诺，伊朗就不急于推进后续谈判，不会轻易接受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安排。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原本在南海的全师号两栖攻击舰正前往中东，与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进行轮换部署，后者则移师印度洋执行任务。此外，美军林肯号与布什号双航母打击群也在阿拉伯海附近活动，继续威慑伊朗。据了解，林肯号航母机组人员9号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另据外媒报道，一批隶属于美军福特号航母第8舰载机联队的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已于日前完成中东部署返回美国。这批战机机身首次出现多组代表实战任务的任务标记，以显示美军对伊朗空袭行动的部分作战记录。其中第37战斗攻击机中队一架 F-18E 战机机身绘制有4枚 HM-154 联合防区外武器以及42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图标，是此次曝光的战机图标中最多的一架。报道认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仍是此次美军空袭伊朗使用最多的精确弹药之一。然而还有一架战机格外引人注目，报道称其机身上出现了31个相同图标，这些标记外观采用 MK80 系列炸弹外形，但上方另有一个无法辨识的符号，与其他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标记明显不同。此外，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官邸遭美以袭击后的画面，画面中建筑严重损毁，遍地瓦砾。
1: 请教王先生，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军的全师号两栖攻击舰计划与迪利波里号轮换部署。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像林肯号和布什号这个航母也是部署在了阿拉伯海附近的这个区域。那么您觉得接下来

0: 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协同配合可以为美军的打击作战带来怎样的选项？
1: 这一次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歼十号和这个帝利伯里号做了这个轮换，这两艘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它各自有不同的这个特点。歼十号呢，它是黄蜂级的两栖攻击舰，4.1万吨级的，它的这个特点就是保留了它的这个坞舱，所以它可以这个平面登陆和垂直登陆这两个可以并行进行。而这个帝利伯里号呢，它是美国级的两栖攻击舰，它把坞舱取消掉了。突出航空战力，实际上这个帝利伯里号的两栖攻击舰基本上就是美国闪电航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概念的一个具体的平台。从这种这个轮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对外发出了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维持美国多种任务并行以及灵活切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选项。由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一个两栖戒备群进行这个配合，既可以夺取自空自海权，也可以由海向陆进行攻击。它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两个航母战斗群的航空战力集中力量对伊朗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而由两栖戒备群上的航空战力来确保航母编队的安全。第二一个，它对外发出的信息就是强化了或者说是放大了两栖攻击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知道这一轮的这个美国的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按照特朗普说的，美国发出的这个威胁是多种方面的，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的岛屿又发出了相应的这个军事威胁。歼十号来替换帝利伯里号，把这个两栖攻击的这个战力进一步的这个扩大，就是有可能选择将两栖的这个行动付诸实施。
0: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美军呢还有一款战机啊，超级大黄蜂战机日前是结束了在中东的任务，然后返航。然后呢，有外媒拍摄到这款战机的机身上面出现了31个相同的神秘图标，上面呢是写着是 MK80 系列炸弹的一个外形，而且在它的上方还有一个我们此前没有看到过的图标。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使用了新型的武器呢？
1: 这个在飞机上，特别是在机头部位会涂上一些任务标识，这是从二战以来就是维持的一种这个传统。也就是在作战的过程中间，某一架飞机如果对空中的目标有击杀，通常情况下会在它的机头部位要喷涂上这个一个飞机的标识，表明它击落了这个飞机。如果说对地面目标进行了一个打击，或者说摧毁了一个地面目标，就会在这个飞机上会标上投掷一枚炸弹，来代表它对这个地面目标进行了这个摧毁。在这一次的这个展示过程这个中间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任务标识，外界此前没有过多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标识。这个武器是个什么武器呢？快程武器，就是快速击沉对方军舰的一型武器。美国此前在908千克级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上加装了雷达和成像的导引头，对舰船进行攻击。那么后续在这一次的过程中间，之所以有相应的这个差别，是227千克，又有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这种快程武器。所以美国现在有两型快程武器可以对伊朗的军舰进行攻击。908千克级是打伊朗比较大型的水面舰只，227千克的中小型的这种军舰可以进行打击。快程武器在美国的这个飞机上进行使用的时候，它不是直接的去命中这个军舰本体，采用的办法是水线以下爆炸，它的威力要比这个直接命中军舰威力更大。它的头部为什么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情况，就是防止这个炸弹投下来以后，在着水的时候跟海面这个接触的这个时候，如果角度不是特别好的话，它会产生跳弹，产生跳弹以后，这个炸弹就不知道会跳到什么地方去了，无法进行控制。所以它必须要在头部做相应的调整，既有雷达制导导引头、红外制导导引头，再加一个防跳弹的这样一个装置，就使这个快程这个武器着水以后，它直接就往水下钻，然后在水下的一个相应的一个部位起爆，对军舰的杀伤力是最大的。所以这一次的这种武器一个涂装一个符号，并不表明美国在美以伊的这个战事中间有什么新的武器。这一次的至少可以看到，应该是快程武器这样一个专门对舰的这个武器，在真正的一场战事中间得到了实战的使用。
0: 现在就在美伊互信

0: 有苗头升级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是首次公布了其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官邸遭袭的一个非常惨烈的画面。在此时公布这个画面是在说明着什么呢？
1: 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在国内要巩固和凝聚国内的共识和团结，另外一个呢对外就是要展示对美国的强硬的姿态，就是要展示抵抗美国的决心和意志。这一次伊朗国战的举行从开始到结束，那么整个过程中都体现出了伊朗对这个悲情意识的展示。比如在棺木的摆放上，伊朗把最高领袖一家五口人的棺木都摆放在一起，就是同时被媒体那个定点清除的。那么这一次又公布了最高领袖官邸被轰炸的这个惨烈的画面，就通过这些画面向伊朗老百姓展示出来，伊朗是那个最大的受害者，伊朗是被媒体那个打了。在这个时间点举行战礼或者公布这些画面是那个特别重要的，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上上下下、伊朗各派之间的团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战争期间美国打你，你只有一种选择，你就是要回击美国。但是在谈判期间情况就不一样，谈判他总是要做出让步的，如果说一方不做出任何让步，他就不叫谈判。所以在谈判需要让步的时候，那么国内他就难免有分歧的意见，到底同意不同意让步，到底做多大的让步，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国内的团结。那么这次举行战礼的一个很重要的意图也是要巩固国内的团结。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三四天美国升级了对伊朗的打击，军事冲突在那个不断的扩大和升级，迫使伊朗做出妥协让步。那么伊朗一定是要展示对美国的抵抗美国的坚决的这个态度和决心，这也是公布这个画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军已做好准备重新夺取空中优势，并对伊朗实施打击，以清除安全威胁，哪怕是第三次采取行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表示，以色列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和黎巴嫩的事态发展。近几周来，数百架以色列空军飞机处于随时待命状态。据以色列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此外，据日媒报道，鉴于中东局势引发日本国内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日益加剧，日本政府正计划考虑储备石脑油。据悉，石脑油由原油提炼而成，是塑料制品的原料。报道称，进口石脑油约70%来自中东，而日本生产石脑油所需的原油也几乎完全依赖中东供应。
0: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防长和总参谋长近日是纷纷表态，说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要打击伊朗，而且还披露说以色列方面有数百架战机，目前是属于随时待战的这样的状态。那么以色列方面两位的高层都纷纷进行这样强烈的表态，这意味着什么？以色列是在等什么样的一个时机呢？
3: 从最近披露的情况来看的话，以色列的的确确做好了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以色列方面呢也制定了一个伊朗的新的一个目标清单，就是一旦这个伊朗和以色列重新爆发相应的冲突以后，以色列的空中力量会对伊朗相应的目标进行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打击。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他已经基本上判断到，即使后续美国跟这个伊朗进行谈，在60天的框架里面，要想谈出一个结果，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按照特朗普所说的要进行延长，这个延长可能也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坎坷，很有可能冲突出现这个升级，而一旦升级之后，伊朗很有可能会选择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在这一轮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种现象，就是伊朗并没有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相应的这个回击。那么美国已经在以色列的机场中间重新部署了空中加油机，但是伊朗并没有选择对美国的这种在以色列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而是打进了一个靠近以色列的约旦的这个穆瓦法克萨尔蒂这个空军基地，并没有打击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目标。某种程度上，伊朗也是想尽可能的不要把以色列在这个过程中间拖到这个战事中间来，但是这也预示着后续以色列会成为影响美国跟伊朗之间在谈判走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这种变量。
0: 我们同时关注到，就在中东局势还有霍尔木兹海

0: 峡的这个交通面临停滞之际呢，其实能源短缺也就出来了。现在日本政府计划紧急储存石脑油，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石脑油成为日本能源方面短缺的一个主要问题呢？
1: 石脑油对日本是很重要的。首先呢，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日本国内石油产量那个很少，基本没有。然后石油进口呢，95%都是通过中东进口的，其中80%要通过波斯湾。那么所以中东的事情出来之后，日本就受影响比较大。但是有一个好处是，日本石油储备比较多，日本是全球石油储备这个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日本自己的说法，它的石油储备足以供应日本石油消耗的254天，就时间很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储备的这些石油绝大多数是原油，原油你要用的话，你还得炼成成品油。那么炼成品油的时候，就必须用一个东西，就叫石脑油。然后石脑油呢，日本也是从中东进口。然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之后，石脑油那么也进不来了。过去几个月，日本国内那个成品油短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石脑油不够用。那么石脑油还有另外一个用处，就是石脑油是制造那个乙烯的一种重要的这个原料，然后乙烯呢又是制造各种塑料必须用的一个产品。现在塑料的用途呢很广，从那个建筑到汽车、航空设备上都有塑料，所以这个方面也要用石脑油。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我们也呼吁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0: 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乌远程打击俄境内多处石油设施，打击纵深跨度极大，乌无人机超千里突袭俄下卡姆斯克炼油厂，俄十余座核心炼油厂被迫停产，乌方称当前无需他国许可就能打击俄纵深。乌克兰欲向美国证明乌方掌握战场主动权，美国将向乌克兰授予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敲定多项无人机合作。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笔墨音符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6: 向前看。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他在收获的时节奔走，带领几百台收割机车收获万顷麦田。
1: 今年呢，我们这地方又是一个大丰收。
0: 他走遍中国，从东北平原到海南岛，成为当地率先开展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的带头人。
1: 能把大家领到这个道上来，我就感觉到也值了。
0: 他在田间相逢留守老人和参战老兵，岁岁帮扶，四季牵挂，构成他赤诚的守望，温情的收获。

0: 大家好，此刻我正行走在中原大地，这里也被称为中原麦乡之一。刚刚收割完的麦田，麦茬连天，沃土飘香。一路上我们看到正在晾晒的这些新麦，金灿灿、沉甸甸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中原麦乡，麦浪归仓。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丰收季节里的老兵张大生。张大哥，
1: 哎，你好，
0: 老兵你好啊。你都干上了，
1: 干上走吧，上车。
2: 张大生1963年出生，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人。1983年入伍，1986年退伍，曾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入选中国好人榜，获得2025年全国最美退役军人。既然在丰收时节来见张大哥，我当然要感受一下收麦子的乐趣。
0: 那您今天带我一块儿 去感受一下呗，
1: 先体验一下，走。
0: 这还有空调呢，这太好了。
3: 我感觉这个坐上来是一个大型机器人。
2: 登上驾驶室，老兵张大生瞬间切换到了总指挥的状态，而眼前这片金黄的麦田就是他最熟悉的战场。
1: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多了，我就开的就少了一点。
3: 少了啊！一般是一亩地大概耕多长时间？
1: 有要是操作快的话，十几分钟就干完了。像这么大的地块，应该很快的。啊，
3: 对，这掉头可不好掉。哎，它是拐一个大弯儿。收
1: 得
3: 太快了，
1: 这样观察哪地方长，多一点要有机器慢一点，所以说我们要尽量的把割到边，真正做到粮食颗粒归仓。
3: 我这种感受还是太不一样了，走了一大圈。
2: 操作驾驶这么大的收割机，不只是油门和方向的配合，更是眼力与反应的考验。这一圈走下来，麦粒就装满了收割机的粮仓，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卸下这满仓的收获。
1: 还可以这个放音乐，这还有一个插口，还有一个现在这个
3: 插 U 盘这儿，
1: 插 U 盘的这个现在都是你看上下左右。
3: 对，
1: 过去粮仓啊，卸了以后自己把机手出来，把这个小舱门
3: 自己给它倒出来，
1: 对，倒出来的。过去的老的旧的都淘汰了，
3: 对，
1: 现在就换成这些呢，机器都智能化了。
3: 对对对对，而且这对于机手来讲，它方便呢，它不用下车
1: 呀。它通过这个显示屏啊，
3: 对，
1: 什么的都把这个活就在驾驶室把活干了。
2: 麦子卸完了，我们下去看看新收的麦粒。
1: 回这样
3: 下去吧，
1: 行，
0: 太好了。您慢点，慢点，
1: 先慢，没事，走，
0: 慢点。
1: 到麦地里，看看咱们的劳动成果怎么样。
0: 对对对，看看，哎，我怎么都闻到那个麦香味儿了？
1: 这就是咱们刚才收的粮食。
0: 对对对，辛苦啊，大哥。
1: 这是我的战友啊，
0: 这您拿。
1: 朱金生，
0: 哎，您也是老兵
4: 啊？是啊，
0: 你好，大哥。
2: 我见到的朱俊生同为退役军人，刚刚我上去体验的这台收割机是他儿子刚买回家的。早在张大生开始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时，他们就结伴同行，一起辗转各地。
4: 就是他领了一个车队嘛，我们都参加了嘛，就一起就是走南闯北，整个团队，张大哥带着我们，也挺快乐的。然后就自己买这个大型的
3: 那种收割机。对，
0: 朱大哥，您知道我刚才上去的时候啊，我最惊讶的这个技术是什么？
4: 哦，什么？
0: 有空调，
4: 老式的没有空调了。哎，那就热得很，满头大汗，一干活就扇子擦不。
0: 都擦不净是吧？
4: 对呀、
1: 啊。你看我现在就习惯了，以前的习惯现在还留着呢。要一上车要挂个毛巾脖子上。
0: 其实并没那么热。
1: 现在没这么热了，
0: 主要是产能提升了。我看看后边这块。这收的太整齐了，这个
4: 啊，对对，它是平整的，
0: 主要是咱们男士剃那种寸头，
1: 寸头啊，机器也在智能化，
0: 绝对是相当智能的。
1: 你看现在他的儿子买的车比较先进了，就智能化程度高了。要在过去啊，哎呀，这个过去那个老式的车，闭上眼睛就能开，现在智能化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学习啊。
3: 对对对，
1: 这个麦粒啊，还有一点潮啊。 但是呢，搭子晾一下，拉回家院子里要晾一下，
5: 很香很香，
1: 对，很香，麦香味出来了，
5: 对对，
1: 原汁原味的麦香味，但是这个现在麦香味已经闻到了，
5: 对对对，哎。这一吹就能把那个
1: 把麦糠啊什么的都分离出来。
5: 那接下来是咱们
1: 下一个，我们由你闪亮登场，我们观摩一下，
5: 我们看看这专业人士操作是什么样的。
1: 他的机车更熟悉一点。
5: 对对对。
2: 听朱大哥说，眼前这四亩麦田以前要四人耗时一整天收割，如今只需单人半小时即可完成作业。空调、电动卸粮、智能显示屏成为标配，机械化、智能化彻底改写农耕方式，昔日繁重农活如今变得轻松高效。在这片焕然一新的丰收田野上，张大哥还有一份温暖的牵挂。这片地其中的两亩属于一位94岁高龄的老兵。带着敬意与好奇，我们一同走进老人家的小院。哇，
5: 这是咱们那位老兵是吧？哎，
1: 你好啊。
5: 你好。嗯，爷爷你好。
1: 啊，还有几亩地啊？
6: 二亩地几十块
1: 啊？啊，还有二亩地。嗯，我们今天呢过来帮着你把麦子收一下啊。嗯。
2: 老人家有些耳背了，和他闲聊间，我发现说起自己的四年当兵经历，他是历历在目。
5: 爷爷高寿了？
6: 94。
1: 去的老乡很多吧？你们战友？
6: 我现在才进来，我就用了一年。嗯，
1: 多干多待在部队多待一年。
6: 啊，多待一年。啊，多待一年。哎，四年之后呢，他要动员回家。
5: 哎，张大哥，那您怎么跟老爷子认识的？
1: 当时我们在党50年，慰问一个老党员，慰问他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就给老人家结缘了。啊，
5: 结缘完了，那您就是帮着他收收麦子，
1: 帮帮他看着家里有什么事情，帮他们去做一点。
5: 你这收了多少年了？
1: 有好几年了。
5: 像这个爷爷这样的老兵，大概能服务多少户？
1: 30到40户，
5: 30-40户是有的。张大哥，您是从哪年开始，就是给这些老兵们这个义务去收麦的？
1: 2012年，我们就萌生了愿头，就是看望这些老战士，我们用我们的微薄之力啊，帮助他们解决一点这个问题，帮他们有的打井啊，建房子啊，现在。抗战老兵越来越少嘛？
5: 对对，这算是最大岁数了吗？爷爷这个年龄是最大岁数？
1: 不是的，还有个104岁的，他94岁，还有一个比你大的啊，104的抗战的老兵，
5: 抗战老兵。
2: 多年来，张大生坚持义务帮助老兵，94岁的爷爷朱荣耀只是其中一位。我们来之前，他刚刚为一位104岁的抗战老兵收完小麦。车轮追着麦香，常年跨区域奔走，田间地头，老兵张大生时常遇上无力收粮的独居老人。细聊后才知道，这些守着田地的白发长者子女大多在外务工，他们独自留守家中，而他们中更有不少曾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参战老兵。初见之时的动容，化作往后10余年从未间断的行动。自2012年起，每当麦收时节，张大生免费上门为老兵收割小麦，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每一位老兵家中墙上。10余年间，他踏遍20多个省份，走访慰问多位抗战老兵，春日登门探望，夏日帮助农忙，秋日备好口粮，冬日送上暖意。遇上老兵离世，他也以晚辈的身份到场送别，陪着老英雄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也是他麦收路上最珍贵的收获。刚才在麦田收回的麦子，朱大哥他们带回来，一袋袋倒在院子里。
1: 这个粮食啊，对这个群众来讲啊，它就是命根子。
5: 对，
2: 如何晾晒新麦子，这让我很感兴趣。在小院里，张大哥带着我摊平翻晒，但总觉得农家院施展不开。
1: 真的传统的，地多的，还有个 过去的传统的厂院啊，那会儿我们要去看看那个地方。
5: 行，您带我去看看。哎，这个地面是特意做出来这种平地地面是吧？
1: 平地地面就是碾压洒水专门做的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是最原始的厂院，这是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厂院。
5: 那接下来您就带我干呗，
1: 走吧。啊，来试一下。
5: 好，他一扬，他就那个麦秸秆就飘走了，
1: 飘走了。哦，麦糠啊什么飘走了。
5: 哦，练练手，戳起来吧。
1: 戳起来啊，一定要迎风，
5: 就是给它扬起来就可以，
1: 一定撒开，
5: 撒开。我试一下。哎，
1: 撒的还真不开。
5: 您得鼓

0: 嘀咕嘀咕，哎呀，啊，这就开了，
1: 哎，这开了，哎，
0: 哦，就是让它这个，您说上面那些什么麦秸，什么让它能飘起来这种感觉，
1: 飘起来它能飘走，哎，哎，这个好，这好的，嗯，
0: 哎，您看您弄的是一个弧形是吧？
1: 对，
0: 我这为什么是一坨的感觉？
1: 它这个，哎，这个。
0: 不对，还确实是哈，麦秸越来越集中了。
1: 对，哎，
0: 这是个熟练工啊！我发现，在扬长的时候，你能清晰的感受到那个粮食的颗粒度，对吧？你光看麦子的时候看不出来有多少，这一扬长就感觉这种获得感特别足。
1: 我呢也不是太专业，那老马是扬得更好，
2: 亲手体验。让丰收的质感真切可触，实实在在体会到粮食丰收的获得感。一抛一扬间，麦糠随风飘散，饱满的麦粒稳稳落地，而这份扎根田野、追逐麦香的坚守，张大生已经坚持了数十年。从单打独斗到组建上千人的麦客队伍，他带着一众农机手、退役军人奔赴全国的麦田，在滚滚麦浪中书写着属于麦客的奋斗故事。
0: 您看啊，张大哥，这个民以食为天，这是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的话，尤其是到这河南地区之后，我就感觉这种感受它尤为的深刻。
1: 小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母亲就是说孩子一定不能饿着，嗯，
0: 这个粮食关乎着一个家庭的生存。对，麦客这个职业我感觉在以前还是这个大家比较重视、比较受尊重的。您是从哪年开始接触到这个行业的？
1: 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接触这个行当了。嗯，我成为我们县第一批收割机机手。刚开始干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几十台车，嗯，跟着我干。我服务行有配件车，有服务车，当时30多台车，到后来100多台车。哎呀，大家看到哎，能跟着我能挣到钱吗？
0: 对。
1: 后来有200台、300台，到最多的时候有400多台。
0: 400多台，
1: 1200个机手朋友，嗯，跟着我去全国进行跨区机收作业，队伍就是越来越的发展壮大，嗯，所以说当时我们这个很多战友啊、复员兵啊，你们过来跟着我干，嗯，怎么去让大家相信我呢？车子开走，嗯，不要先给钱，对，因为什么？我指挥你没有指挥好，或者你没挣到钱，损失是我的。
0: 您在这招机手的时候，他要是退伍军人，您天生就有好感，
1: 天生的一种那个亲近感。嗯，他一讲，哎，当年在哪哪当兵，嗯，马上距离就拉近了。
0: 对对对，
1: 行，这个机器开走，
0: 成本您承担，风险您承担。
1: 对，啊，
0: 其实，在您的心里面就是想去主动拉一把，
1: 这就到逼着我，提前把市场考察好，嗯，哪地方的麦子多，庄稼多，我就这样子去做。嗯，
0: 走遍全国多少个地儿了？
1: 从这个海南的三亚、海口，
0: 三亚都去了。
1: 去过，就我们要是我们的收割机也是坐过轮船的，去三亚啊，收它的水稻，攀枝花、西昌，四川的邛崃、成都平原、江汉平原，就这样的讲嘛，中国叫农作物的地方，嗯，就有我们天中麦客人的身影。嗯，
0: 我很好奇这个天中麦客，天中是什么意思？
1: 天中就是天中山，就是我们驻马店的一个别称。天中麦客在全国各地啊去收割的时候，因为我们驻马店是玉壳嘛，
0: 玉壳、
1: 啊，后来收割界由于口头禅，玉壳出征，寸草不生。哎呦，就说我们驻马店这个机手，
0: 粮食全让您收了。
1: 不是，我们驻马店这个机手啊，就外出的时候啊，大活小活我们都干，
0: 都干。
1: 别的机手啊，看着地块小，挣钱少，不干。但是我们驻马店人呢，就要去干，说明我们的驻马店人勤奋，
0: 勤奋，
1: 朴实，能干。
0: 对，这些年您还带队收割吗？
1: 这些年因为这个情况变了，机器多了，大部队大兵团作战不适合了，嗯，现在我就是外出的少了一点，嗯，现在他们自己都可以带着队了。
0: 对，那您不会感觉自己吃亏了吗？
1: 也不吃亏，嗯，能把大家领到这个道上来，我就感觉到也值了。
0: 会不会有这种落差感？
1: 也真没有，我带着这个机手，我现在都是小老板了，嗯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地附近呢有将近8万台。

0: 机车。现在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村里啊，小洋楼、小汽车，都是咱们当年的机手买的。
1: 对，
0: 他们都是成为村里第一批的致富带头人。

0: 我才七八岁，
1: 嗯，
0: 我现在就快四十了，
1: 嗯，
0: 你还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收获满满的，就是到每个村儿都有人给你打招呼，
1: 嗯，
0: 都有人要招呼你吃饭呐、啊，干什么的，
1: 对，所以您怎么评价自己这个性格？
0: 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一把，
1: 就喜欢帮别人，
0: 帮别人。
1: 您在部队的时候是这样性格吗？
0: 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嗯，我一天不做好事，我心里就着慌，
1: 哦。
0: 那个我是也是挺幸福的，
1: 嗯，
0: 当时带着车多的时候吧，特别有成就感。现在你看多好啊，
1: 对，
0: 大家伙儿就是
1: 不再愁吃了，
0: 对，现在甚至更多的是智能化了，
1: 对。
0: 当时我们那个车的像个火种一样的，你就像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到哈尔滨双城，
1: 嗯，
0: 我们的玉米收割机过去以后，当时那个东北老乡就说，河南麦克开的收割机，用几千块钱把这个机器运过来，肯定里面有商机。然后第二年就是黑龙江双城的老乡向遍地开花买了这个玉米收获机器，
1: 嗯嗯，这一路收割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普及的一个过程。
0: 你看我们在黑龙江收完这个玉米啊，机械都不拉回来了，当地群众都给我买下了，所以说我们从家里开的新车到黑龙江把它卖掉，带着钱回来了，
1: 回来带钱回来完再买更新，
0: 回来买新车嘛。
1: 对，
0: 当时多的时候，黑龙江的、青海的、内蒙的跟着我们车队去干活，
1: 对，
0: 找我们到我们河南这个地方来收麦子，跟着我一路北上。
1: 嗯，
0: 对，
1: 我在我的脑海当中就这么一个影像，就中原地区啪掉了一颗种子，哗，四面开花的那种感觉。是
0: 就是一个示范引领作用，
1: 啊、示范引领、嗯。
0: 当时大家伙就是对这个有疑问的时候，我们是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数十载天中麦客之路，老兵张大生带着收割机走遍华夏大地，一路收割粮食，也带动乡亲致富，帮扶老兵与困难农户。随着时代发展，大规模跨区的麦客车队渐渐成为历史，可他从未心生失落，一路收获到的情谊已经是他一生最珍贵的财富。就在这两天，我发现张大哥有个习惯，他随身带着毛巾、短袖衫，路上会停下来送给田间劳作的乡亲。或许这是他让自己在丰收时节延续忙碌的方式。
0: 老乡好，您这弄的啥东西？这是
3: 菜籽啊！你看，
0: 咱的菜籽原来不是黑的吗？
3: 你黑的黄菜籽。
0: 这个票现在可不好见了，这个票。
3: 那不然没有嘞。这个稻身上
0: 装
3: 一个
0: 老
3: 年来
0: 的，那个真是两个长心的，那在老屋间还能放着。来来来，给你个毛巾擦擦汗啊，勤劳的。来来来，有你的。
3: 还有我的。
0: 哎，
3: 你好。
0: 勤劳致富的。
3: 啊，谢谢啊。
0: 啊，今年有四十吧，你俩。
3: 四十
4: 够了。
3: 五十多了，四十。
0: 小孩儿该娃都上学了，
3: 啊，
4: 说的也上学了，
0: 该哪念书了？你穿反了？
3: 没有。
0: 啊，该念大学了。
3: 啊，
0: 几个孩子？
3: 两个，一个闺女，一个儿。
0: 老大是姑娘。
3: 啊，老大是姑娘，她成家了，都有俩孩子了。
0: 这打了油菜的是给这钱给孩子给儿还是给闺女啊？
4: 都有事。
3: 都给嘛。
0: 打油菜的儿没成家嘞。
3: 啊，儿没成家嘞。
5: 都有嘛。
0: 都有是对的啊。
3: 啊
0: 上街了是吧？
4: 我跟那啥事
0: 儿？不能接吗？
4: 我这个事
0: 儿。送一个毛巾。
4: 接我的哥。
0: 你接的？你接六十几了？
4: 你咋？你咋？我没少。
0: 你接几岁了？
4: 我才六十。你
0: 那你这小兄弟
4: 啊？
0: 我六十多了。
4: 你到这你到。
0: 我赶紧跟，我有我赶紧跟，我感觉着。
4: 你
0: 这？你有胡子感觉着看年纪大些？
4: 你大。知道呗，我的哥。
0: 是的，我六十三了。你是属大龙的。
4: 我属猴的，我不到六十的。
0: 可以的，毛巾擦汗啊。
4: 可以，我谢我的哥。
0: 没有没有没有，这啥呢？现在是？
4: 啥没得？
0: 手机。
4: 手机包。
0: 咦。
4: 十块钱。
0: 十块钱，十块钱。这钱现在不？钱现在给，过去是现在过去这个钱现在，口袋都有，现在都是手机了。你干啥？啊，发财啊！
4: 啊，
0: 老乡啊，啊，继续干啊，发财啊！啊，
4: 过一把，过一
0: 把。啊，再见。前面呢就是一个物流园，是一个铁路，比较近嘛。

0: 装车以后，方便减少这个短途运输的费用。我们这个今天就看到这个收账点呢，当地的政府啊，还比较支持短期占用。
1: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一处尚未完工的公路，麦收时节，当地政府把一些暂未通车的路段统筹用作囤粮场地。路面之上麦垛如山，阳光下金黄的麦粒吸引了我们。
0: 这是一个露天的收粮点，今年的麦子还挺干，这个已经晒干的麦子就可以送到粮食加工厂变成真正的面粉。应该感谢这个天气啊，人努力天帮忙，一个是晴朗，一个是气温高，正适合收粮食和晾晒。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运南的麦子啊，今年基本到现在基本上快结束完了。麦子今年挺饱，金黄色的麦子。
1: 在这片天然晾晒场地，我们全程没看到一个人，是谁在看护这露天粮仓呢？
0: 丰收了吧，这个粮食在这放的是安全的，不会被偷啊被拿走啊，不会的。虽然没人值守，但这个民风啊，我们云南这个民风啊还是比较淳朴的，不是自家的东西是不会要的。那我们在这没人看，麦子也不会丢。这个房子呢，可能就是算账那个地方。这个大车呢是收粮食的，这个小车呢你看也是装上粮食还没有卸车。我们在这么长时间，老王可能去联系业务了，走吧，咱们在下面走吧。
2: 今年夏收进入收尾阶段，还有一些待收麦田，收割机穿梭其中，抓紧抢收。张大哥带我们走进他熟悉的金色麦田。
0: 金目地啊，这是。走了以后呢，你得准备的种啥东西？
3: 高粱，
0: 就是旧厂种的那个高粱。
3: 就是。
0: 你可以能把这块养起了。
3: 有当鱼有当晒，
0: 当鱼才当晒。来，
3: 再
0: 我跟你说啊，
3: 还穿毛巾，
0: 毛巾擦汗给。
3: 还抢，等一下，抢完再转。
0: 今年的产量有点可高啊。
3: 还可以嘛？
0: 今年几百亩啊？
3: 才种两百。
0: 今年种了两百亩，明年你没扩大生产。你得大户人家种的大户啊。啊，行，老乡啊。
3: 可以，好。
0: 发财啊。大丰收。
1: 今年两百亩麦田喜获丰收，这位麦农已经在规划来年扩种的新蓝图。他请来收割机收拾田里的麦子，自己则手持器具清理田边杂草。丰收的踏实与对未来的期许都写在这份悠然从容里。趁着机手停下来歇息，张大生走了过去。
0: 今天割多少地啊？
4: 我也没算，大概的割多少。
0: 这个今年六百亩地，还准备出？
5: 太多了，
0: 今年还准备外出吧？
4: 妈的，准备割了这地子，准备出去。
0: 今晚能走？准备上哪去？
4: 上周口，要么上双雄这门。
0: 双雄哪个县的？
4: 鲁邑那门。
0: 鲁邑走口的鲁邑，
4: 它属于走口给
0: 山丘交界的地方。
4: 交界地方，
0: 穿这个来，
4: 穿这个，
0: 洗净了，穿着。
4: 哎，这也穿上吧。
0: 热，你咋的？要不你弄个，暖我再暖我来，兄弟，快穿着，暖我来，来。白的很的，你这有白汗。给，大小子弄的合适的很，毛巾擦汗给。
4: 好，
0: 咱俩用的是一个款的，一个颜色的啊。需要帮忙了，季节维修啊，要检修了。联系是吧？
4: 可以啊。好。
0: 啊？你往那走可能。
6: 哎呀，往那走。
4: 好。
0: 你赶紧卸去吧，去。
4: 好，
0: 卸粮去吧。
4: 好。
1: 轰鸣麦田里，张大哥同种麦伙伴、收麦机手闲话攀谈中，不仅送上暖心的祝福，也细致了解了今年麦收的实际情况。
0: 种麦这个老乡呢，他今年种了这个周边的地，二百多亩地都是他的。今年的这个麦收的这个价钱呢，产量呢，都超过这个群众的预期了。明年这个老乡呢，可能就是说多种点地，多种扩大一倍的这个种植量。这个技术呢是，马上要收了这一点地，就要出发 外出跨一座岩，路很不好走，很崎岖，不好走。要没人领着，根本就不知道这有一块麦地没收。所以说呢，这个机械化现在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角角落落，把这个全过程的这个机械化有人来收，收的价钱呢还没有涨，还有价钱这么合理，种地户也很满意。
1: 穿梭在麦田中，老兵张大生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战场。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在成为麦克领头人之前，张大生还曾有着骑自行车走遍中国的经历。那段挑战的见证物正是他家后院里的这个座驾。
6: 张大哥，
7: 这是
6: 您的座驾？
7: 这
6: 个这是老古董啊。这
7: 古董
0: 那现在还好着呢。
6: 还能用。
0: 还能用。这台车子啊，陪了我走了很多地方。现在我就在那个楼上放着。
6: 二八大杠。
0: 二八，这就80年代的二八大杠。
6: 这骑着它应该发生了很多故事。
0: 对，故事多了，是吧？
6: 多了去了。
0: 我跟你讲，
6: 您这个二八自行车也有年头了，
0: 有40年了，陪着我走了很多地方。
6: 您这一圈应该按现在的话讲，也算是环游中国。
0: 就是走，当时要走遍中国。
6: 走遍中国啊！
0: 忙着呢，站你再歇一会儿啊。啊，凉快凉快！
6: 看人这小院长，多漂亮！哎呀，歇会儿。
1: 在这个农家小院，我们坐下来听听他当年独自骑行千里的故事。那是在38年前，张大哥还是一个刚退伍的小伙子，
6: 满身的力气和抱负，不知道往哪儿施展。
0: 干什么事情呢？要和别人走不一样的路。就这样子，我就想走远的吧。当时从我们家到新疆是最远的道了，你看时间300公里，就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
6: 那车骑起来可费劲呢。
0: 越这样子，要把我的斗志激发起来了。
6: 那是哪年？
0: 88年。
6: 88年，那20多岁。
0: 25岁，在当时那个物价是每天能花10块钱，就是吃饭呐、住宿啊，就凭着一个老款的地图车，一直走，一直走，就这样走的，就是一直就是向西走，一天骑个150公里，出完河南呢，那个道就不好走了，就是上下坡的道，比较多了，骑不动的话就推着走，
6: 就您一个人
0: 一个人，但是路上闹了很多笑话，当时我前面插了一面旗子，就是一面红旗，鼓励着我向前走，走到陕西啊，很多当地老乡给我打招呼，认识不认识给你打招呼，等到后来我一问，我说你们这老乡都打招呼干什么？说在陕西啊，那个兽医啊，去村里去行医的时候，前面插个红旗，认为我这个兽医，当时就是这样，
6: 以为您是治牛的。
0: 对，
6: 有没有人问您，你是干嘛的？什么这那的？有问的吗？
0: 有问的，我说我要去，新疆去乌鲁木齐，很多人就瞪着眼睛，很吃惊，不可思议啊。走到甘肃，出了那个嘉峪关呢，当地群众给我讲，别走了，前面不可以走，出了嘉峪关，两眼泪哭干，前望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劝着我不让走，
6: 因为他到那戈壁滩那不是说你一天骑100多公里就行了，你万一没找到住
0: 没有
6: 或者吃饭的地儿，对，
0: 看到机关呐、学校啊，有厂矿啊，他内部有个食堂，我说。你们的馒头能不能卖过几个？我到休息的地方，把这馒头掰开以后成几大块，放在报纸上，把那个水分蒸发干。等到饿的时候，馒头放里面，水一倒，咚咚咚，稀的稠的都有了。就这样的解决问题。
6: 对，有没有什么危险？这路上
0: 有啊，有一次到黄河边了嘛，我也站在那个黄河边上看，看等一会儿就是对面那个群众就嚷嚷的，又摆手的，我就。就出来了，到路上了，到路上刚到路上不大一会儿，就我们刚才站那个地儿啊，整个的就塌陷下去了，
6: 要不是地塌了，
0: 地都是黄土高坡的那个地啊，在黄河边那不是下雨吗？
6: 但是那个土松软，
0: 松软，要不是群众提醒你，可能我也跟着土一块掉黄河里了
6: 啊，掉下去您都不用想，那是肯定没命，
0: 肯定、那个，
6: 因为它这个黄河水的水流很急，那它本身就是无数这个泥沙给沉淀下来的。
0: 现在想想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幸亏有老乡提醒，把我救了一次。还有一个就是， 从乌鲁木齐回来，走到甘肃的武威，有一个就沙漠边有一个铁路小站，就是很小的一个车站。当时他当地一个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你要走的话，翻这个腾格里沙漠的话，你一定记得啊，不要向左走，要是向左走，走到沙漠里面去了。一开始还可以，十几公里啊还能骑，走着走着越来越难走，有沙子了，要陷车，陷车的话我也想推着走，做梦似的，一个沙子下面有一个房子，你想一想，气温高，太阳晒，沙子也是烫脚，走了几里路，走过去看，那个当地是什么？是一个倒班房，进去一看是一对夫妻，那一对夫妻看到我一个吃惊啊，哦，
6: 这地方怎么来人了的？
0: 又黑又瘦的过来一个人，我给老乡讲，我是从河南骑车去乌鲁木齐，你能不能帮我做一点饭？我给你们付的费用，这一对夫妻啊，这对视了一下，当地话交流，我们听懂交流什么东西，但是看着男的马上就行动了，找那个柴火呀，要烧火，女的就开始和面呐，做完以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一个不是碗，也不就是我们像河南烩面碗，这么大一个盆，给我盛了一大盆，把那一大碗饭，吃完了，还没有吃饱，我跟那个夫妻讲，我说，哎，老乡，是不是你能再卖我一碗？别人家整整一锅饭，我一顿给他造完了，给他钱的话呢，这个夫妻啊说不收钱了，但是就是我在骑行的道上啊，有一个原则。干什么不讨饭，你少收点钱，但是我就是一个前提不讨饭，几十年了还记得他们两个夫妻那个善良的样子，推推搡搡的给他钱不要。
6: 就我估计您在这一路上啊遇见的这种好人应该不少。
0: 从这个倒班房吃完他这个一大锅饭以后又继续走，继续还是就是推着自行车啊，吃过饭了有力气了，走着走着就是突然间看到有人了。当地群众啊，他一个西瓜摊子问道，哎，老乡，我说你在这干什么？他说我自己家种那点瓜，我在这个卖点瓜，我那瓜多少钱斤呢？都瓜两毛一斤。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从河南骑行到乌鲁木齐，准备回河南。我说老乡，能不能这西瓜你给我称一个，找那个小的，我小的肯定不够吃呀，我说你给我称一个大的，大的你吃不完，当时我年轻嘛，也就是也调皮似的，哎，我吃完怎么样？他这个老乡说，你要能吃完这个西瓜就不要钱了，一个整整的一个十斤的西瓜，
6: 十斤得这么大，得这么大，
0: 有啊，
6: 是吧？
0: 他把最大的一个西瓜给我拿出来称一下，切开以后红瓤，黑籽儿，他切着我吃着，他切的速度和我吃的速度差不多，他这切完我这一块西瓜吃完，吃的很干净。我就吃完了，那老乡也很搞笑，那个老乡说，行，你吃完就不要钱了，你说不要钱打赌是兑现了，我说我还能再吃一个。可是老乡一讲，你要再吃一个还不要钱，这回吃的就吃相就好看了，就文明一点了，慢慢的吃啊，又把这个西瓜吃完了，吃完以后要给老乡钱的不要，我们说的就不要钱就不要钱。当时年轻啊，我真正高的个子才110多斤，其实没想到我推着几十斤重的车子在这沙漠边缘上走了一天，又饥又饿，后来给他签老乡高低不要。
6: 在这条路上您受到了这种帮助和帮扶有多少次？
0: 也记不清了，很多人帮你，
6: 就是很多地儿其实都有人帮，
0: 他们那个行为影响了我很长时间。
6: 您感觉影响了您什么？
0: 很多老西北的老乡都是挺好的、挺善良的人，但是我就想啊，就是我以后啊也是去做个好人，有能力的话帮帮别人。在沙漠的时候，别人给你一碗饭，能帮助你把这个行程能走下去，
6: 对，
0: 饿不死，
6: 对，
0: 能帮着别人实现梦想。
6: 因为确实在这路上遇见太多的好人，像您说的都数不清了。
1: 千里西行路上，除了惊险的黄河边险情，热心倒班夫妻的两大碗饭，沙漠瓜农打赌吃瓜， 这些偶遇都印刻在张大哥的记忆深处。一路上遇见的淳朴善意温暖了他的骑行路，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行善助人的种子。2017年，张大生入选中国好人榜，他坦言这份坚持行善的初心正是源于当年骑行路上收获的感动。而在一次次漫长旅途中，韶山的那段旅程最让他难以忘怀。
0: 当时啊，我就是喜欢干那种挑战性的事情。去到韶山毛主席故居那地方。当时4月份去的，梅雨季节嘛，当时也不像现在这个交这个旅馆呐、餐馆啊比较发达的。走到毛主席故居呢，当时就突发个念头，我看能不能在这睡一宿。我当时不得发的雨衣嘛，往地下一铺，自行车往上面一挡，下雨嘛，挡雨嘛，不得发那个褥子啊、被子。一盖睡上了。哎呀，那种幸福感真幸福呀。天快亮的时候，有保安有公安局的就巡查的时候，说走在那个地方来看到，哎，这怎么一个东西啊。我就看到有一个那个公安的拿着一个棍子把雨衣挑开。他看到哦，下面是个人。一说以后，几个人就把我招呼起来了。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从河南骑行过来的。过来，你到这干什么？我说到毛主席家了嘛，来参观的。参观的睡在这里啊，这是你睡的地方吗？你想一想，我这骑行一出去就几个月啊，衣裳也不是太整齐，认为是盲流。我把退伍证拿过来以后，当时身份证还没有。退伍证拿出来以后一看啊，是个退伍兵。他都是他们几个一商量，行。让他住在咱们办公室，
6: 一下就有信任感了。
0: 哎，这个退伍证还真好使，
6: 知道你是好人。
0: 对，让我住在他们办公室。我还没有住，那个警察就说，明天带这个老兵去滴血洞去参观。第二天早上啊，有7点多吧。一个武警战士就我们两个就骑着车子去奔着滴血洞去参观了。你想一想，多少年过去了，就是快40年了。
6: 对，
0: 那个幸福感还在着呢。
6: 对。您看，这个就是这一路上无数个好人铸就了一个现在的就中国好人。我在您那个展馆里面有一个照片印象挺深的，就是白发苍苍的您啊，背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子，好像是在发洪水的时候拍的一个照片。
0: 对，23年的时候河北涿州啊发洪水了。得到消息以后，我们连夜就是赶过去。我们去那个地方，当时一个村的就是4个卧床不起的老人，我背出来4个。最后一位呢，这个老人家呢是在三楼背下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淤泥都很深了嘛，我让我的队友扶着我背那个老人呢，他头发少一点，白头发呢他短一点。这个背着的照片经过转发以后啊，浏览量1000多万次。点赞70多万次，
6: 爆火啊。
0: 我也不知道，说你看你的背人你就火了，背你背人了。后来全国的网友在那个网上有一个讨论的。我背那老头他头发少啊。说这个年轻人没良心的。让这个老头背他，我当时摆头发。当时他那个拐杖顶着我的下颚。我这个脸上有褶子。
6: 以为您岁数大呢。
0: 因为我岁数大。这个年轻人不能走道吗？让这老头背。后来我在讲，我背这个人将近80了。我当时才是61岁。后来网友说这是涿州救援现场最年长的队长。
6: 您自己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0: 当时我们当兵啊，保家卫国嘛。虽然不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但是在国家和人民有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6: 对，您看这个20多岁的时候哈，受的这种爱心帮助一直持续到您60多岁，啊，就始终没有断过。这可能是您就无数次帮助别人当中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趣事儿，
0: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能给国家给人民做的事儿，这是最主要的。别人有的时候我年纪大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哎呀，我今年多大了多大了，能体现人生的社会价值。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我今年63了，我现在又到社区去继续为群众服务。
1: 昔日骑行路上的善意让张大生始终坚守做好人的本心，如今跨区带队收割、一线应急救援不再是日常，他便扎根社区服务邻里、调解纠纷、慰问居民和学校的孩子，成为他的新日常。 日复一日奔走奉献，一刻也不肯闲下来。

0: 和这年轻人一样的吊着干，不能停歇呀，一天不做好事心里发慌。现在一到救援的现场的时候，我总怕别人说年纪大了不让我干了，不能在为群众服务的道上不能掉队，
1: 不能掉队，从不掉队。
2: 走在收割过半的乡间麦田，途中随处可见记录丰收的摄影爱好者。我们迎面遇上的这位，便是张大哥志同道合的老朋友。
0: 这是我一个老乡，去年的时候和我一块儿去了东北看望老兵孟老师。
1: 当时是您介绍着一块儿去东北看望老兵的吗？
3: 去年的九月份，大圣呢，我们几个策划要去东北看望老兵。看一下养女殉难的地方，我们就去了东北三省。
2: 去年张大生与孟大哥等好友一同奔赴东北三省，专程前往杨靖宇殉国地祭拜英雄，走访当地抗战老兵送上慰问，重逢分别40年的原沈阳军区老战友。退休返乡的孟大哥与张大生一见如故，全程随行开车相伴，两人因此结下深厚情谊。
1: 因为老兵从此结缘，
3: 对，
1: 是吧？
3: 对对，不错不错不错，
1: 从此就走上了探望老兵的这条路。
3: 对对对，
1: 那其实跟我们一个栏目如出一辙呀，对吧？我们就永远在探望老兵。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去东北的时候有看您那些老战友吗？
3: 这个我来讲好不好？
1: 对，
3: 我来讲。
1: 当时您见证的。
3: 对，这个我可以见证。我们在驱车的路上，大圣就跟我说他的战友如何如何好，我当时感觉不一定是真的。40年了，老班长在哈尔滨，一听说我们去了，他把房间开好了。我们当天晚上赶到哈尔滨，已经到次日的1点钟了，凌晨的1点钟了。结果他在大堂等我们，张大生我们几个一过去，他从大堂一出来，两个战友拥抱。哎呀，当时让我感觉到，真是这个战友情，真是不得了。
1: 对，
3: 不是战友情，他能有这样的情怀吗？
1: 对，说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3: 对对对。我们在东北转了一圈以后，最后到了沈阳。他的战友还有他的指导员在那里等他，指导员晚上给我们介绍张大生，讲了很多张大生当兵的故事。我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张大生说的一点都不错，他的40年的战友能达到这种程度，我感到无限高兴。我当时也说，大生你没有骗我。
1: 对，这是铁一般的战友情，同时也是对您的这个认可。您帮助了更多人，其实最欣慰的是他们这些指导员和老班长，
3: 对，
1: 是吧？
3: 对。
1: 您是哪年参军的？
0: 83年。
1: 83年啊，去的哪？
0: 沈阳军区。后勤部。一个仓库的一个战士。
1: 当时怎么想过要去当兵呢？
0: 因为我们这是杨靖宇将军的故乡啊。当时很多这个青年呢就有参军入伍的习惯。当时我呢也就是19岁吧，也想去部队。在83年的时候愿望这个成真了。到部队以后啊，干什么事情一定不能给英雄抹黑。主要南边嘛有战事了。我们当时也想去写申请请战书啊。愿意去前线打仗啊，但由于我们没有那个作战任务，我们是后勤部队啊。凑巧我们有一批任务，就是向这个前线送这个军火。当时选上我了。还给我们发了枪有子弹，我就当时和战友讲，哎呀，咱们不回去了，咱们有枪有子弹，咱们也去参战吧。也不知道咋回事，当时我们刚到这个昆明火车站，军代表就说，哎，你们两个的电报啊，电报拿给我们，让我们是立即归队。军代表看着我们不让我们乱动，看好我们买票，把我们送上车，送到去到辽宁的车。军代表再说，行，我给你们部队这个打电报，说你们两个返程了。
1: 运送的炮弹上了战场，但是回东北了。
0: 我们感觉到这个炮弹呢比我们幸运，
1: 对，
0: 因为到硝烟战场上为我们的祖国去建功立业。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把后勤干好也一样。
1: 对，
0: 由于我这个表现好啊，也没有给我们这个英雄的家乡丢人呐。第一年我是在同批战友100多个战友第一个入党的新兵。
1: 那相当厉害啊。
3: 当时指导员跟我们说了一个他的故事。你例如种菜。他种的菜是最好的，

0: 例如养猪，他养猪是最肥的。
1: 嗯，
0: 他的菜为什么种得好？第一，他舍得出力。
1: 嗯，
0: 他上猪粪。
1: 嗯，
0: 几个连队相比，张大生把菜种得最好。
1: 嗯，
0: 所以说他班长非常喜欢张大生，特别他是东北战友。他说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河南战友会把这菜种得这么好。
1: 嗯，
0: 这是指导员亲自给我说的事情。
2: 有一次我们马上就要开饭了，在炊事班嘛，后门没关好，养的猪跑过来几个，当时磨笼子在地上放着，猪进来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了几个馒头。
1: 哦，
2: 马上就要开饭了，但是班长训不老都要训我呀。
1: 哦，
2: 下次我们不能这样子了。哦，我们一定是干什么事要严谨。
1: 嗯。
2: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啊，上去沈阳的时候，我班长还讲啊，哎呀，当时那亏在我们发现了早，但发现的晚，那一笼馒头都把猪喂了，那战士们怎么吃饭呢？忙到饭点了。
1: 对对对，
2: 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就从您的角度，老班长对于您多数时候是鼓励还是批评？
2: 是鼓励、批评、爱护，还要帮助。
1: 刚才这个您说一块去东北去了杨靖宇的墓前，
0: 张大生呢，亲自从靖宇将军出生的地方挖了一盆土，捧了一盆水，亲自我们到的靖宇县，也就是杨靖宇牺牲的地方殉国地，把家乡带回来的土和水放到杨靖宇将军殉国的地方。有一个细节很感人，为什么感人呢？放了那里以后，我们都不知道张大生突然跪在那里磕了三个头。
3: 出发之前，张大生心怀敬意，来到杨靖宇将军在故乡确山县的故居，俯身青砖墙下，古树脚边，掬一捧故乡水土，跨越千里，送至英雄殉国之地。张大生以最朴素的方式告慰英烈，以家乡水土寄哀思，向英雄致以深切缅怀。
1: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心里？
2: 我们应该向英雄学习，对我们来讲真是家乡的骄傲。我感觉到自豪啊。
1: 其实也是通过这个方式让英雄回归故土。
2: 对，
1: 当时是您自发带的吗？
2: 自发带的。我们作为这个将军的老家过来的人，应该向将军表示一种致敬。
1: 哎呀，真好，这丰收的确山啊，弥漫着麦田的香气，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就感觉这个天空跟麦田结合在一块儿，确山成了一幅画一样。
2: 对，
0: 大生，
2: 哎，
0: 你陪着他们一块走一走，我掂着相机，我要出去转转，我也拍点好的风景。
1: 您拍点作品出来，
0: 好不好？
1: 我让张大哥带我逛。
0: 好的，走。
1: 张大哥，看着这两侧的麦田，幸福吗？
2: 很幸福
1: 啊！感觉这一路来您都收获了什么？
2: 年少的时候收获了杨靖宇将军的故事，做一个靖宇的好少年。参军入伍的时候，做一个部队合格的战士。回到地方以后，在云游中国的时候，收获了很多人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后来组建麦克的时候，带领很多人就业，让他们收获了财富，帮助更多人去致富，带动了更多人去就业，所以说我也收获了部分国家荣誉。
1: 收获了那么多的感动和温情，祝您成长，也收获了一生退不去的军旅情和战友情，所以感谢您，感谢您，
2: 谢谢
1: 啊，
2: 子豪，明年还欢迎你到我们家乡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尤其是这丰收的季节，我必须得来。
2: 热烈欢迎！
1: 最重要是要吃吃咱们这小麦产出来的
2: 麦香味，
1: 麦香味的馒头，
2: 河南的麦香。
1: 对，
3: 麦子收了一茬又一茬，人也在奔波的路上一年年变老。可老兵张大生说，他从来没觉得自己该停下来，一天不做好事就心慌。对他而言，真正的丰收从来不只是满仓卖力，还是相守半生的战友情，田间质朴的乡情，更是一辈子闲不住、放不下的担当。车轮吹着麦香，人心吹着光亮，站在中原大地上，望着无边无际的麦茬， 我们相信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因为下一个丰收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

0: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
13: 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要敢在宵禁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1: 嗯，
2: 你又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
1: 嗯，
2: 来得及吗？
1: 就完一句话，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2: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
1: 嗯，
2: 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好起来，那还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2: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上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啊，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哎，盛平，
2: 怎么了？
1: 那就这么走了呀？

0: 不然爹，你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也小心点儿。 咱胜利后见，胜利后见，咱哭了，回家应该高兴啊。嗯，你看你跑过来啊，俺还以为你要跟俺亲嘴呢。
2: 哎呀，开玩笑，快请吧。
1: 俺走了。
3: わしわし。うん。うん。分かった。哨戒隊全員撤退しよう。哨戒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中を包囲したんです。キエでは敵と短い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来るべき鼓動がついに来た。おの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 応急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維持国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2個の終局計画を行う。
4: はい。
3: 黒木。
4: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军兵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这怎么来了这么些个人啊？哎呀，
1: 听说打孤城，这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拦都拦不住啊！哎呀，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想亲眼看见打下孤城，看见城里的日本鬼子把

0: 乡亲们，
1: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止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2: 来的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队的维持秩序。
3: 对，
2: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1: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大炮。
2: 行，那我们再见上。
3: 我们见上。
1: 哎，走，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着。
4: 来，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1: 你放心吧，李村长。
5: 好嘞，
1: 一营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4: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吗？
1: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您放心吧。哎，
4: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个明白话呀。
6: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7: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6: 我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8: 好。
9: 张奎，
6: 黑木台阶，
10: 什么风
6: 把您给吹来了？
9: 你稳腾腾的出去，张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1: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2: 张大力，你也出去。
3: 黑木，你要干什么？
1: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好。
3: 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2: 张大力，走。
4: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5: 拿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开心了吗？
1: 可以了，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0: 好了好了，那咱们现在去城下，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1: 不要，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0: 黑木太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1: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0: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1: 都走。
0: 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1: 吴一旭，六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2: 吼！
3: 警備出動！

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 赶紧
2: 到，
1: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2: 是。
3: なんで銃声がないか。
1: 一二三四中队。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4: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4: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5: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0: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对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5: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0: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木不让我上城墙。
6: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7: 歩兵砲用意、
6: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0: 黑木，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1: 你，
7: 你个老的！
1: 可以打完了你，我是不是？我是。

让家汉奸帽子咱们拦住了！快点！好，同志们，古城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冲啊！

0: め突っ込め、
1: はい。

射击发射。

0: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坏的，你坏，比我坏的。
0: 雷阳，雷阳，
1: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哎，我派人过去了。
2: 注意安全啊！
3: 好的，大嫂。
2: 你这怎么样？
3: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2: 好，我去后面看看。
3: 哎，好嘞。
4: 猪头有胡子，
5: 哎，别打死了啊！
6: 这至少是匹狼吧？
7: 我又不想。
4: 你们几个，给后面抓人，
8: 住手！
4: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3: 是是。

0: 你们这个出人。
1: 是
2: 是是是。
0: 大头。大头没事吧？
3: 没事，没小伤，就得练，这打不了三百回合。弟兄们，咱守着，家属孩子在后边呢。我去叫孩子他爹。
0: 大头，我跟你去。
4: 你放心。
5: 一万呢？一万快点，我去啊！一万哪儿呢？
4: 大哥，你坚持，你坚持一会儿，大哥快了。
6: 告诉刘一阳。是我对不起他，不能陪他过一辈子。
4: 哥，
7: 大哥，大哥，我也不能死啊，大哥。
6: 娘，我不是汉奸。带我回家。
0: 大哥，你别想我，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大哥，你别想我。长官，队长，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
0: 小子，
3: 女票。

吧，你看看。

0: 嫂子，嫂子，嫂子，大哥给你留话了。
1: 你说，
0: 大哥说，只有请你，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叔，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那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是俺男人，而他爹是大英雄。孩子没有你，好爹。大王公子，俺带你回家。

0: 救命！救命！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
0: 山下先生，
1: 山下先生，
0: 李明基，
1: 山下先生，
0: 李明基，
1: 山下先生，开门了。
3: 是个混蛋。

こいつらはちょうどいいとクロニキッド。

0: 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块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少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贾胜，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啊，
1: 嗯。
0: 之前张志平啊跟我报告过，
1: 嗯，
0: 说山下从占领了古城以后啊，他调集了很多的工人来修一个什么工程，而且还是日本的工程师监工，
1: 嗯，
0: 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2-3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上来找找？
0: 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盯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察。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贾胜，
1: 嗯，
0: 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
0: 嗯，
1: 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这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回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
0: 哎，回来了，
2: 政委
0: 来。
2: 莫克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0: 您先等一下哈，贾胜，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嗯，
0: 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
1: 啊，
0: 二中队长赵鑫，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古城的英雄啊。
1: 哎呀，那
0: 哎呀，
1: 古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这边下跪，
0: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没有你就没有我刘鹏举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金花堡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骨气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0: 志平啊，志平，怎么，志平啊？

0: 大娘，大娘，没去你可知道，孤城寡妇，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玲儿，我年年盼着啊。 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你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
1: 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他是你们家里的英雄。翠玲玲，这些年俺和志平都这么叫，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么呢？
0: 志平会咋说？
2: 他会说。
0: 骗了他这会儿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故城，俺还把警卫团的弟兄们给带回来了，还娶了这么一个军媳妇，生了仨大胖小子。志平，您会这么说吗？
3: 给你请个假，今天你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4: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5: 我怕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0: 石三叔，那就辛苦你了。
4: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俺这赔罪还来不及呢。妈了八年的女婿，是个英雄，
0: 带我上。

0: 对不起你父亲，光复叔吧。哎，你问。
1: 哎呀，还是真不知道了吧？咋跟光复说呀？我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了。可是回去的，
2: 山下错误，萧逸还没找到。
0: 没有。
2: 村里的，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都回来。回来，俺俩参加战斗。
0: 不急，绿营，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3: 一大队长，
0: 要你去，你去找一身，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别跟我来开小铺头那一套！我体制兵好好教训教训你！看招！啊！
1: 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3: 格力真好。
1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6: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别！别别！
1: 快！
5: 别给我来开上铺的那一套！我替治兵好好教训教训你！看刀！
0: 啊！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失礼します。
1: えれ。次長からの情報が来ました。
2: 有名。
0: 敵は朝で、午前9時から我が弊社で、空前解放大会が開く予定で、市民の参加を呼びかけています。省や特別部門の指導者がお祝いに来て、あと文工団の講演があります。
2: やはり俺の予想通りだ。すぐ、次年度以上に展望して、彼らに足を修復して、準備もらって、またここに連絡して、あさって、午前9時5分、日航計画事故しろ。
0: はい。
3: 起飞、起飞。
4: 哎。哎，嘉盛。
5: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藏野战队又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4: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5: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4: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5: 好。
6: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物城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点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7: 真的假的？
4: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4: 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9: 还磨叽啥？抓紧去米面，挺新鲜啊！
4: 走走走，
6: 今天晚上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10: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1: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12: 是啊，
13: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区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10: 好，
6: 这，
10: 哎，嘉盛，
14: 哎，
10: 嘉盛回来了，
14: 哎，
15: 来人当中啊，
5: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4: 好好好好好。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9: 这
10: 哎，
9: 周围
10: 林颖
9: 邱师队长，
10: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9: 还没有？这村里关系多，还得停灵七天。
10: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林颖讲两句话。
11: 好嘞好嘞。
10: 林颖来来来
11: 来，
10: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11: 志平为的，俺敢说吗？都按志平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但鬼子灭向家从。
10: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吕阳，不行啊！
9: 哎，我呀，你现在是个女的。
10: 我不是。
9: 邱师队长，邱师队长，
10: 你啊，
9: 你来，你来，你来。
10: 哎呀，
9: 他现在是个女的。
5: 不吧不吧，吕阳，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9: 那什么意思呀？你说说你的，你答不答应？
10: 哎呀，吕阳，你看你急。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志平负责，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9: 对志平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八年了，志平八年来天天他都锃亮锃亮的，就像大鬼子派上用场。可是他没用上，他甘心吗？俺现在都要替他用上，你们要是不答应，俺自己参加。
10: 林颖，
9: 你干嘛？
10: 林颖，你先别急嘛，你看。
5: 对对对，你先别急，先别急，齐峰，
7: 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11: 村里的。
10: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协助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把你大嫂的架子。
11: 你放心吧，他早就被志平熏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10: 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1: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哦，
10: 你一定要小心啊，李阳。
11: 没问题啊。
2: 没着手啊，是有可能他的卡的顾城天皇陛下の参加に戻すようにお願い。
0: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す。
12: 忠誠を尽くせ。

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国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我们赶紧通知通知们隐蔽。
1: 按计划去通知。
0: 哎，云英，算了，来不及了。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隐蔽，快！

0: 原来堵在这儿啊！带你的人绕过去，到他们后边。
1: 是，二中队，跟我来。
2: 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吗？
3: 都标清了。
2: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3: 是。

为什么？

0: 嘿嘿嘿，将赤平背叛皇军了！背叛！我和赤平本来就是八路军，
1: 骗了我八年了，你们糟蹋古城八年了，请允许我用敌国军人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别给我来开疆扩土那一套！我替赤兵好好教训教训你！看招！

0: 早就教会我，还武士倒背，只凭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8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0: 唐斯，容易。志平
2: 会说，
0: 欠着你再古城溜一圈，多带劲！
2: 杀了我，
0: 把他带走。
2: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杀了我！秀子，秀子，他给你把裤子扒起来了，带裤子来了，开门呀，还给他。
3: この猫口を守れ、どう閉める？
2: はい。

0: 副队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甚至在猫眼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加上，
2: 命令部队行动吧。
1: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堆上砖石，在胶上缴获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3: 是，
1: 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

0: 아니 질서를 쓰고서 도깨 가게라
1: 뭐지?
2: 하이 하이 가만히 거예요
3: 반사
2: 해야노 해가리 질서요 특세
3: 해야노
2: Yeah.

是你讲出去的，失去了妻子的哥哥啊，那是个基本的啊，的骨头。

悔しい。悔しい。

0: 定，好不好？
1: 乡亲们，故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故城人民的手里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支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啊，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也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裁军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来，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
4: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其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一样，
5: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1: 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6: 是，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
1: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7: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
1: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儿，

0: 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由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
1: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人，干了多少坏事？
0: 哎。
1: 您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2: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和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
1: 一本《小鬼子》那不都有国民党反动派一百勺？哎，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3: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
1: 哎，说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 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主动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 你说我们这个边境地和沟通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4: 对，
1: 是不是啊，同志们？
5: 是。
1: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 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不怕，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这些年的抗战，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县，让古城光复全境。 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完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 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干到底！干到底！干到底！干到底！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 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
6: 好。军区命令。 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无应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爷哥，点亮了，叫爷。
1: 爷。
0: 爷哥，听娘的话啊，好不好啊？走了。
2: 孩子，要小心呐！
0: 媳妇儿，俺走了啊。
3: 咱们北上，白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4: 他们来信了。
3: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辜负，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4: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3: 他当上了整编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4: 他们收复东北？
5: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6: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7: 副长。接到军区电报，
6: 什么指示？
7: 军区通知，北上窜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等换地点。
6: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韩部立即出发。
7: 是。
6: 媳妇儿，我错了，你稳重啊，你保重。有机会呢，我就给你写信。
5: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8: 媳妇，哎，走了，
9: 小胜，保重啊。

0: 你怎么了？
1: 鱼啊，
2: 我这是片墨丝，沿着八路的大部队赶一块儿来，又出发了。
1: 玉娘，你说的对，这片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 对，在一起。
0: 喜凤，你想啥呢？
3: 毛主席说的对，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万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许枪，瞄准。
3: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13: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场胜利又如何取决于指挥、协同与关键破局。波谲云诡的战场与方寸之间的绿茵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换个视角看世界杯，探寻赛场与战场胜负背后的决胜之道。
1: 观足球而知军事，论军事而明足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第二战场特别节目《军事与足球》。那今天演播室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董武志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也欢迎我们的军事媒体人金浩老师，欢迎。
3: 好。
1: 无论是在赛场还是在战场啊，胜利往往不是依靠单一因素就能够获得的。主帅的运筹帷幄、团队的默契协同、关键角色的经验发挥都十分重要。而要将这些要素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的，正是我们常说的体系。那么在足球与军事这两个看似迥异的领域当中，体系究竟如何塑造着胜负？今天让我们来抽丝剥茧，一探究竟。有一句话叫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一位优秀的统帅往往能够影响整场战役的走向。所以说足球赛场上，主教练虽然不上场亲自来踢球进球，但往往也会获得最高的赞誉，或者说承担着最多的骂名啊。董老师，这一点你应该是有很深的感受。
2: 我记得电视剧《亮剑》里边
1: 是
2: 李云龙说过这么一句话
1: 啊，
2: 这支队伍的风格是什么样，是由他的第一任长官的性格所决定的
1: 啊。
2: 其实足球场上是一样的，这支球队他打什么战术，他打什么风格，也是由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所决定的，或者说叫打上这名主教练的战术标签。
1: 嗯，
2: 这一点其实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1: 往往会形成一种叫底色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球队如果说换一个主教练，其实对于一个球队的这种影响或者变化是巨大的。
2: 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说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对吧，率领德国队夺冠的勒夫，他其实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不一样的精神的力量，包括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战术的革新，所以才有7-1大胜巴西，包括最后的夺冠。然后呢，在2018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呢都没有小组出线，特别是2022年世界杯呢，大家说这个德国战车没有油门啊，不敢向前啊，不敢加速啊，不敢冲起来啊。弗里克呢，他的战术呢是总是踌躇不前，你落后时你也看不出以往德国战车的这种坚韧呀、果敢呀、集团式的这种冲击啊、冲锋啊。再比如说巴塞罗那的教父克鲁伊夫，他当年踢球的时候是在巴塞罗那，也执教巴塞罗那。他给这支球队从上世纪的70-80年代，包括影响到90年代以及后面的一些风格，当然了，这里面会有巴塞罗那自己青训学院的这种对于技术流派的支持和坚持，但是也有克鲁伊夫他对于技术层面和融合巴塞罗那自身体系的一种完美的契合。所以呢，在这种传承之下，一名主教练他的风格可能不仅影响他当时这支队，可能也会给这支球队后续的风格的延展带来很好的基础，
4: 打上烙印。
2: 没错，
0: 在克鲁伊夫的奠基下，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确立了以地面配合与短传渗透为核心的战术风格，并由此孕育出独具一格的足球哲学，用思维理解比赛，用技术掌控节奏，用体系压制对手。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并没有随着某一代人的离开而消散，而是被俱乐部不断传承与强化。正是这套可传承、可延续的足球哲学，让巴萨不仅赢得了一段时期的辉煌，更使其拥有了跨越时代、持续成功的能力。
1: 那同样在战场上面，从这种战术的决策来说，做这个决策的人，比如说这个统帅，因为他所成功的例子应该也是不胜枚举啊。
4: 那是必须的，而且我认为你说的还说小了是吧？你比如说啊，8·1南昌起义。那么这个部队走到天心围的时候就剩800人了，而且这800人也是军心涣散了。当时呢是朱德站出来发表演讲，
5: 立正，
6: 同志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者，我们被迫发动了起义。连续的战斗，我们20000人的队伍达到只剩下800人，这些被战火洗礼过的灵魂将同人民的命运融在一起，今后人民会相信我们，会支持我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

0: 奋斗。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无上光荣。
1: 朱德演讲之后，稳定住了军心。所以你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扭转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这个局势，而是一个整个一个军队的一个命运。
2: 嗯，
1: 再比如抗日战争，咱们今天回看，那么这看的是比较清晰了。但是你想当时的中国人看，那谁能看得那么清晰啊？是吧？所以当时充斥着这个速胜论，我一下子把日本人赶出去，是吧？要么就是亡国论，我们怎么也打不过日本人。你今天看这两种说法像笑话一样，你放到当时那个场景里边，你就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论持久战出来说，这个日本小而强，中国大而弱，那么长期我们一定能打赢他，持久战一定能赢。
2: 嗯，
1: 他实际是给中国全国啊，整个民族叫解惑鼓劲儿指明的方向，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外军呢，像罗梅尔在北非把这个英军打得溃不成军，特别是英国的这第八集团军总打败仗，军心涣散。丘吉尔就找到了蒙哥马利，说你来当第八集团军的司令。蒙哥马利他没有任何爱好，这个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是吧？他重视这个基层官兵的体能。你40岁以下，你就必须每周跑一个11公里，你必须跑，哎，然后呢，他要了第八集团军全权的人事任免权，哎，放手提拔青年军官、有为的军官，然后呢，补充兵员、补充装备。第八集团军军心士气大涨，然后跟隆美尔打，隆美尔就输了。丘吉尔后来说，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是战无不败，但是呢，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这个蒙哥马利他的这个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2: 嗯，您提到这个蒙哥马利，我就立刻想到了，其实早年蒙哥马利访华时就曾盛赞过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
1: 蒙哥马利啊，他不仅佩服毛主席他的这个军事指挥艺术，
2: 对，
1: 他对这个解放军将领的技术也是钦佩的。蒙哥马利呢，60年代曾经访问北京军区，当时呢，这个咱们北京军区营外部队给他表演神枪手，是吧？蒙哥马利呢就接过了咱们新的5-6式半自动步枪，一枪打中一个靶子，然后把这个枪递给了杨勇上将，那个意思，
2: 你来试试。
1: 任何军人都崇拜百步穿杨，然后杨勇上将砰砰砰几枪打倒一排靶子。所以这个蒙马利后来就说啊，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你们不要跟中国陆军碰，哎，他们很强。
2: 在战场上面，我们说统帅的这种的指挥，我们已经称之为艺术的这个高度了啊。其实足球上面的一个主教练，他的这种指挥艺术、指挥的手段，应该也是非常多元化的。
3: 这个主帅当中的对决，那故事就很多了。举一个小例子，当年的西班牙国家德比，还是瓜迪奥拉带领巴萨的时候，当时的皇马主帅是谁？是穆里尼奥。那个时候其实瓜迪奥拉已经打下了明显的自己的 Tiki Taka 的战术的标签，就是以哈维、小白和布斯克斯这3个人为一个进攻的核心。但是呢，皇马怎么应对？穆里尼奥派出了3个绞杀型的肌肉中场，以哈维、阿隆索啊，包括他们把武僧佩佩也从中后卫调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就是你有你的战术，我有我的应对。那这完全是基于双方主教练对于对方的判断、对方的分析，以及对于本方自身实力以及个人的能力的一种综合的判断吧，才有自己的这种战术的理念。但是这样的理念，有的主教练是以我为主，我不管对方什么样，不管打什么性质的比赛，都是以我为主。但是呢，比如说还有变化的，穆里尼奥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他会审时度势，他会根据自身、对方、不同的赛事、不同的对手、不同的主客场、不同的比分、不同的时段，他会有不同的战术变化。但是这样的战术变化其实也发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在阿根廷和法国最后参加的冠亚军决赛上面，两支球队都发生了在同一场比赛切换阵型的情况。阿根廷先是4-3-3应战，然后呢改成了4-4-2，又改回了4-3-3。法国队呢是打过4-3-3，也打过4-2-3-1，但是里边的变化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根据什么？根据主教练的判断，局势、比分、对手、自身。
2: 您已经提到了在这个随机应变当中的指挥的才能充分的这种显现，
3: 没错，是。
2: 丁老师可以给我们列举哪些
1: 随机应变化被动为主动的例子？很多，我跟你说一个随机应变化主动为更主动的一个例子。
2: 好，
1: 1948年辽沈战役当中呢，这个解放军攻击廖湘的第9兵团，其实那个时候解放军对廖湘兵团已经构成优势了， 那个时候呢，需要就是迅速找到廖小香，但是你想当时那个侦察设备
2: 跟现在不是一个对不可同日而语。
1: 你知道廖小香他躲哪儿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当时东野就要求部队呢，就冒着部队建制被打乱的风险，整团甚至是更小规模的这个部队去穿插。大决战里边有一句台词，就说出了当时东野的这个意图：你不要怕这个纵队找不着师，也不怕师找不到团，大家一起上去找那个廖小香，找到廖小香就可以了。穿插作战本来是说敌人比较强大，然后我军暂时处于劣势，我切出的一块我把它吃掉，而当时已是我们占优势，这个、就是对穿插作战的一个灵活的运用。
4: 随着数十万解放军在同一时间向目标区域展开挤压式推进，一场大规模穿插作战就此展开。廖耀湘兵团在重压下被不断切碎，层层剥离，指挥链条处处断裂，各部之间互不知所在，互不能相顾，十余万美械精锐陷入一片混乱，逐步丧失抵抗能力。短短两天，东野将廖耀湘兵团的十余万国民党军全歼于辽西旷野，廖耀湘本人化妆潜逃，途中被俘。这一关键胜利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
2: 所以说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的这个贴切，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为敌人的变化而取胜者啊，这个就是谓之神。
4: 如果说胜利的第一步是在复杂的局势中看清方向，定下坐标，那么这背后所依赖的正是指挥对体系的构建与对局势的判断能力。但方向对了，并不意味着胜利就唾手可得，因为在战场与赛场上，预想往往赶不上变化。有的队伍计划制定得很明确，但执行的时候彼此脱节，力量被分散；也有的队伍战术很清晰，但一到场上就各自为战，陷入混乱。为什么明明看准了方向，队伍却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呢？
2: 有了精准的这个指挥谋略啊，完善的战术布局啊，只是取胜的一个基础。那其实谋略再好，战术再优，最终都需要有人有团队来落地执行啊。就像刚才这个您讲到的，比如说辽沈战役里面大规模的穿插迂回，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完胜，他除了高超的这个临场指挥，肯定也离不开全军上下这个高度统一的执行力，强大的凝聚力啊。
1: 那是肯定的。刚才说的辽沈战役，咱们现在说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最初，中央军委的这个打算是歼灭黄百韬兵团。那么随着战局的发展呢，特别是随着这个中原野战军和这个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给中央军委的建议，军委把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么一个战役性的规模扩大到一个这个战略决战的这么一个规模。你看那个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人员构成是吧，他就是中原野战军和这个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构成。那么这本身就是团结，如果你两大野战军不团结，你怎么可能共同去打一个战斗？你反观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当时徐州的这个刘志集团，那是蒋介石的嫡系。你像华中的剿总，他是这个桂系将领，蒋介石调桂系的这个集团，他就不是那么方便。你像后来这个邱清泉兵团去救援黄百韬的时候，有人就回忆说，这个邱清泉和黄百韬本身关系也不是很好，
2: 就没那么想救。
1: 所以他救援也不是那么使劲。所以你说这黄百韬被围在碾庄的时候，他更绝望，是吧？
5: 给我看看，这个裘疯子，谎报什么徐东大捷？把青天白日勋章骗到了手，哼！可现在和我们近在咫尺，

后来这个国民党军的这个白崇禧回忆说，我们内部不团结也是导致战争失败。解放军这边两大野战军，然后国民党军那边徐州剿总，这个华中剿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淮海战役其中有一个人桥啊，当时解放军去追击国民党军，遇到一个河，为了保证大部队快速通过，那就跳下去用人桥。

0: 那个水温就是很凉啊，大概冰点那个位置啊，0到4度，人桥般的那个战士在那水里站了可能得一个小时啊，然后上面有多少人从上面跑过去，扛着重机枪从上面跑过去，每一步踏下来都踏在你的肩膀上，那个板子还在，就搭那个人桥那板子还在，我跟那周瑜我们俩去扛那个，上面没有人扛那个，肩膀已经很疼了，这个其实就是执行力的一个鲜明的体现。
1: 嗯，这个冰冷的刺骨的寒水其实去抵挡它的就是热血，
0: 意志力。对，
1: 嗯，
2: 其实刚才金老师在说这么多的案例的时候，我心里在涌起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1: 是的啊，
2: 其实确实是团结，它不仅仅是平时，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行为，它是一定是汇聚在一起。
1: 对
2: 啊，它是一种火把，它是能够照亮照进每人的心窝的，然后让每人能够迸发出更大力量的这么一种动力。
0: 是，
2: 在足球场上呢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啊，西班牙队开始说起当年的这个 Tiki Taka， 特别是2008年和2012年西班牙队蝉联了2届欧洲杯，还有2010年世界杯的他的加冕。当时传控足球是什么？一定是团队的传控。
1: 对，
2: 足球是要从 A 给 B，B 给 C 到 D， 若干个人之间每个人不能贪功，球在美盟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要短，
1: 对
2: 你才能够传起来。如果不团结，如果有私心啊，凭什么我不能得分呀？凭什么我要传给他呢？他一定会有很多不团结的地方。再比如说法国队，法国队本身都是巨星，都是球星，
0: 谁也不服谁。
2: 2002年韩日世界杯，法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就输给了塞内加尔0-1，迪奥普的一个进球。包括在后面的一些大赛当中，法国队都出现了团队内讧的情况。比利时队其实更是这样，有的球迷把这种原因呢归结为比利时从北到南有3个文化和语言的区，对吧？最北边说荷兰语，中间说法语，小部分说德语啊，你语言文化大家之间都不太相容，在足球场上很难融到一起。但是这一届世界杯包括之前的世界杯，法国队啊包括比利时队就拧成一股绳了，所以他的战绩这几年都不错。
3: 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
4: 团队的配合与协同让一支队伍拥有稳定的整体力量，足以应对绝大多数复杂的对抗，但总有一些较量双方都将能力推到了极致，战术没有破绽，配合密不透风，谁都无法打开局面，陷入拉锯。而正是在这种时刻，对抗才真正被推向了另一个层面。关键时刻总有一些破局者凭借超乎常人的胆识、智慧和直觉打破僵局，让胜利的天平倾向于自己一方。
1: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当中啊，这种顶级的王牌的这个球星可能他对于出成绩也是非常有作用的，他在很多时候既能够承担这种关键先生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对于一个团队的领导来说，可能管理上来说又会觉得会有一些头疼。这种关键先生在足球场里面您怎么看？
2: 这个关键先生很多，但是大家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球迷来说，
1: 对
2: 这个关键先生就是1986年马拉多纳，他是一个人扛着阿根廷队从小组赛走到了最后。
1: 您直接跟我们说一说吧，被称为世纪最佳进球的那个球吧。
2: 其实是对英格兰的四分之一的淘汰赛嘛，最后的比分是2-1，是马拉多纳在中圈附近一个脚底的踩球转身，然后连攻5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马拉多纳他自从82年世界杯也是有出场，但是那时候还比较青涩，到了86年他成长为了阿根廷队的当之无愧的队长。这个队长不仅有他的个人的魅力、个人的技术，还有他的非常非常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他在赛后啊，在更衣室这个赤裸的上身，高舞着这个阿根廷的球衣，唱着国歌啊，包括战歌。那个时候，其实他才是被称为我们很多中国球迷心中的那个球王。然后再比如说，贝肯鲍尔当年那个脱臼的肩膀，打着绷带，瘸着一只胳膊，还要去征战这个赛场，那给德国队带来很大的鼓舞。所以说这种进攻的核心啊，防守的核心啊，精神的力量，球队的核心不一定只是中轴线，也有可能在边路，但是不管

0: 管在哪儿，他一定是球技、人品、领导力和精神属性一个叠加的因素。
1: 嗯，
0: 很多俱乐部、国家队都是有着这么一种一个人带领着一支球队，或者一个人代表着一支球队，这样的其实例子有很多。
1: 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马拉多纳那场比赛当中，除了我们说足球本身的精彩以外，刚好两国之间的这种交锋，其实又增加了很多的可以言说的这个成分啊。
2: 因为这个英国和阿根廷呢，在八二年打了一个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打输了，
1: 嗯，
2: 那就憋着一股劲儿。因为阿根廷的军队比英国军队这个战斗力还是有差距了，但是足球两国都是强队，那我一定要干倒你。阿根廷赢了，那极大的为国增光。
1: 嗯，
0: 英阿大战其实在1998年的世界杯上也是有着重新的碰撞。
1: 嗯，
0: 贝克汉姆被红牌罚令出场，就是因为西蒙尼跟他的一个碰撞。然后呢，英格兰少一人作战，最后输球了。但是呢，在2002年这届比赛当中，英阿又碰到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欧文的一个罚球区内突破，造成了阿根廷后卫的一个犯规，贝克汉姆自我救赎一个点球罚进去，1-0战胜了阿根廷。所以说，从战争到世界杯，再到后续的世界杯，都有着很多的延续。
1: 嗯，所以说我们足球赛场上面的这种关键先生，应该说在战场上，也就是我们常说叫尖刀部队啊。
2: 对，
1: 嗯，这种尖刀部队对于最终作战的效果和最后输赢的影响，应该有很多的例子。
2: 我先给你举一个关键先生吧。
1: 嗯，
2: 那个1934年，这个红军打汝城，对方国民党军一个火力点呢，就阻击了这个红军的部队，过不去。那这个战事很焦灼的时候，红军的迫击炮怎么打也打不中。这个时候，一个关键先生站了出来，你们都熟悉彭德怀。彭总站出来之后，比了比，然后一炮就把这个火力点给打掉了。
1: 嗯，
2: 成为那个关键先生。因为彭总早年间就是人家就科班出身嘛，操炮这些技术都很过硬的。
1: 嗯，
2: 这是一个关键先生。那么再说尖刀部队呢，其实这个例子就更多了。咱们大家看那个就是大决战辽沈战役，
1: 嗯，
2: 里边有一个片段特别著名啊，就是东野的这个指挥员喊说23789五个纵队加6纵17师包打锦州。
1: 嗯，
2: 我相信啊，看到这点的时候，很多这个观众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23789等等，就这些都是东野的这个精锐啊，他还要加一个6纵17师是为什么？这个6纵17师呢，其实它是一支成长于山东渤海的一支部队。
1: 嗯，
2: 它的指战员里边呢，矿工比较多，矿工就会玩炸药啊。
1: 哦，
2: 1939年的炮兵是有限的，我们只能靠连续爆破。连续爆破，那这矿工出身的6纵17师，他最擅长这个。你像当时锦州建了很多这个碉堡嘛，纯靠解放军用步兵轻武器、步枪、手榴弹去打是很难的，所以就是要靠爆破。当时，东野的指挥员叫6纵17师参与这个战斗，一方面体现了6纵17师攻坚老虎尖刀部队的价值，同时也体现了东野指挥员对他底下部队的了解，就像教练了解他的球员，就像家长了解孩子一样。
3: 经过轮番强攻，6纵17师一举突破国民党军核心防御枢纽。锦州铁路局大楼及周边区域，随后又协同友邻部队攻入敌军指挥核心，夺取敌兵团司令部。此役6纵17师为攻克锦州、瓦解敌军防御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回顾历史，无论是战场上的尖刀部队，还是球场中的关键先生，这些王牌之所以能破局，既源于个人能力的极致释放，也得益于体系对他们的识别、信任与托举。而这也恰恰印证了王牌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体系运行到极限后必然催生的产物。
1: 梳理完整场内容，就能够发现球场与战场这个制胜逻辑是高度相通。一支队伍的胜利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胜利，指挥决定方向，团队凝聚力量，王牌来完成突破。这个无论是在绿茵场还是战场上，真正的决胜之道永远是把个人的力量变成集体的胜利。好，最后也请两位嘉宾来分别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
0: 我觉得兵者诡道也，足球场也是这样，虚虚实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真真假假当中有自己的既定的战术，也有临场的应变，变化永远是场上永恒的。
2: 军事和足球呢，有很多相。

0: 通知处都是强对抗，我希望呢是咱们多一点世界杯，少一点战争，就是大家看看足球，过过瘾就可以了，最好不要有战争。
1: 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当我们从军事视角来重新审视足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胜负本身，而是隐藏在比赛背后的谋略、协作与担当。回望过往，赛场也曾经承载过过往的恩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的人。

0: 再次也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各位的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会。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

0: 鲜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5: 我的天哪，
6: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7: 哟，啥呀？
4: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8: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8: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8: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8: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肉。
12: 向
13: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一品贵妃盐，万般茶油润。长虹礼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70多年前，一项绝密使命让万千战士扎根南疆热土。
3: 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没有这个橡胶，我们国家建设呢就很多事情都不行。
2: 小小一粒胶种，缘何

0: 牵动国家命脉。
1: 北半球北纬十七度以北，橡胶是不能存活的。
0: 影像中的旧时光承载着永不褪色的军垦记忆。
2: 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以团以连为单位，现在进行大开发。
0: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橡胶林的记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橡胶种子。曾有一句话叫做一粒胶种一两黄金，这不是夸张的形容，这是新中国一段被封锁的艰难过往。当年西方国家曾断言北纬17度以北是种不出橡胶的，
1: 但这里是北纬22度的广东茂名，如今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橡胶树林，每年可产出10000吨左右的优质天然橡胶。谁能想到这片林海的故事要从一群穿着军装的人说起。世人皆知海南盛产橡胶，却少有人知晓新中国军垦规模化直交工程收获的首滴战略胶乳，1957年确实诞生在广东茂名化州建设农场。这座农场见证了我国橡胶树北移突破禁区的历史性时刻。
2: 这个农场呢，名字叫建设农场，是我们军垦的特林兵第一批的军垦农场。陈云亲自在这里见证了我们新中国第一滴胶乳的诞生，所以说非常有历史意义，
0: 对，很有历史意义。
2: 对，
1: 陈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橡胶等战略物资的背景下，他亲自过问并推动国产橡胶基地建设。1957年，当他来到这里，用手指蘸起建设农场产出的第一滴胶乳时，这个动作的分量意味着被卡住的军工命脉终于有了一条自主的通道。橡胶树原产于南美亚马孙雨林，属典型热带作物，喜高温高湿。15世纪哥伦布远航美洲时，最早记录当地印第安人使用天然橡胶。19世纪硫化技术诞生，推动充气轮胎量产，天然橡胶正式成为近代工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它与钢铁、煤炭、石油并称为4大核心工业原料。谁把控了橡胶的供给，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脉。但橡胶树对热带区位要求极高，西方学界长期认定北纬17度以北是直交的禁区，而中国的传统国土条件本就不适宜大面积栽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然橡胶全数依靠进口，作为军工关键战略物资，我国橡胶产业的命脉被西方死死扼住，发展自主橡胶产业已迫在眉睫。
2: 这已经很好了，因为当时这里是原始森林，花鸟虎非常多，围着你的开垦的战士转来转去，没办法，我们只能组织打虎队，打虎，

0: 但是也有牺牲啊。
1: 华南虎，这颗如今只能在动物园里见到的物种，在70年前的粤西原始森林里还是真正的山大王。特龄兵们白天挥锄开垦，夜里睡觉都要枕着枪，打虎队不是猎奇，是生死防卫，人被虎

0: 房没有电，战士们先要在虎豹出没之地站稳脚跟，才能弹种树。
1: 当时这边还有个瘴气，动物的尸体和树叶等腐殖之后产生的毒气。为了防疫啊，国家把第四防疫大队都调过来支援我们。
2: 因为橡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太重要了。一架二战后期喷气式飞机需要600公斤橡胶，一辆2吨半的载重卡车需要240公斤橡胶。美帝国主义还对我们进行了封锁，严格的封锁。
2: 对。
1: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华侨，为了报效祖国，把种子和芽条运回来。有一个华侨叫雷贤忠，给我们大陆运回芽条，是总理亲自去接见他，国家也给他了很高的荣誉。这些都非常珍贵。
0: 雷贤忠，马来西亚归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冒着危险重返马来西亚，精心挑选了10几种橡胶良种、几百株胶苗和大量芽条，装入10几个木箱，历经6昼夜的海上颠簸，终于将这些橡胶种苗安全运抵海口。周总理称赞他带回的橡胶良种比金子还宝贵。凌晨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每当此时，蛟农们便会带着头灯穿梭在林间，在每一棵橡胶树上划出恰到好处的割线，等待新鲜的胶乳缓缓流出。
3: 每天凌晨1、2点起来了，天气太热，那个胶水很快就停留了。那个我们凌晨1点来的过来，那个天气凉快一点，那个胶水那个不容易那么结得那么快。
0: 橡胶树天生娇贵，喜湿热，而新鲜的胶乳却害怕高温。白日烈日暴晒会让胶乳快速凝固断流，因此所有割胶工作都必须在凌晨开展。
2: 师傅，我看您这个身上的装备也很多哈，就一定要穿这种
3: 有一个胶刀，有袖套。

0: 一下也是一样的，这个是蚊香。
1: 啊，还有蚊香，对，蚊虫很多。
0: 这个蚊子很多的，没有这个不敢来的，你白天不敢来的。
1: 师傅，您能教教我这个要怎么割胶吗？
0: 这个活
1: 难不难？
0: 不难，
1: 技术活吗？
0: 对，这个是技术活，你们一般要扎刀要这样扎，你这样，你如果是这样割，你割这个纺织的都是这样割的，这个手稳住在这里。这个手压在上面，慢慢插进去，慢慢插进去，就跳出来，跳出来就要这样可以过了。
1: 啊，我看到有白色的这个胶，
0: 这个胶
1: 出来了，
0: 没关系的，一点点没关系的，可以。
1: 让我试试，让我试试。手是要这样，
0: 这样
1: 拿，然后这个手，
0: 你下刀就是要这样拧出来，
1: 这样顶着，
0: 从那回到这里推上去，
1: 还挺滑的，这就是橡胶，顺着这个胶乳，每次都是这么长，
0: 每一层都是这样，两到三公分。那我们国家呢，要拿刀要拿稳，稳、准、轻、快。
1: 你好像说的感觉挺简单的，掌握了稳、准、轻、快就行了。
0: 是，
1: 但是我可是实操过的，我觉得真的很难。
2: 正是无数胶工师傅披星戴月坚守林间，才有我国稳定的橡胶产能。而产业的长远发展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潜心育种迭代优良品种。新一代种苗究竟实现了哪些突破？自主良种又能为国家战略橡胶带来怎样的改变？
3: 你好你好，欢迎到我们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橡胶的种苗繁育基地。
1: 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只是靠那个橡胶种子，是很难培育的。
3: 50年代初期发展橡胶，当时有一个就是一颗胶子一两黄金，
1: 对
3: 不对？以前的就是我们的种苗就是靠那个种子发芽出来，我们那个时候叫十生苗，就叫第一代的种苗。

0: 我们现在的种苗的话应该是已经进入到那个第四代的4.0的时代。
1: 一代好多少啊？
0: 以前我们品种主要是靠引进为主，现在我们在国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如今我们有自己的优良品种，有自主的培育技术，更有稳定的橡胶产能。从一粒种子到一片胶林，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这背后使几代科研工作者和农垦人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奋斗史，更离不开当年一支默默奉献的特殊部队——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
3: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宣布，中南军区要成立林业工程第一师，把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番号就变了，叫林一师。
2: 这是2020年热播的电视剧《天涯热土》的片段，剧中重现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1951年，为打破国际封锁，党中央下达重要指示，一定要建立我国自主的橡胶生产基地。1952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复，抽调中南军区野战主力部队，整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简称林工部队。老百姓习惯称这支部队为特林兵。
1: 你好，哎，曾老，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谢谢，
1: 这送给您的鲜花。您当年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4: 是1943年。
1: 1943年，
4: 是参加这个东江中队飞扬大队。
2: 他叫曾志光，是一名上过战场、打过鬼子的老战士。别看他今年98岁了，但说起那段火红的岁月，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1: 那什么时候成为特林兵的？
4: 1952年啊。
1: 让你们转业脱军装到农垦？
4: 我们不是脱了军装到那个的，我们穿着军装去的。
1: 穿着军装去的。
4: 去了1年多才这个转业的。
1: 哦。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胶桶。
4: 对对。
1: 那转业之后，把枪收了之后，你心里怎么想的？
4: 那就有点过不去啊，有点。我就想当兵的，不想搞这个的。后来提高了认识了，知道橡胶的重要性了。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就很多这个机械都需要这个橡胶。但是呢，我们没有进口的时候呢，又封锁，又没有办法，这样的逼得我们呢，就是唯有的办法就是采取自力更生。
2: 从1952年初开始，大规模垦荒植胶，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决定抽调20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参加垦植建设，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团，迅速抵达海南、湛江、合浦垦区，又抽调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开赴垦区，招收大量民工，组成一支20万人的垦植大军。很多人的命运就这样与橡胶树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4: 就一面开荒，就一面育苗。那育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能够保证这个苗木的存活啊，就是用这个竹篮子，一个竹篮子是放的种子，这样呢，要将来要移到那个林段去种的时候呢，就挖个坑啊，把这个竹篮子放进去。这样呢，就是保证呢100%的成熟。但是呢，因为这个橡胶种了以后啊，光长起来的时候呢，就来了一场很大的风，

0: 哦，
1: 这个湛江的时候啊，那个电线杆是用铁的，都打弯了，弯了，哎，弯弯了，那需要部分人。所以后来呢，又根据这个情况，就说又把这个林段呢，从100亩改为20亩一个，种了5年以后啊，就开始割掉清明了。那时候有10多公分粗吧，都开始割掉。那时候就是大锣大鼓啊，跟着这个橡胶这个种植胜利了，哎，大家都很高兴。
2: 从1952年到1957年。短短5年间，特林兵们用汗水浇灌出一片片橡胶林。这些橡胶树不仅改变了中国天然橡胶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更在祖国南疆土地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印记。
0: 这是59年拍的。
1: 嗯。
0: 哪个是您啊？
1: 这个。
0: 这个、
1: 嗯、
0: 哇，你这时候非常的高大帅气。
2: 后来曾志光就扎根在这里，辗转了几个农场，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橡胶事业。像曾志光这样的特林兵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农场里结婚生子，孩子也一辈子留在了这里，继续守护着这片历经艰辛才长成的蕉林。
3: 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特林兵博物馆。
0: 哦，
3: 啊，我们馆长在楼上等。好，
0: 好，
3: 有请，
0: 进去看看。
3: 哎，有请。
2: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拓荒破封锁奠基国产橡胶的峥嵘往事，直到1982年30年期满才得以解密。因为存续周期短，常年隐于幕后，这支功勋部队长久淹没在大众视野里。所幸有一群有心人执着挖掘史料，为英雄立传。陈永耀便是其中的代表。
4: 我是特林兵，来自23事业的兵。我是特林兵。
2: 他叫陈永耀，是一名特林兵的后代，从小跟着父亲在橡胶园长大。长大后做了兵团记者，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他深知这些影像背后是无数个像曾志光一样将青春和热血洒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特林兵。退休后，他自费筹建了这座特林兵博物馆，将散落在各地的记忆碎片一一拾起，拼凑出那段被尘封的壮阔历史。
1: 这里目前大概30000多件。
0: 30000多件、
1: 嗯、
0: 包括这些照片吗？
1: 包括影视啊，还有物件啊，还有这些。
0: 这边全是橡胶园的照片。
1: 对，这些都是。这边呢，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那时候大开荒、哦、你看叫我们叫做双百团大会战，这里还在炸山，这些人就在那里大开荒啊，以团以连为单位在进行大开荒。这个是，几十万人了，
0: 几十万人了，
1: 几十万人了，
0: 哇！
1: 啊，一个团长大概在3000到5000人，
0: 哦，
1: 200多个，这是几十万。
2: 在陈永耀的讲述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几十万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在荒山野岭中开垦出片片蕉林。每一张照片都见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0: 陈馆长，这些服装和特林兵有什么关系？
1: 一个呢，这个橡胶它是用来做部队的一些服装，这个服装里面呢就是有这个仪，还有军人的胶鞋，这个一定要用橡胶来做的。所以后面那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防化服，所以我们原子弹基地啊，还有其他什么，它必须要。

0: 啊，这些，
1: 所以这也是
0: 这个一个是部队用，一个我们的这个橡胶基地这些军人，这个职工也是穿这些了。
1: 你看到当时这个劳作非常的辛苦，这裤子衣服都洗不出来了，
0: 是是是，
1: 都是这个样子。
0: 嗯，这里都是乳胶在上面的，这个都是胶。
2: 这样的衣服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这不仅仅是工作服，更是时代烙印的载体。
1: 陈馆长，我发现您的藏品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相机、镜头，还有照片。
0: 对，这个呢，就是我当年使用过的，照相机，35毫米的。这个呢，就是我来用来拍那个胶原晨曲的，相机。
2: 这张胶原晨曲是陈永耀作为兵团记者时的代表作，连续斩获多项国际摄影沙龙大奖。拍摄地点是广东省茂名市的建设农场，画面静谧又充满生机，定格了交工披星戴月劳作收获交乳的日常瞬间。
1: 您拍过这么多的照片，有没有让您难忘的故事？
0: 我有一次呢，就在那个广丰基地拍摄的时候，在20多米高的高空来拍，拍完了以后一看那么高，我当时就
1: 恐高了，
0: 不是恐高，两个手一扶就通电了，380伏通电。
1: 哇，那您直接被电着了呀？
0: 电380伏啊，所以刚好下面有人看到，马上就把电一关，我这人就要倒，旁边的人就马上把我一推，就把我这条命就保住了，要不我就28岁，就是
1: 那时候才28岁，
0: 就把生命定格在28岁了，所以我29岁，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是我的作品就在国际上连续获奖，胶原晨曲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2: 从那次惊险的触电经历中死里逃生后，陈永耀更加珍惜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机会，他深知这些影像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历史的见证。
1: 陈馆长，这里都是您拍的照片吗？
0: 这里我是主摄影。
1: 主摄？
0: 主摄影，所以这里面大部分照片都是我拍的。
1: 都是和橡胶有关的。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当年解密了以后，我们国家呢就要出一本橡胶画册。这1983年就开始组织这个画册。84年的81就对外发行了。这个还是我们王震副主席亲自提名的，广东农垦画册。这本画册作为农场，很多一看这个就很有意义了。
2: 子轩从这些老照片中清晰窥见中国橡胶事业一路走来的蜕变，影像从黑白渐变为彩色，劳作工具从简陋粗朴升级为现代化设备，各个画面尽数镌刻着橡胶垦殖一路走来的时代足迹。
0: 军用轮胎很厚的，你摸一下就知道了。
1: 对，这确实
0: 跟普通的轮胎是
1: 不
0: 一样的。现在我们已经国产化了，我们现在很多军用轮胎、飞机轮胎都是用国产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橡胶在国际上拥有这个定价话语权，我们也是变成了世界橡胶大国。
2: 从种子被层层封锁到跻身橡胶大国，我国的橡胶之路跋涉了70余年。早年的直交战线不见战火，却步步皆是难关，无名建设者默默为国筑牢战略防线，特零兵，这支特殊铁军打破北伪直交定论，逆势实现橡胶北移，在物资封锁的困境中举国攻坚。这群建设者隐去功名，扎根荒山，垦荒直交，以血汗将不可能化为现实，彻底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些火红的岁月，山河为证，蛟林留痕，一代代垦荒人的坚守化作汩汩焦乳，源源不断融入我国国防工业的血脉，铸就了民族自立自强

的坚实脊梁。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颁布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级武力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枪械装备，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装备各显神通，从反无拒止到智能搜救，拓展科技强警的能力边界。外警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走进海警法5周年宣传周。

0: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重要来迟，
4: 改起，
3: 出发。
5: 这是空军某部歼击机飞行员们正在完成的海上实弹射击课目。从低空突入，目标发现，识别目标，然后发射弹药，安全脱离。为了能快速准确地完成致命一击，飞行员们要面对怎样的挑战，经受怎样的历练？
6: 距离，让我们一起走进空军部队直击海上打击实弹训练的现场，一起来感受他们驱龙御豹横云突击带来的万钧雷霆。
7: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形战机的协同训练。绰号“飞豹”的歼轰七是我国第一型国产的歼击轰炸机，可以算是一员守护祖国海疆的老将了。强大的挂载能力和突防能力，它的出现能让任何海上对手望而生畏，退避三舍。我在现场看它战斗起飞，就能感受到它的强大气场。这架在机库里热身的，就是人民空军新时代空中三剑客之一，歼十六多用途歼击机，绰号乾隆。
1: 调转机头的方向之后，就进入一个起飞的一个航线了。

0: 经越来越暗了，能够看到这一架歼十六起飞了，蓝白色的尾翼，你能很清晰的看到马赫环从这个尾喷口的尾焰里面看到了，拉出了马赫环。哇，那个颜色跟现在的天色这种渐变的感觉特别的漂亮。
1: 好吧，其实我得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拍到他们冲上云霄之后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训练，只能目送他们消失在夜空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奔赴的目标空域绝对没有这里的夜色看上去那么平静，那里也许有风雨交加的天气，有挑战极限的高难训练科目，甚至也可能潜藏着敌情，弥漫着战斗的气息。永远追求更高更强，永远保持战斗姿态，是这支部队一代一代传承的血脉基因。在营区里，这些退役战机默默地诉说着一段段蓝天之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寸土不让的传奇故事。而现在这些故事要由新一代的战士来书写了。为了让新型战机在他们手中发挥出最大效能，逼真的地面模拟训练必不可少。这也让我们的记者有机会体验一下驾驭空中潜龙是什么感觉。
2: 然后应该现在之后，就我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一般我们会觉得就是飞行那个座舱，战斗机座舱很拥挤很局促，
3: 以前确实很拥挤，
2: 现在我觉得这座舱挺宽敞啊。这个其实是不是对比如说我们一些远航久航的任务来说，飞行员的

0: 舒适感能稍微好一点。
1: 是的，我以前飞进去的时候，那左右肩膀理所当然可能就一个拳头都不到，
0: 那就被关在里面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啊，行，那我们来一下后舱。啊，这型飞机就是双座型，后舱其实是挺高的一个设计。这个是要怎么扶？这个没有框啊。
2: 一样
0: 扶这儿是吧？一个扶这边，先踩这个。现在是左坡度45。我们现在已经对向出航航向，这个时候我们会检查发动机的工作。
2: 我把你说的发动机转速的位置忘了。
0: 啊，就是左下角的那个 N。
2: N 啊，9898。
0: 对。
3: 你看，有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优秀的人机界面，初学者也能快速上手。但这样四平八稳的飞行容易让飞行员打不起精神，所以呢，现在操作员给我们上了点难度。外面变天了。
2: 哎，他这个设置是认真的吧？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0: 对的，就是这样。
3: 请放心啊，这不是电视机没信号的雪花纹，只是我们遇到了模拟的暴雪天气。那现在呢，飞行员的任务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找到机场降落。
2: 就我在手里能感觉到前舱飞行员现在的这个操作明显变多了，频率也变高了。
3: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道已经出现了。
0: 好，放回减速伞。
2: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极端了？这个
0: 是的，但是平时就是这么练的。
3: 那接下来我们要飞一个战斗任务，用导弹攻击两个敌方目标。
2: 哦，您现在是在开加力上高度是吧？
0: 对的，这样的话能增大我们的射击包线。
2: 好，
3: 原来这就是空战的感觉。眼前的天空平静如常，只有满屏的数据在提醒着我们入侵者来势汹汹，而飞行员正在用机动动作把他们纳入导弹的不可逃逸区。
0: 好，我们截获了目标，互动扳机射击，
2: 导弹出去了，
0: 然后看我们有这个弹幅，
2: 看这个弹往这个目标飞过去了，这时候心里是不是有一种期待感，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他也不知道做点规避动作哈，这就打掉了。
3: 今天这两个敌人显然是低估了我们的导弹射程，甚至可能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目标，总之被我们轻松挑落马下。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演示，飞行员们真正的训练远比这个复杂的多，而在地面模拟所学到的技能，他们还要拿到真实的天空中去琢磨去验证。
4: 那今天这一架的歼16它也是挂在了训练弹，它要飞的科目之一就是要进行这种空中的红蓝对抗。
3: 歼16是一架多用途歼击机，而能把这个空中多面手的能力发挥出来的，一定也要是个复合型的飞行员。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学的东西更多了。
5: 第一条线就是空战线，战斗机基本机动，就是我们所谓的狗斗。然后另外一条就是低空线，从低空的基础飞行、航线飞行，然后再到现在的对地攻击。
3: 这就意味着，除了要在飞行技术方面夯实基础之外，飞行员们要学的知识更多了，飞行前后要做的计算题更多了，坐在一起研讨问题的时间也更多了。
6: 它的所有空中活动，你的过载、转弯半径用多大坡度，飞机能转弯的半径是多少，我这个俯冲角打这枚弹为什么要用这个俯冲角，是因为我要对这个目标造成毁伤的目的来反推，一切都是理论计算，所以说就逼着现在的飞行员理论功底要扎实，他的这个学习能力要强。
3: 而今天尹炫喜将和战友们一起通过一场对海上目标的实弹射击训练，检验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机翼下挂载的航空炸弹和火箭弹 意味着

着他们要在低空直扑目标，就好像冲锋中的战士用刺刀对准敌人的胸膛。

个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一架歼十六从我身后的这个跑道划过，紧接着第二架歼十六也划过了。能够看到这架歼十六底下带的是这个航空炸弹，而紧接着第三架的歼十六也正在滑出。今天的气温非常的高，我这么远远的看过去，我都产生了一点怀疑，我说跑道上是有水吗？为什么感觉看上去波光粼粼的，像有波浪在动一样？这是热浪热流。好，现在这边的这两架歼十六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发动机转起来了。现在三架歼十六都在我的身后，现在三架歼十六在等待塔台的指令。第一架起飞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影子了。第二架还在滑。

0: 好，我们现在正在向这个任务海区航渡。今天我们乘坐的呢，也是由我们这个空军的指战员们啊驾驭的这个船艇，他们隶属于我们空军非常特殊的一支船艇部队。之前我曾经在这边拍摄过，当时的他们的船艇呢编队在这边执行的是一个训练任务，但是今天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要执行他们的使命任务。他们通过几天的时间啊，为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个海上的靶场。现在呢，我们这艘指挥船啊正在调整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空中的战鹰的到来。
1: 啊，空中已经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呼鸣声，现在开始俯冲。我在空中投上了一枚炸弹。这个时候才听到这个爆炸声传过来，非靶响的一声巨响。现在这个靶标的位置离我们应该有是超过5公里的，所以相对比较远，但今天的能见度不错。
2: 在海面拍摄空中的飞机攻击，机会转瞬即逝。
0: 哎，来了，又来了，又来了，都闪开！
2: 可以想见，要防御这样的空中突袭，依然难度不小。即使它进入了防空武器的有效射程，飞机临

0: 轰炸，更带着一股泰山压顶的气势。
1: 漂亮！
0: 喷涌的火流在大海上掀起了一阵水柱，而落点就在靶标区的正中央。
2: 完美！
0: 歼十六战机潇洒脱离，完成首轮火箭弹攻击。不过为什么这样的攻击之前战机要先飞一个如此迂回曲折的航迹呢？
2: 叫跃升攻击航线啊，融入了一个战术目的在里面。前期我们就是低空过来啊，然后偏是跃升拉起。
0: 这个时候前后舱飞行员就要开始承受数倍于自身体重的过载了。
2: 然后你就要在侧方寻找目标，因为在海上那个靶标很小，其实你们在指挥船上应该也能看得到。我们在高度1000多米俯冲阶段，那个靶标在我们眼里可能也就一个点啊，要迅速的去目视它，因为我们是目视攻击，目视它再建立一个稳定的瞄准，发射退出，窗口也就5-6秒，给你也就5-6秒。所以说对于一个飞行员，他一个综合能力考验很大。
3: 在脱离之后有一点时间是可以看的，这后舱也在帮我看，当时看的是整个解算都是比较准的，然后那个火箭基本上都是打在整个靶标的正中间。
4: 什么感觉？
3: 很兴奋。
5: 听令过来加入。
6: 事做要明白。
0: 同样经历过新机改装的飞行员刘义南，这一次的任务是在海面担任引导指挥员，对飞行员第一次进行海上实弹射击面临的挑战，他有着切身的感受。
7: 打得都非常好，而且是他们之前没有在海上进行过攻击，都是在陆地向内陆隔壁滩上进行训练。我负责就是把靶场的天气、鸟情，然后包括扫海有没有其他民用船只闯入。靶场的条件好的话，那就飞行员可以正常进行攻击。
8: 那就打完了这个科目之后，下一步对他们的挑战可能是哪些？
7: 一些对地精确制导武器弹药，让这个歼十六临时挂载不同的武器去执行这个召唤式打击的任务。
8: 那真的就18般兵器样样都得会。
7: 对，对歼十六的飞行员要求比较高。
8: 行。
0: 飞行员乔磊今天也要第一次在歼十六上完成海上实弹射击，本身已经有非常丰富任务经验的他，现在却面对在新机型上的首次实弹任务，这意味着要在新的平台上重新从基础开始。
9: 因为航校我们的校训就是立志攻天，追求卓越，就飞行员永远是有一个向上挑战的心，肯定要去不断攀登一些更高更难的一些机型，攻克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才能让自己的飞行水平啊，然后机战术水平啊，到一个新的台阶。
7: 还是飞歼轰7A 的，
8: 歼轰7A的
7: 主要作战任务也是对海对地突击，所以说就是对地突击火箭弹，我在歼轰7上打了很多，在歼十六上就是
8: 驾轻就熟了，
7: 对，就直接拿起来就可以打了。
0: 而现在机场上空的复杂天气显然不想让这位老飞行员驾轻就熟地完成这次任务。现场的天气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刚突然刮起了大风，然后现在这一边是积聚了很厚的云层，并且能够看到这个云层压的是比较低的，而刚才在我们身后的这片山区也是下起了雨，这边的气象条件变化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最新的消息。
9: 好事多磨嘛，我感觉其实有这种天气执行任务的经历反而是一种成长，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0: 抓住短暂的天气窗口，乔磊和前舱飞行员一起迎着复杂天气出发了。我们在他脸上看到的是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自信，毕竟呢，这是一位曾经战斗起飞、奔赴斗争一线、经历过最严酷战斗考验的飞行员。
9: 编队就是冲。

0: 你好，我们的林海，然后我们就是战斗起飞。
1: 接到命令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0: 我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我觉得军人就是为打仗而生的，就是属于闻战则喜那种类型的。我觉得就是终于到我了。对抗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连轴转，制空兵，无论是制空兵力也好，还是我们的预警机平台也好，就没有歇着。就是你只有你真正自己上去以后，哇，原来是这样，原来他们的军徽是这样啊，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就是有了更直观的一些了解。而且面对强敌对他们的一些战法呀，哦，原来他们是这样指挥的，下来之后就能总结出来很多东西，就是再应对他们或者啥，或者有应对行动了，就可能处变不惊了吧，用最强大的敌人去锤炼自己，然后才能锤炼出更强大的自己。
2: 一分钟，
3: 拉起，
4: 动摇拉起，
3: 明白。
5: 爬升，半控，乔磊平静地操作设备，判读数据。似乎他和座舱外因攻角而颤抖的机翼不在一个世界一样。此刻，飞行员的心中只有瞄准，只有命中，只有胜利。

0: 真正的实战不会告诉你，会大部分时候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啊，你要去通过你前期的训练总结下来的经验，掌握的本领，所有的运用出来去应对你未知的一个情况。
1: 当战机开始返航的时候，天气和气象保障分队的预判一样，开始好转了。夕阳忽然撕开厚重的积雨云，洒进了战机座舱里，就好像是地面的模拟器操作员给切换了天气环境一样的快。只不过这天气是真实的，飞行任务是真实的，在这样的历练中铸就的圣战本领也是真实的。
2: 换装只是一个开始，也就是希望自己能戒骄戒躁，就是保持虚心，对飞行的一种敬畏，然后加强一些理论的学习，还有武器的一些研究，争取就是说祖国随时用我的时候都能拿得出来。
3: 现在从一个相当于飞行学员到未来的一个战斗员的转变，更希望自己能履行保卫祖国的一个职责，我能随时做到以任何的天气、任何的任务都能胜任，去完成祖国交代给我的任务。
0: 因为我们现在装备有这个实力了，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的飞行生涯中能跟他们并肩作战，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击。
1: 他的这个打击呢，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3: 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2: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每周六日上午档，国宝资讯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在距法国海岸64公里处，严重老化超过1000吨的英国皇家海军布坎南号驱逐舰，在夜色的掩护下，率领一支小舰队驶向被德军占领的圣纳泽尔港。驱逐舰两侧各有一对小型摩托艇，每对摩托艇载满机枪和大炮。甲板下方载有269名英军精兵强将，他们已经做好突袭冲锋的准备。他们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会决定整个二战的进程。

0: 此时，二战已经持续了两年半，一场生死战正在北大西洋展开。此时的德国可能会使用一种能严重破坏护航路线的新式武器。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是德国海军最强大的战舰，甚至比其姊妹舰俾斯麦号更致命。但它庞大的体型给德军出了一道只有圣纳泽尔港才能解决的难题。
1: 圣纳泽尔港的船坞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欧洲西部唯一一个能容下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干船坞。这艘战列舰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修理，如果不修理提尔皮茨号，德军就无法将它投入战场。对英军来说，炸毁圣纳泽尔港的干船坞就等于炸毁了提尔皮茨号。
0: 由于轰炸机无法从空中炸毁船坞，而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又无法向港口运送足够的炸药，该行动只能由英军特种部队乘船展开。英军将在一艘驱逐舰的掩护下搭乘18艘摩托艇，从卢瓦尔河河口8公里外行驶至圣纳泽尔，偷袭诺曼底船坞。但在德军探照灯的严密监视下，英军船只随时会遭到德军炮轰。英军将在驱逐舰上安装岩石熔断器，驱逐舰驶入干船坞8个小时后，熔断器可定时引爆炸弹。如果英军舰队避开德军炮火，霍奇组就必须大举进攻干船坞，在5000名德国守军出动前装好炸药。英军特种部队配备了机枪和20毫米至40毫米的加农炮等大量武器。突击队员等待安装炸药小组完成任务时，必须保证撤离的唯一出口码头保持开放，码头上有摩托艇助其撤离。然而，想避开5000名德军士兵登上这个码头绝非易事。英军希望他们一离开卢瓦尔河，定时器就能引爆驱逐舰上的炸弹，将干船坞的大门炸毁。布坎南号驱逐舰是这次突袭行动的核心。为炸毁船坞门，英军在舰体内安装了4.5吨高爆炸药和一个延时8小时的熔断器。它100毫米口径的大炮被5.5公斤的前�炮代替，它还配备8架20毫米厄利肯高射炮，每分钟可发射450发炮弹。为抵御德军的狂轰乱炸，保护突击队员，布坎南号的两侧和驾驶室都配备了加厚的装甲。英军还对布坎南号进行了伪装，以尽可能的接近目标。他们把舰上2个烟囱削掉一截，挂上德军舰旗，使其看起来像是德军的驱逐舰。布坎南号和其他舰队向卢瓦尔河河口驶去。布坎南号的舰长是33岁的山姆·贝蒂，海军少校。
2: 当岸北边的探照灯打开时，我看到了驻守德军用探照灯从北向南巡视，但是探照灯就要照到舰队后方的船只时却停了下来。
0: 山姆知道这次突袭需要借助各方面的配合与协助，他抬头看看天空，空袭飞机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英军轰炸机刚好在这时抵达了圣纳泽尔。
1: 英国皇家空军在行动开始前的轰炸是为了把德军的注意力从海上引开，并希望借此对驻守德军展开猛烈的攻势，这样一来德军就无暇顾及海上的情况了。
0: 但结果并没有如其所愿，英军突击队员请求出动350架轰炸机以进行大规模空袭，但空军总部不愿从主战场撤出太多的战机，只派来62架。更糟的是，厚厚的云团让飞行员无法看清目标。英国皇家空军担心伤及大量法国平民，并没有投下多少炸弹。英军轰炸机只是盘旋了一会儿，以转移德军视线，但是这却增加了德军的怀疑。
2: 这场小规模的突袭非

0: 但没有转移德军的视线，反而使他们起了戒心。如果英国的海陆空三军能密切合作，这场行动就会给德国带来重创。但是这三方之间的配合失当和沟通欠缺，严重影响了此次行动的效果。
1: 此时山姆和特种部队还没被德军发现，他们通过了德军设在勒克鲁瓦西的雷

0: 舰体吃水量降至3.4米，但即使在春季涨潮期，它距滩底也不足半米。抵达浅滩时，布坎南号驱逐舰突然剧烈颤动。在甲板下备战的科兰破灯是来自英国皇家阿尔斯特步枪团的志愿者。20岁的他已经在挪威与德军交过手，其任务是带领一支爆破组消灭船坞上的重要目标。
1: 螺旋桨猛烈的摆动，驱逐舰吃力的前进，当它又正常行驶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
0: 斯图尔特·钱特曾是橄榄球运动员和股票操盘手，他也率领一支爆破组参与行动。布坎南号再次搁浅时，他就在舰船上。
2: 0:55过后，船速再次降了下来，因为螺旋桨出了些问题，我们又越过了一处沙堤。
0: 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如果布坎南号搁浅，天明时分它就会遭到德军猛烈的炮轰。霍登、钱特和突击队的其他士兵正向危险一步步靠近，他们知道很多人将有去无回。坐在布坎南号前甲板上的是科普兰，他是突击队第二指挥官。作为一战老兵，44岁的科普兰是此次行动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正在查看岸上情况，看看是否有德军活动。
1: 行驶在那条寂静的河流中，没有声音能掩盖发动机的震动声和我们的窃窃私语声。
0: 突击队离目标只有3公里了。突然，河岸射来很多探照灯光，德军很快发现了布坎南号和摩托艇。他们迟疑了一下，布坎南号挂着德军舰旗，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自己人。布坎南号距离目标越来越近，英军争取到的每一秒都很珍贵。在接下来关键的几分钟内，德军一直被蒙在鼓里。然而，当英军舰队拒绝停下来时，德军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德军从四面八方发起密集的炮轰，暴露行动的英军当时仍未抵达目的地。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他们成了一攻目标，伤亡人数迅速攀升。位于布坎南号甲板下的破灯比舰上大多数人防护得好，但它也不安全。
1: 我们能感觉到也能听到德军炮弹在猛攻布坎南号。坐在甲板下的时候，一发炮弹穿过了军官室，但没有爆炸。
0: 在驾驶室，山姆下令全速前进，他在黑暗和炮火中搜索路标，指引部队前进，但是他找错了地方。
2: 探照灯刺眼的亮光让那些地方有点难以辨认，我看到一座灯塔，首先就认为那是旧防波堤。当时发动猛攻的警钟已经敲响，当我看到布坎南号正在向外港靠近，于是我们使劲扭转轮子改变航道。
0: 危难之际，爆炸专家奈杰尔·蒂比斯中尉挺身而出，他负责将烈性炸药安放在驱逐舰上。
2: 中尉接过驾驶盘，在旧防波堤打了个转，向雾门驶去。
1: 我们以18节的速度行驶着，距目标只有90米了。我们拼命地向前行驶，拼命地突破重围。
2: 布坎南号突然震动了一下，停了下来，船头冲进了大门。
0: 凭借英军精湛的航海技术，布坎南号成功完成了破袭的第一步。指挥官山姆当时只说了一句话：
2: 好，我们到了，比预期晚了4分钟。
0: 英国皇家海军完成了使命，现在突击队也必须完成任务。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哲百亿纯牛奶，滴滴香浓，一口难忘。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江西红城道家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专业靠谱，值得信赖。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奢羚羊围巾，甄选好绒，质感非凡，轻奢典范。
7: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9: 喜碧林，您身边的家政服务管家，家政我选喜碧林。
10: 要发言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布坎南号上大约70名突击队员被分成9个小组，2个破袭组带头歼灭德军左右两侧的据点，他们身后的爆破组将进一步完成目标。前特的小组将前往干船坞水泵房，破灯的小组将去北侧仓库，而更多的小组则冲向干船坞北门和南侧仓库。所有目标被消灭后，他们将撤退到撤离点。破袭组攻下附近的德军炮位，在德军对其小规模突袭采取应对措施之前，为突击队争取到极为重要的时间。他们为前特中尉和他的爆破组杀出一条血路，使其顺利抵达可调节干船坞水位的水泵房。破坏水泵房是仅次于破袭船坞门的第二大重要任务。小部分爆炸物在锁上的船坞门内爆炸，由于在作战初期腿部负伤，前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忍着伤痛来到地下室。他把防水炸药小心放好，以期对德军造成最大伤害。前特的爆破组使用的炸药威力是 TNT 炸药的2倍。前特点燃了90秒的导火索，夜色中，受伤的前特在一名中士的帮助下，一瘸一拐地顺着迷宫一般的台阶来到。

0: 到了安全的地方。几秒后，68公斤炸药将水泵房夷为平地。用来排空干船坞核水的水泵瞬间被炸毁。前特的爆破组在炸毁水泵房时，其他爆破组正在目标地点安放炸药，山姆及其团队则在搁浅的布坎南号上等待撤离。霍登中尉小组的目标是北侧仓库，这个目标是最远的。丹尼森小组的三名成员近距离保护着霍登，冲出埋伏在战壕中的德军的火力网后，该小组立即展开行动。当所有的炸药都连在一起时，霍登的爆破组撤退到安全区域，引爆了炸药。
1: 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幕，爆炸时整栋大楼好像垂直上升了几米高，紧接着它就像倒塌的纸牌屋一样瓦解了。
0: 突击队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已经把布坎南号停靠在雾门，把炸药安放好。船坞的仓库和水泵房已被爆破组炸毁，北门也被破坏。他们能否成功脱身，取决于另一支守候在旧防波堤、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只要能登上摩托艇，他们就能撤离。但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没有装甲，而且甲板上还装着油箱的摩托艇驶入了德军的火力区域。原计划抵达旧防波堤的6艘摩托艇只有1艘抵达，但它很快被德军密集的火力和手榴弹击垮。突击队员陷入了困境，负责撤退的比尔·科普兰很快意识到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挥了。突击指挥官查尔斯·纽曼陆军中校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他麾下269名士兵中已有大半人受伤，而且弹药即将用完。纽曼叫来副指挥官科普兰，让他快速制定一个撤离计划。
1: 我们很快开了个会议，决定分成几个小组冲出德军控制区，向西班牙撤离。我们召集了所有军官，纽曼把情况跟他们做了解释。
0: 该计划要求前特、破登等军官率部下冲出由大批德军增援部队控制的城区，然后跨越德军控制下近650公里的海域，抵达中立国西班牙。当突击队员准备杀出一条路时，河面上残存的几艘摩托艇驶向了外海。布坎南号舰长、指挥官山姆·贝蒂少校和爆破专家驾驶布坎南号冲入雾门的蒂比茨登上177号摩托艇撤离。驶入安全区几公里后，177号摩托艇的引擎被一枚炮弹击破，接着他又遭到机枪扫射。奈吉尔·蒂比茨中尉和一些队员不幸身亡。这艘木船被德军密集的炮火打得四分五裂，幸存的士兵不得不跳进冰冷的大海，受伤人员很快被海浪吞噬，只有少数人获救。遭遇德军的美洲豹级鱼雷艇时，306号摩托艇也正在高速驶向安全区。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306号摩托艇最终被迫投降。在圣纳泽尔战场，被困的突击队员开始了争取自由的最后一搏。由于旧城广场布满德军，他们绕路奔向连接他们和主控制区的唯一一座大桥。虽然有危险，但是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地前进。他们没有时间观察德军的位置，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从桥上的德国守军中间穿过去，越过远端的碉堡。
1: 过桥的时候，一阵密集的炮火向我们袭来， 炮弹猛烈地撞击着桥梁，子弹

0: 嗖嗖的横飞反弹。
1: 德军的机枪打得比较高，几秒后突击队员穿过大桥。随着傍晚的临近，上百名德军对街道展开地毯式搜索，突击队转战地下。他们计划等天色暗下来再寻找机会，但他们很快被德军包围。科普兰和其他15名队员藏到地窖中。
0: 上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有人说了句什么，德军大喊起来。我以为他们随时会向我们投掷手榴弹，但他们没有。拿着手榴弹和汤姆森冲锋枪的德军出现在了窖口。于是我跟能走的战士一起爬出地窖，穿过街道。
1: 接下来各个突击小组相继陷入绝境，举手投降。这次突击行动似乎就要功亏一篑。英军的驱逐舰本应该引发一场大规模爆炸，但它现在依然静静地停在雾门。
0: 德军刚开始真的以为他们的防御成功了，英军的驱逐舰确实冲进了雾门，但是它已经被安全地从雾门拖出去，所以破袭结束以后，德军刚开始以为他们防御得很好，守住了干船坞。
1: 越来越多的突击队员和水手被俘，一切努力似乎都白费了，英军所有战死和负伤士兵的鲜血都白流了。

0: 乌克兰号爆炸时发出了巨大的冲击力和轰鸣声，我们非常开心地欢呼起来。
1: 1500吨重的雾门底部被炸空，流进来的河水把布坎南号的残余部分带入船坞。干船坞遭到的破坏，让德军的提尔皮茨号再也无法驶入大西洋。二战期间，这艘巨大的战列舰一直躲在挪威的峡湾。1944年11月，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卡斯特轰炸机将其摧毁。英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突击队的17艘摩托艇只有3艘从圣纳泽尔的地狱炼火中逃回英国。正因为有了大胆的计划、惊人的勇气和决心，一小部分英军特种兵才战胜了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德军。

0: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品质好家宴，待客越盛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

0: 共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2: 现在呢，我正跟随我方海军编队指挥舰开封舰航行在黄海某海域，执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任务。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方战舰的前方就是我们的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那这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俄方编队的指挥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中俄双方水面舰艇组成双纵队混合编组的形式开展编队运动。
3: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瓦良格号导弹驱逐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成功将其击沉。敌情刚刚解除，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4: 雷达控制，雷达稳定，
5: 一组十八，
4: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5: 放。
2: 现在中俄舰艇编队正在展开的是对海面目标实施联合合击，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主炮正在对海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4: 在此次演习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驻源，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在后续演习任务中，我期待同俄方开展更多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对方经验，努力提升自身专业技能。
3: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前救生船的参演，标志着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深度拓展。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
6: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3: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累计出动2400多名官兵及5500多名民兵，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7: 昨天中午，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第一时间前往受灾地域勘察地形，随后降落在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操场，装载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物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操场，现在这里已经被紧急开辟为物资转运的临时转运点。那现在在我身后呢，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的运输直升机呢，正在紧急的起飞。
5: 他们马上就要奔赴镇龙乡的三个村庄进行物资的转运和空。

0: 头。
1: 记者从直升机俯瞰，前往镇农乡的多条乡间道路已经被山洪冲断，大量泥沙堆积。机组依靠先前勘察的地形数据，低空穿行于云雾和山岭之间，在预先规划好的三个村落、六个空投点空投救援物资，四架次空投物资2000多件。南部战区空军某部400余名官兵昨天前往广西横州云表镇，采取协同大型机械主干道集中推淤、人工小分队深入住宅精细清理的方式，接续开展清淤排污作业。目前云表镇主干道已基本恢复通行。连日强降雨引发积水倒灌，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重点对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班江街等3条主干道路开展清淤清扫作业。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出动100余名官兵，全力投入灾后清理整治工作。
2: 为了尽快恢复居民的生活秩序，我们主要对港北区一居民区10条内部道路及幼儿园水泡区域的大块垃圾和淤泥进行清理。
1: 昨天广西军区共派出民兵3600余人，分别在贵港、横州等多个方向开展清淤作业，支援地方灾后重建。
3: 连日来，广西多地抗洪救援的消息牵动人心，其中一位军嫂在转移途中偶遇正在参加救援任务的丈夫的视频火遍全网，网友评论世间最美好的相遇，舍小家为大家致敬人民子弟兵。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这名武警战士杜宇强，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那个温暖的瞬间。
4: 爸爸在那里，
5: 好巧啊！
6: 辛苦了，
7: 这个很有意义的一幕啊！
5: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8: 放心，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4: 你妈对我惹对了，
8: 没事。
4: 骗我。
9: 7月9号上午，在广西贵港抗洪救援现场。受困群众石宗燕护着老人和7个月大的孩子，被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的官兵转运出来时，偶遇了在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服役的丈夫杜宇强。
10: 我老婆转头看到了我在船上，然后看了好久，然后才发现是我，然后转头给我的孩子说，说宝宝快看，那是爸爸。
9: 杜宇强家属居住的小区已经被洪水围困了4天。前一晚小区断电停水，孩子高烧39度，然而当时的杜宇强正和战友们在一线日夜奋战，根本无暇顾及家里的消息。第二天他才得知家人被困。
10: 既然我穿上了这身衣服，第一肯定是要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但是我的家庭虽然说也是我要担当的重任，但是我先要保全大家才有小家。
9: 冲锋在抗洪一线的子弟兵，既是文显出征的军人，也是平凡家庭里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危难时刻，他们倾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却把愧疚和亏欠藏于心间，留给家人。
8: 来，我们往后面啊，没事。
11: 人民的子弟兵啊，我们就是为了人民服务的。那么，作为我们驻地的首要的一支武警的力量啊，我们理应为驻地人民做出贡献。
3: 连日来，各部队紧贴实战要求开展比武考核，以考促训，让官兵通过练兵比武夯实专业技能。
9: 近日，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所属一线舰艇部队开展舰员级维修竞赛考核。这次考核从基础部件维护到装备的操作使用、故障排除、应急抢修，练兵比武的标准不断向海上保障的极限边界推进。
12: 目的在于提升新型海上试验训练保障能力，查找舰员级维修能力不足的短板弱项，同时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明确舰艇官兵训练方向，全面提升舰艇装备维修保障能力。
9: 武警兵团总队近日组织开展后装比武活动，来自基层的100余名官兵同台竞技。此次比武区分指挥技能、专业技能、编组协同作业3大类别，涵盖卫生、军械、驾驶等7个专业的36个科目，既检验单兵专业实操能力，又锤炼班组协同联动的综合保障水平。
13: 坚持以比促训，以赛强能，全方位检验后装专业骨干综合保障能力，着力推动总队后装保障力量实现后方保障向前沿支援转型。

0: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专家走进新疆军区某部，开展智力沙场主题讲坛。讲坛紧扣智能化战争演进趋势，授课内容覆盖智能算法、人体战力提升、综合保障等维度，引导官兵主动学习前沿科技知识，探索科技练兵新方法。
2: 7月10号至12号，中国海警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启动“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活动。在广州珠江口畔，中国海警东沙舰圆舟艇面向公众开放，观众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海警队伍风貌，了解海上维权执法相关知识。
3: 我现在是在东沙舰的甲板上，此刻它正与另外一艘海警执法艇圆舟艇并肩停泊在码头。那现场呢，已经有很多的游客正在有序的登舰参观。
1: 活动现场，海警执法员引导游客参观了舰艇执勤装备、生活设施和执法勤务环境，并生动讲解了海上维权执法、海域治安管控、应急抢险救助等方面的法定职责。
4: 今天参观完舰艇，我感到非常开心，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海警叔叔日常的辛苦，长大以后我要像他们一样保卫祖国。
1: 据了解，这次活动紧扣普法宣传主线，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引导群众了解海上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普及海上相关便民常识，让游客能够真切感受到海警队伍守护海疆、保护民众的责任和担当。
5: 今天来参观了这两艘舰艇，了解了很多海警在海上的执法流程，也增长了海洋的法律知识，可以说是收获特别的多。
2: 在海警舰艇开放活动期间，停靠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海警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三艘舰迎来了众多游客。海警舰艇的装备是什么样的？海警执法员又是怎样进行执法的？来看记者对海警瞭望舰的探访。
6: 我现在就是在海警瞭望舰的前甲板上。舰艇开放活动期间，群众的参观热情持续高涨，对舰艇的装备和设施都充满了好奇和兴趣。那我身旁的这个装备就是瞭望舰的主炮，也是这次舰艇开放活动的热门打卡点。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瞭望舰上的李建龙副舰长，和我们介绍一下主炮的作用。李副舰长你好。
7: 你好。
6: 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门主炮都有哪些特点和作用。
7: 好的，大家请看，这门炮具有全自动、全封闭、高射速的特点。随着装备的更新迭代，现在可以快速瞄准、精确射击。
6: 舰艇装备的更新换代也让海警操作员的操作更加便捷。这是位于舰艇中段的水炮，它的操作呢就从过去的手摇变成了现在的全自动。
7: 通过这个遥控器，我们可以对水炮进行远程操纵，极大简化了装备的操纵使用。现在这门炮射程更远，水压更足，不仅可以打击海上违法船只，也可以用作海上救援灭火，是我们常用的执法装备。
6: 我们看到舰艇的装备操作和指令收发主要集中在这个驾驶室里。李副舰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驾驶室都有哪些功能。
7: 好的，驾驶室相当于整个舰艇的大脑，它配备了导航雷达、电子海图、光电系统等一批装备，可以综合显示舰艇航行态势信息，同时可以昼夜对海面目标进行观察监视。除此之外，还可以调用电台实现对岸上及民用船舶的通信联络。在这里接到警情后，执法员就要去小艇平台准备执法。
6: 现在我们来到了瞭望舰左舷的小艇平台，在我们面前停放的这艘小艇是海警执法员在海上执法的主要装备。
7: 整个装备由执法艇和收放装置组成，通常可以乘坐6到8名执法员。接到命令后，执法员穿好救生衣，戴好执法装备，通过这个梯子登上执法艇。登艇完毕后，开启执法记录仪，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
6: 现在小艇已经伸出了舷外，悬停在海面上。李副舰长，小艇现在距离海面有多高？
7: 大概有2到3米左右。当向下释放时，由于执法艇自身比较重，再加上海上风浪，就容易产生颠簸，对我们的考验就比较大，需要执法员保持更加镇定的状态。现在当前的海浪比较好，释放比较容易。释放完毕后，执法员

0: 可以进行海上执法。
1: 碧海蓝天，踏浪执手，海警瞭望舰用更先进的装备、更便捷的操作，为海警执法员海上维权执法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科技赋能，舰艇体系化升级，为守护我国海域平安筑牢安全屏障。
2: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美伊局势。七号，美军以伊朗近期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美伊冲突再起。针对美方袭击，伊朗武装部队称打击中东地区85处美军设施。当地时间11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据称是美军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
3: 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据伊朗媒体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他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2次战事中的遇难者复仇，这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3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5月，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
4: 这名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队领导层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区域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2处区域。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对于日本政府整军扩武的动向，日本民众表示反对和担忧。
5: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 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を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いろんな形で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6: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

0: 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レースとかと、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話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1: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まあ、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する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どしがた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11号，俄军称远程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松梅地区一个军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
2: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4: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30度。济南雷阵雨，27到37度。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兰州阴，17到22度。拉萨小雨，16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1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转暴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广州晴，26到37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澳门晴，28到33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他在收获的时间。